西行南桃园入口，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二甲西行大园到钻头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2线西向4.7到4.5公里，大埔隧道前有铁片掉在内线车道。台78线东向16公里在土库路段外线车道有散落物，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Thank you.

0: 嘿嘿，小姐，你车哦有弄到人受伤哦，我是专门替人申请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理赔的专家，交代给我处理，保证会用摕到较侪理赔的钱哦。啊，这个手续费的部分哦，算较俗福利啦。
1: 小蛋呢，小姐，你要注意哦，这款哦代办收钱，其实拢是。伊的手续费哦，唔但足悬，而且哦，佫有空无损。
0: 你是虾米人啊？我是专业的服务。
1: 你哦，你专业骗人的啦！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理赔哦，唔免另外佫开支找代办，家己申请哦，资料哦传互齐全，只要等十个工作日就会当摕到理赔的钱。千万唔通互这种恶质的保险代办人骗去，那么有可能会吃官司哦。
2: 申请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金，也是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的保障金，唔免另外开钱找人代办，只要文件准备好势，交代给保险公司，等待十个工作日就会使摕到理赔的钱，照规矩来上安全上实在。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提供。
3: 早上8:0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公路局南分局，请陈运植来告诉我们。运植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来分享快速道路路况。车多，北部地区的部分，台二线西行2到0公里，淡水民权路往台北及关渡大桥方向车多。台十五线北上1到0公里，关渡桥往台北方向车多。台六四线双向12公里，五股二接国一五股转接道车多。台六四线西行5到3公里，观音山隧道往台北港方向车多。台六四线西行23到22公里，中和往板桥车多。台六四线东行13到14公里，五股二往三重下光复路匝道车多。台六四线东行27到28公里，下新店端方向车多。台六五线北上2到0公里，新庄1到5股交流道车多。台六五线北上8到7公里，板桥二出口车多。台六六线西行21到18公里，平镇二往平镇系统国一方向车多。台六八线东行8到9公里，竹科出口车多。中部地区的部分，台七四线西行24到20公里，太原到潭子路段拥塞。台七四线东行30到35公里，大理至草湖路段拥塞。南部地区，台八八线西行2到0公里，凤山路段到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以上路况提供各位听众参考。交通部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3: 好的，谢谢运植，好，拜拜。

魔力红所演唱的兽性大发，8:10。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啊，在北上的台北出口进行施工，在国一南下的22.7，在圆山路段前两台车的事故发生，在国一高架南下从孝前路到杨梅端都是呈现车多的。那稍早在国道三号北上的64.2公里这边的大溪路段事故排除，国一往北在圆山出口靠近滨江街这边的事故也都接获排除，在国二往西在南桃园的入口匝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都已经收到排除了。在省道的部分，台一线南下民族路桥从九如二路到八德一路的路段外线车道有伸缩缝破洞的情形，那已经有通报给相关单位。再来是台61线南下从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交流道这边南下车道进行施工。那在台66线的西向从平镇三到平镇系统要往国一方向，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的。那散落物的话呢，在台78线东向16公里土库路段前外侧车道有东西掉下来。台65线在北上新庄一要往五股交流道，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早上八点十六分，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侯宗奇来告诉我们。宗奇早安。
2: 早，主持人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高速公路路况，北部地区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在五堵这个地方啊，明显的一个降速啊。一路到汐止这个路段呢，车速在40以下。过了汐止之后，一路到内湖呢，大致上还可以提升到40到60哈，这样的一个车速。圆山路段的车速也在40以下哈，尤其在圆山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已经有呈现排队的情况了。再往前的话，机场系统一路到中丰的车速在40以下的哈。还有杨梅到杨梅站区呢，车速也是在40以下的。过了湖口之后呢，明显车流就变就有增多了哈。尤其在湖口服务区一路到新竹呢，车速在40到60啊。北上的部分呢，在新竹系统前明显车速就放慢下，尤其是外侧车道哈，明显的车速放慢下来。在新竹系统的汇入口这个地方，一路到竹科哈。外侧车道呢，行车速率都是比较慢的，而且会有间歇性停等。中立呢路段呢，明显车多的情况，还有机场系统也是车多的一个情形。桃园到林口二呢，车速在40以下。再往前的话，泰山转接道路段的车速在40到60。

再往前的话，再过了五股交流道入汇入口哈、大概差不多一公里多一点哦，大概过了一公里之后，明显的一个急降速，一路到台北呢，车速都在20以下哦，甚至部分路段呢都是这样走走停停的情形了哈、又过了滨江之后呢，就会恢复顺畅。再往前的话，内湖东湖路段呢明显车多，而且东湖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会有间歇性停等。高架的部分，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一上来呢，车速是比较慢的哈、大概会持续一公里左右，渐渐就会疏解了。再往前的话，在下杨梅端这个地方哈、大概在6667这个地方开始明显的也是降速哈，降到40以下哈，一路到杨梅端都是这样的情形。北上的部分呢，从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呢，一路到五羊汇入汐五的这个汇入点呢，一路上啊车速都在40以下哈。过了汇入点之后呢，大致上还可以提升，大概在差不多在40上下这样的车速，一路到环北啊。过了环北之后呢，可以提升到40到60，要过了下塔悠之后呢，车速就会恢复顺畅了哈。国道二号的部分呢，东向的部分在机场系统部分呢、路外侧车道呢，行车速率是稍微有点慢哈。西向的部分呢，南桃园到机场系统车速在40到60，还有在大园到机场端呢，明显车多哈。国道二号甲的部分呢，西向要汇入这个台15的这个阵头这个地方啊，因为受到台15啊的车流的关系啊，现在目前有回堵的现象啊，所以说从大园一路到阵头呢，车速都在40以下的啊，这是国道二号的部分。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南下安坑路段车速在40以下，过了安坑隧道之后提升到40到60，过了中和隧道之后就会恢复顺畅哦。土城树林路段的车速在40到60，莺歌系统一路到埔顶隧道呢，车速也在40到60的，尤其是在大溪这个地方呢，目前呢这个在出口入口这个地方呢，甚至会降到40以下哈，虽然距离不是很长，但是这边还是要留意哦，一个类似一个急降速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再往前的话，宝山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呈现排队情形。北上的部分呢，在新竹系统出口、宝山出口啊，一路到宝山出口外侧车道都是呈现排队的情况啊。再往前的话，在60.6这个地方哦，就是埔顶二隧道这个地方，内侧是有一起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哦，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在北上要进入埔顶隧道之前哦，尽量避开内一二车道哦，因为内侧一二车道在处理事故哈，所以是在隧道区里面呢是不能变换车道的，所以尽量要避开内侧一二车道了哈。再往前的话，在过了三鹰之后，一路到土城呢，车速在40到60，还有中和交流道出口前哦，大约在39、38这个地方，车速就会降到40以下，一路到中和隧道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过了隧道之后呢，就会恢复顺畅，但是在安坑到新店路段，车速也是在40以下的。木栅到福德隧道口一路上是车速在20以下哈，就是呈现几乎是走走停停的情形哈。国道三号甲东向木栅交流道这个地方呢，会有间歇性停等哦，这边要留意。国道五号的部分呢，目前车速是良好的，中部地区呢，各路段车速都是顺畅的哈。南部地区的话，中山高南下的部分，从仁德系统这个地方开始，一路到高科呢，车速大致上都在40到60哈。北上的部分呢，冈山路段还有大湾路段呢，车速也在40到60的。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北上哦，燕巢系统过了燕巢系统的到这个。过了燕巢系统之后，明显的车多哦，所以这个地方大概会持续三公里。

0: 到四公里，所以这个地方要留意的。再一个是国道十号的部分呢，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40以下，西向的部分呢，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在40到60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宗奇，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警政署今年通力全国警察机关执行禁流专案，针对涉诈广告、非法金流、电子支付及组织犯罪等环节精准打击成果丰硕。专案期间共查获579人，并成功让上半年诈欺发生数和财损金额大幅下降。记者吕明宗报道。
2: 诈团犯罪手法趋于产业化，除了透过社群平台投放广告，并利用公司户、贵金属、电子支付与付款条码、虚拟货币及不动产抵押等多种管道隐匿不法所得，形成前端广告吸金、后端洗钱的共犯结构。为精准打击这类犯罪，刑事局推动禁流专案，联合全国警察机关，并整合国税局和数发部，精准打击成果丰硕。行政院长卓荣泰视察查缉成果，大表赞许，并期勉各机关持续跨域合作，精准打击诈团的核心。
3: 魔高一尺，我们也要道高一丈，才能打得出来这样一个漂亮的成绩。诈骗集团是一个集团，所以所有打诈工作我们也不能单兵作战，所以一定要做到携手合作的区域联防，这样才能够展现出真正打诈的一个功效。
2: 专案上半年共查获了403件，579名嫌犯，查获不法利得高达1亿多元。破获案件包含了假投资广告投放、公司户洗钱、黑帮涉诈及利用台湾 QR code 洗钱等手法，也使得1到5月全体诈骗数下降了13%，财损减少30%。刑事局强调将持续精进打击策略，强化联防合作，共同守护民众的财产安全。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高雄一名七旬妇人落入解除分期付款的诈骗手法，到超市要操作提款机，所幸警方火爆到场，跟一名休假的海巡上士联手劝阻，成功保住妇人190万元的老本。记者徐俊秀报道。
4: 73岁的张姓妇人看到网络一页式广告，下单购买电子产品，设定货到付款时出现异常，客服诱导他前往提款机操作。当时海巡署南部分署的郭姓上士跟朋友休假到超市购物，发现张姓妇人神情紧张的边视讯边操作提款机，担心他遇到诈骗，马上报案请求协助。高雄市警局盐城分局建国四路派出所员警到场后，直接跟所谓的客服人员通话，

0: 对方听到是警察，马上挂断电话。
1: 我中行的吼，
2: 中行的哦。啊，你知影我对一间的无？
1: 你对一间的啊？
2: 我沿边分局嘞。他挂断了。
0: 警方跟富人解释，这是常见的解除分期付款诈骗手法，提款机根本不能解除分期付款、取消订单或是验证账户，有疑问要跟警察来询问。富人惊觉差点落入诈骗陷阱，频频向警方及郭姓上市等人致谢，还好大家及时拉他一把，帮他保住将近200万元的养老金。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阿根廷今天在世界杯足球赛追组第二轮迎战奥地利，阵中的超级球星梅西独进两球，并登顶成为世足赛历史的进球王。阿根廷最终就以2-0赢球，且确定晋级32强。中华职棒明星赛将于7月18、19号在台北大巨蛋登场。记者游水员报道。
4: 明星队票选先发，先发投手李东明，中继
5: 历经将近一个月，总计2200多万张选票，中职明星赛球员名单揭晓。为了让经验传承，对战组合与过往不同，今年 Team Taiwan 纳入部分潜力新秀与国家队培训球员，由曾在经典赛台湾队担任首席教练的高志刚担任总教练，而过去两年担任 Team Taiwan 总教练的曾豪居，这回则换边率领 Team Star 的明星球员们与后起之秀一较高下。中职大联盟会长蔡启昌说，
6: 未来的生力军年轻的好手，国家队其他的比赛都会从这里面来挑选，所以这一次算是有一点应该说资深对年轻的这个比赛，所以这也算是一次跟过去不大一样的对战组合。
5: 本次票选结果，明星队中信兄弟原本包办12个位置的票选先发，经过加权计分和入选 Team Star 的阵容调整，降为7位。富邦悍将则有3位上榜，统一师、魏全龙各有1位。其中外号小可爱的中信兄弟当家游击手江坤宇，蝉联人气王，也是生涯第3度获得这项殊荣。2026中职明星赛精彩赛事7月18、19号2天在台北大巨蛋展开，欢迎球迷到场为球员们喝彩。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9到37度，中部地区27到36度，南部地区28到36度，东部地区28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奇怪，上个月的劳保缴款单放哪去了？
2: 哎呦，纸本账单容易不见，你可以去申请电子账单啊。
1: 啊，电子账单？要怎么申请呢？
2: 超简单，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请公司授权给你申请电子账单，再确认启用申请的 email 信箱，下个月开始就会收到电子账单啦。
1: 哎，真的吗？
2: 嗯，
1: 那以后只要去 email 信箱收信就好了呢。
2: 没错，再也不怕漏掉或找不到，还能减少纸张浪费，响应环保哦。
1: 好方便啊，那我现在就去跟老板说这件事。
2: 嗯，
3: 劳保局邀请投保单位多加利用网络医化服务系统申请电子账单服务，及时掌握账单资讯，响应环保。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好朋友聚餐喝酒，即使在不同地方奋斗，都要望着相同方向，叫做平安回家。我是 AP 潘宇谦，提醒你喝酒后视线会变得模糊。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族男孩谢家全。即使身为太阳之子，防晒防中暑我也不马虎，多喝水有效遮阳，拥抱温暖不中暑。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8:38，警察广播电台。好，先讲排除消息哦。稍早在国一南下339.7公里内侧掉落的东西排除，在国一南下341公里靠近高科路段内线车道跟中间车道掉落的东西都已经接获排除，在国一南下22.7公里的事故排除。国五在北上的雪穗之前是封闭在清理这些散路物了，现在都已经排除了。那再来呢，要来提醒大家，这边是在国一北上台北出口半半施工进行，在国一高架南下从校前路到杨梅端目前都车多。国一在北上32.5，在靠近五股转接道前外线车道有动物躺平，在北上的190.5公里到189在内侧车道进行施工。国道3号北上的102.6刚过加东路段中线车道发生了3台车事故，那其中还有一部车有侧翻的情形，都在进行处理了。在国道3号北上38.2公里中和路段前的外侧有坑洞在现场。省道的台64线从东向的板桥到中和目前都是呈现车多。好，再补充一起事故呢，这边是在国道3号北上60.6埔底2隧道呢，在内二线这边发生了4辆车的追撞事故，正在进行处理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It's another one.

周汤豪所演唱的 Wake Up。 好，是不是说开车开到一半觉得很累的话呢，赶快找一个安全的地点稍作休息，补充体力，保住精神之后呢，再来出发上路了。好，目前呢，在台一线的北上68公里，在竹北中华路跟环北路交叉路口有坑洞在现场。国道三号这起事故在北上的 102.6， 在国三北上 102.6 公里，靠近在过了加东了，过了加东之后呢，中线车道三台车追撞事故，分别是小客车跟两台大货车的情形，那小客车还是有侧翻的情况，都在进行处理了。在国道三号北上的68到42公里内线车道移动式的工程。那车多情形，在台64线东向从板桥到中和车多，台74线双向要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现在也是车多的情形。台65线在北上新庄一要往国道的五股交流道，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形，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来自陶喆所演唱的歌曲《爱我还是他》。好，现在在台一线的北上68公里，在竹北中华路跟环北路的交叉路口有坑洞，在现场已经有派员前往处理。那这起事故发生在国道3号北上 102.6， 在北上的 102.6 公里刚过嘉东路段中线车道呢，中线车道发生了3台车追撞事故。另外一起事故发生在国三北上 60.6， 在埔顶2隧道呢内线车道发生4辆车的追撞。台66线在西向的平镇三到平镇系统要往国一，目前车多。台78线东向16公里土库路段外侧有东西掉下来。在国二东向的机场系统要接国一的高架往南的匝道在进行施工。国道5号在北上的头城到南港外侧移动式清扫。再来是国道3号北上的290到285公里啊，在内线车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进行。国三北上的405到400公里靠近长治路段内侧车道也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那目前呢，看到路网图呢，在国一北上3重到台北呢，目前的车行速度都是非常的缓慢，目前的速度大概只有20公里左右啊。那在高架的话呢，在下塔悠路段前哈，在北上下塔悠路段前，目前也是呈现车多。那另外一个车多地点呢，在桃园到林口这一整段的话呢，也是时速降到了20公里以下。国一南下从五堵到汐止，目前车多。那从内湖到圆山的话呢，这边的速度更加的缓慢哦，都不到40公里了。提醒大家跟车的时候呢，务必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国一往南从桃园开始车多，来到了中立内坜路段这一整条的话呢，目前的行驶速度也是非常的缓慢哦。那在国道1号南下从孝前路到杨梅端南下的部分也是车流的瓶颈点。国三的部分，国三北上从土城到安坑，好，目前的行驶速度也是40。那从龙潭到大溪路段的话呢，速度也是40到60公里。国道3甲在东向从万方到木栅，目前的速度也是偏慢。中部地区在台76线西向的林厝到园林路段时速40到

60。南部地区在国道10号双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目前也是车多，还有在国一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目前的速度也是40到60公里。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卢广仲所演唱的《100种生活》。

来自卢广仲所演唱的《一百种生活》，8:57。好，目前呢，在国一南下的264公里内线车道路面的改善作业进行。国道3号南下的206.4公里靠近乌日路段外侧有坑洞。

大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听你的想法，I'ma let you feel like you're the alpha。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杨梅到高嘉杨梅墩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23公里过大湾交流道的内线掉落水管，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镇，黑虎羊高架北上从泰山转接道开始到西武高架北上的下塔悠出口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路段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南下206.4公里靠近乌日交流道外侧路面有坑洞，国道三号北上102.6公里过茄东交流道的中线车道两台大货车跟自小客车侧翻事故，北上的土城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东下万方到深坑段时速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遵义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早早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杨林，爱上你的甜言蜜语，我怎么逃不出来？就算没见过，也要汇钱给心爱的你，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路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进广州号啊。
1: 9:06，警察广播电台。好，目前呢，在国道五号南下的33.2公里，在过了头城路段外侧进行施工。台六十五线北上6.1公里，板桥一路段前的外侧抛锚车，还有在国一南下南屯出口在排队当中啊。那目前呢，要下去的话呢，都要请大家保持耐心。在五权西路往市区方向都是车多。那坑洞呢，在国道三号南下206.4公里，靠近乌日路段外侧有坑洞在现场。

一休高天呢，一星雷朋啊，来自郭庭云跟彭正。9:10，好，有一只小狗狗跑出来了，地点就在台64线的西向，在靠近5股2的出口，要往芦洲方向啊。这边有只小狗狗出没，在台64线的西向哈，这边要请大家特别留意一下彼此的安全了。台65线在北上6.1公里板桥一路段前的外侧有抛锚车，还有在台61线南下的12.6公里主线进行施工。那在轮胎皮排出的消息，这边是在台61线往北的262.2，在东石一交流道的路肩掉落的轮胎皮现在排除。

来自美秀集团所演唱的《偷偷爱》。9:15，好，目前在国道三号的排除消息，先前在北上102.6，三台车的追撞事故都已经排除，但是后方还是有3公里长的车流逐渐的疏解跟消化当中。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孙蔚克所演唱的《我有一个梦》。9:18，目前呢在台61线北上58到59公里点轰啊，点轰掉落在现场了，在中间车道。台61线的北上56.8公里，小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路肩。台74线西向的13.8公里，中清地下道外侧3台车的追撞事故正在进行处理。

Kimberly 陈芳宇所演唱的《放过对方》。好，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42.7 在过的土城路段中外线车道大客车跟小客车发生的状况，还有在台61线北上的 56.8 公里这边发生事故啊，在中间车它是在停在路肩了，它已经暂时把事故车移动到了路肩。在台74线西向的 13.8 公里外侧车道三台车的追撞。

听到这首歌曲呢，李雅薇所演唱的《说好的事》。好，目前呢，在台61线的排除消息哦，之前在北上的56.8事故已经几乎排除。那现在有动物躺平，这边是在国道3号南下68公里龙潭路段前中间车道有动物不动。那这支电风扇呢，掉落在台61线往北的59到58公里刚过新丰二路段中间车道，电风扇掉落。在新闻时间之前，听到这首歌曲阿令所演唱的《查无此心》。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市场持续紧盯美伊达成协议后的国际局势，美股周一主要指数涨跌互见，不过台积电 ADR 表现亮眼，上涨 1.2%。台股继昨天狂飙超过千点，收在47741点后，今天开盘多头气势如虹，盘中最高触及48218点，站上48000点大关，续创历史新高。台积电一度触及2535元的新天价。宝山总队破获一起假槟榔摊真制毒工厂案，并在嫌犯住处搜出大量三级毒品妙妙级咖啡包，同时及时将吸毒后准备开车外出的嫌犯逮获，避免毒驾可能发生的憾事。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宝山刑事警察大队直属分队接获情资，冯姓男子涉嫌在新竹住处开设槟榔摊作为掩护，实际从事制造毒品和分装贩售的不法行为。经密集跟监搜证发动攻坚搜索，顺利在嫌犯住处查获三级毒品喵喵，以分装完成的600多包咖啡包和制毒工具。出库查扣的原料还可以再制造出上千包的咖啡包，还好及时拦阻，避免流入实面。而警方前往搜捕时，发现冯姓嫌犯食用毒品后准备开车外出，也挡下可能发生的毒驾憾事。宝山总队直属侦查分队长林义雄说，
3: 冯姓犯嫌利用槟榔摊出入成员复杂、高度隐蔽之特点，平常贩售槟榔香烟之外，私底下秘密从事毒品调配、分装及贩售，企图将毒品咖啡包流入市面，谋取暴利。
2: 宝森提醒，喵喵常被掺入咖啡包中诱骗青少年吸食，不仅危害健康，甚至有致命风险。宝森总队将持续从源头阻断毒品流入市面，溯源追查幕后主嫌和贩毒网络，彻底瓦解毒品集团，并遏制毒驾。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奈及利亚一名7岁女童罹患先天性无肛症，但因为当地医疗资源不足，需长期仰赖人工造口排便。在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团队历时4个月的手术治疗下，现在已经能正常进食及排便。记者林雨晨报道。
4: 7岁的 Miracle 出生就无法正常排泄跟进食，但因为家中的经济及当地的医疗因素，只能仰赖暂时性的肠造口维持生命。除了成长的过程饱受异样的眼光，也有反复感染的风险。北医附一团队为 Miracle 进行肛门及肠道的重建手术，分2阶段恢复消化道的功能，并透过后续的训练建立正常的排便习惯，为未来的健康成长奠定基础。北医附一外科部副部长黄富焕说，
5: 第一次的手术是帮他把肛门直肠做好成型术，让他的原本没有开口的肛门，让他直肠可以拉出来之后再形成一个正常的肛门让他使用。那第二次的手术就是在确定好他扩肛都 OK 了，扩肛它的功能 OK 了，那它的肠道功能 OK 了，我们才把它的这个

0: 暂时性的肠道口把它做关闭，让它肠道可以恢复它的连续性，那这样它以后肚子上就不会再有这个人工造口。
1: 北医副医院长施俊明表示，对许多的孩子而言，吃饭、上厕所跟上学是再平凡不过的事，但对泌乳口来说，却是跨越10000多公里才得以实现的梦想。这次的案例凸显，医疗的价值不只是治疗疾病，更是为生命带来改变与希望。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2026全球极限体能钢铁大赛将于10月16到18号在台中登场。今年除了国际精英赛事外，更首度推出健身房对抗赛以及赛后胜利派对，打造结合运动与音乐的国际级盛会。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台中市运动局表示，今年赛事全面升级，除了精英组与推广组赛事外，更首度推出健身房对抗赛，广邀全台60家健身房组队参战，争夺全台最强健身房荣耀。现场也邀请去年台湾冠军队成员分享备战及夺冠经验，传承钢铁精神。运动局局长游志祥说：“
4: 我们这一场是国际获得 CrossFit 国际的一个授权赛事，特别我们第一名的奖金高达了12000美金。”这样的高额奖金的部分吸引了10几个国家共同组队来参赛。那还记得去年啊，来自包括不管是韩国、日本，以及最后我们台湾同场较劲的一个盛况，今年也会在这个台中市民广场前重现这样的一个盛况。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国际的选手的激励，让我们全国的赛事、全国的运动、全国的健身的产业能够共同这样的赛事共同的成长。
3: 运动局表示，今年除了赛事外，将持续办理亚洲综合体能高峰论坛及国际运动健身博览会。赛事宣传大使高尔轩及披萨利也预告将举办赛后胜利派对演出，邀请民众10月16号到18号齐聚台中，感受国际体能竞技魅力与城市运动能量。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9到37度，中部地区27到36度，南部地区28到36度，东部地区28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迷先生，
0: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1: 旅

0: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是王墨玉。网络交友不要轻易以为遇到完美情人，只要对方谈到赚钱机会、投资或信贷，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借钱汇款哦。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孙盛希所演唱的《少一点天分》。好，目前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 34.9 这边的车型速度相当缓慢了，在外线车道总共是发生了三台车事故，造成后方从安坑到中和车速非常慢。而在国一高架北上26公里环北出口前的内侧发生了事故。那有个施工在国一北上 188.5 公里王田路段内侧车道进行施工。那排除消息，之前在台74线的西向 13.8 公里三台车的追撞事故都排除。

听到这首歌曲，孙燕姿所演唱的《爱从零开始》。好，目前呢排除消息哦。那先前在国一高架北上26公里环北路段前的内侧事故已经排除。那现在在国道3号呢，南下34.9，从安坑到中和车速非常慢哦。那主要是在中和隧道外侧发生了3辆车事故，这个状况都还在进行处理。

来自 IO 乐团所演唱的《向左向右》。好，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从安坑到中和这边的车行速度还是非常缓慢，主要是因为呢之前的 34.9 公里的事故影响，目前事故都已经排除，但是后方回堵的车流还是非常的长。台66线西向要准备下平镇一交流道外侧车道纸箱散落，国热往东 7.5 公里机场系统前内侧车道小货车抛锚。

年冬收录在专辑作品 Friends 当这首歌曲当中，我是你的。9:55，目前在国道三号呢，南下从安坑到中和这边的车流量非常的大，那主要是受到了稍早事故影响。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如果说你要从安坑开到中和的话呢，会花你比较多的时间。不过呢，这就是一个车度瓶颈点而已，南下过了中和就 OK 了。好，所以说在南下的朋友大概从安坑就会开始感受到车多了。另外呢，在国一北上从五股转接道来到了三重台北，时速也是40公里。那在双向的桃园到机场系统时速大概20到40，南下一路从桃园机场系统来到了中立服务区跟内坜路段，目前也是呈现车多。那台九线的排除消息啊，之前在往北的151.2公里中仁隧道这边的事故啦，那之前是已经排除了。那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4.9，就是安坑路段的事故排除。国一高架北上26公里，在环北出口前的内侧两台车的事故，现在也都接获排除。台65线北上6.1公里，在板桥一路段前的外侧抛锚车，现在也是接获排除。好，那再来呢，有掉落纸箱，这边是掉落在台66线的西向19公里，在下了平镇一交流道外侧车道有掉东西。还有在国二往东的7.5公里，内侧有小货车抛锚，还没放警告标示，而且呢它停在内侧的车道。好，那在国道三号南下68公里，龙潭路段前的中间车道有动物不会动哦。那还有一个施工工程，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88.5，这边在王田路段内侧进行作业。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节目的最后首歌曲呢，是来自凯莉安德伍所演唱的《Church Bells》。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Jackie 早餐车，祝福您呢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我们明早见喽，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十点钟 ，Free my soul， 想要就去做，原谅自己的懦弱，拿出自信向前走。我是 Lilian，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挂路况导航。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北上的机场系统到桃园，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镇，还有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优出口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道中和，还有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交流道时速20到3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7.5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小货车抛锚停放在内线车道，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6线西行19公里，在皮镇一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掉落纸箱，台九线北上151.2公里中仁隧道烧槽爆胎的小客车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航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佩瑜。许多人遇到身体或精神上的暴力，都会假装坚强，害怕寻求协助，造成更多心理伤害。必要时你可以拨打113保护专线，让专业的人员帮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1: 欢迎收听
2: 十点小咪咪，嘿嘿。

早安，大家 ，Good morning！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5，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十点小咪咪，我是熊盖高子野 Amy。今日的6月23号星期二，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好，今天天气呢跟昨天类似，在太平洋高压影响之下，各地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只有在山区有午后的零星短暂雷阵雨，各地高温普遍有32到36度，尤其在大台北、中南部内陆地区以及花莲纵谷局部的地区，有37度的高温发生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是危险等级，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且多多补充水分。另外今天呢，在离岛天气，澎湖晴时多云，26到31度，金门晴时多云，26到32度，马祖晴时多云，26到30度。要特别提醒哦，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以及恒春半岛沿海地区有长浪发生的几率，由于天气稳定，但是呢海上的浪高有明显增高，所以今天如果你要进行海边活动、海上作业，都还是要注意安全哦。

继续呢要关心到的是台风的动态。这个米克拉台风在昨天晚上8点增强为强烈台风。我们来看一下它目前中心位置哦。它在今天上午8点钟的中心位置是在北纬18.8度，东经125.2度，以每小时9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来行进。那预测呢，它未来是会逐渐北转，朝琉球南方海面来前进，移动路径主要是受到太平洋高压强弱影响，还是有不确定性，所以要请您留意最新的台风预报资讯。那另外还有另外一个是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哦，它目前是位在关岛附近的海面，未来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那可能会先往西北西，再转北朝日本南方海面来移动。好，关心完天气，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出口，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另外呢，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受到先前34.9公里的事故影响。

目前是已经排除了，但是车子好，这个车流还在缓解当中。国道五号南下南港到头城外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另外看到的是国道五号南下33.2到33.7过头城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外线车道也在进行施工。国五南下在南港到头城外线车道移动清扫。另外最新消息是国道一号南下50.3过了桃园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都请您多加小心。台82线东向22到25公里水上路段说外线车道有动物不动，也请您多加留意。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来听到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它是陈怡婷，记得要刮给我最快乐颂。

0: 生活新鲜事。
1: 十点十五分，来到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单元，先来提醒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303公里麻豆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小客车故障，另外国一北上在302.9，一样是过麻豆交流道哈，这应该是同一个状况，就是说呢有这个车辆故障停放在内线车道。好，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的50.3过桃园外侧两线车道发生追撞事故，有一台大货车跟一台小客车。另外是台82线东向22到25公里水上路段外线车道有动物不动。国道五号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外侧进行施工，国五南下南港到头城外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好，我们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呢要来提醒你，现在呢暑假要到了，对不对？天气又这么热，很多人啊就会想要去水边玩，不管呢是游泳池还是溪边、河边、海边，水域的安全都非常非常重要哦。尤其啊我们常常在这种夏天的时候呢，比如说会听到一些令人遗憾的消息，就去玩水的时候可能没有注意还是怎么样溺水，然后导致发生不幸的事件，所以戏水安全真的真的非常重要。第一个呢就是选择一个安全的水域，比如说如果现场它是标示说禁止戏水，你就绝对不要下水了。然后啊你要去游泳池的话，一定要去那种有合格的救生员在那边驻守的哦。如果说你看到有人溺水的话，这边是建议大家不要贸然的直接跳下去来施救。为什么呢？因为溺水者他就是会拼命的想要抓人嘛，拼命的想要上岸嘛。可是如果说你本身呢没有经过这个一些训练，或者说呢没有学过怎么救人的话，很有可能连你自己都会遭殃。所以呢还是建议说是以岸上救援比较好，岸上救援为主啦。因为如果说你在岸上，你就可以比如说丢一些浮具给他啦，丢一些这个比如说长的树枝给他，让他可以自己找到一个浮力，或者找到一个支撑赶快来上岸就可以了。但如果说呢你贸然的，你自己本身也没有准备好，或你没有受过相关训练，你就这样直接跳下去的话，很有可能会变成两起遗憾的事件。那么当然一定要记得救溺五步是什么呢？叫叫声抛滑。首先第一个叫就是大声呼救，如果你只有你自己一个人的话，你可能势单力薄，但如果你赶快大叫，叫周边的人来帮助你。好，第二个叫呢就是立刻拨打119，因为如果说啊这个人他可能已经溺水了，那当然是要赶快来寻求救援嘛。你自己一个人的话呢势单力薄的，所以你赶快第一个先呼救，叫周边的人大家一起来帮忙，然后分工合作。因为后面还有什么声抛滑，声就是我刚刚说的，你可以利用那种长的树枝、竹竿，或者说如果你在溪边河边的话，看有没有人在钓鱼，钓具也可以。

就是那种长长的东西，让溺水者呢赶快抓住，好，这样子他就可以赶快的来上来了。那再来就是抛，抛是什么呢？比如说像救生圈、绳索，或者说呢空保特瓶那种可以浮的东西啦，一些浮具哦。那比如说有一些那种袋子，它是比如说在水上专用的那一种，就是呢你把东西倒出来吹进空气之后，它其实可以变成一个浮具的，这种也是可以。那最后是划，划的话是要利用那种船只或者说浮木，比较大型的浮具，人可以承载在上面，人可以坐在上面的那种东西来接近救援。所以记得哈，叫叫声抛滑。当然我们希望大家呢放在心中，但永远用不到，大家都可以平安的来戏水。

继续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陈洁仪，非常经典的好歌，叫做《喜欢你》。前几天在翠上面呢，看到了一个这样的贴文，觉得非常的可爱。就是有一个女生啊，她对着镜子呢，在清唱陈洁仪的这首《喜欢你》，然后底下就有很多网友非常的有才华哦，就是她用这个女生清唱的影片作为基底，然后就有人呢，钢琴伴奏，然后接下来呢，就有人吉他伴奏，有人加入鼓声等等的，就好像是接力的完成了一场音乐表演一样。我觉得大家真的是太有才华，太厉害了。透过这种方式呢，好像大家就可以一起来完成这个音乐的表演哦。来听到这首《喜欢你》。

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首先呢，在台82线东向22到25公里水上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有动物不动，请您小心，不要给它二次伤害。还有国道一号的北上303公里麻豆路段内线车道有小客车故障。国道一号北上在302.9，这个不晓得是不是同一起状况哈，说是休旅车自撞护栏，占用内线车道。国道五号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外线车道进行施工。另外，先前在台74线西向15到14公里崇德到北屯二路段车多不好走的状况，现在已经排除喽。等一下半点准备要来进新闻，新闻前呢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 Zaya 帝国之子。之前看到一个新闻呢，就是帝国之子的成员哦，应该是念明佑，他呢惊喜现身在云林，好，在台湾的云林。为什么呢？因为啊，有一个他的15年资深铁粉呢结婚了，然后他跟这个资深铁粉啊也有认识，已经非常熟了，所以主动提议要来唱这个婚礼的祝歌。台湾的婚礼好像没有说有这种传统说唱祝歌，但在韩国的婚礼都会这样子，就是请通常应该是亲友啦，或者说就是认识的人，然后呢来唱这个祝福的歌曲，祝福这对新人呢百年好合，甜甜蜜蜜，长长久久这样子。所以啊，在这个婚礼上面可以看到自己喜欢了很久的明星来帮自己呢送上祝福，我觉得那种感觉一定是非常非常感动的。来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Special Day， 半点进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文化部推动文化黑潮计划，支持国内团队开发原创动画及文化科技。单元剧集《极乐宇宙之前镜头之后》及《奇谈导航》今年接连入选多个国际影展及竞赛，展现台湾原创动画内容的国际市场潜力。记者林宇晨报道。
2: 文化部补助国内的动画及行销团队，透过联合开发的模式，以销售国际市场的角度制作动画剧集《极乐宇宙之前镜头之后》，以易经中的六卦为灵感，串联六部风格迥异的动画短片，探讨末日中的科技与人性。奇谈导航则集结了七则台湾岛屿上的奇谈轶事，内容涵盖泛灵文化、民间传说以及奇幻的题材，跨越不同团队与公司的合作，成为台湾动画史上的创举。文化部长李远说，
3: 像这样一个计划能够完成有几个元素，一个就是当然是黑潮的钱，而且那个钱是额外给我们的一笔黑潮计划。第二个需要台湾的科技，自己刚才讲到国产国造科技。第三个就是台湾本身的文化内容，传统的文化，还有第四个就是热情，如果没有热情的话，这些事情都不会成立。
2: 本次计划也成功建立台湾自主研发的 VR 技术系统，目前平台上已经打造出《海之召唤》《海洋森林奇愿旅程》《一起下地狱》等作品，以多人走动式 VR 技术打造创新的文化体验，预计9月及11月陆续在高雄及嘉义展出，详情可上梦想动画的脸书或 IG 查询。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台北一名准律师郑姓男子，三年前参叙后酒驾失控撞死人，一审遭重判7年半，案件上诉到二审，男子赔偿1200万，与家属和解争取缓刑，但高院减轻改判4年半，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男子仍需入狱。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台大法律系毕业、现年29岁的郑姓男子，原本在知名法律事务所实习。三年前参加事务所迎新送旧参叙，喝酒之后独自开车返家，行经国道3号万方交流道时，因车子失控冲撞3辆车，并造成一名吊车司机死亡。一审国民法庭审理时，男子坦承酒驾酿祸，并向家属道歉，但辩称平时不喝酒，当天因想在同事留下好印象才开车，而且无法拒绝老板才喝酒，他愿意终身当戒酒职工，请求法院轻判并给予缓刑。不过检方主张他当时酒精浓度高达 0.83， 肇事时时速高达80多公里，应予重判。国民法庭认为他知法犯法，恶性重大，犯后争执酒驾意图，没有同理被害家属心情，但考量他家庭支持良好，更生可能性高，以酒驾致死罪判刑7年半。案件上诉到二审，男子和家属达成和解，并赔偿了1200万元，争取缓刑。高院审酌原审没有考量到调解及给付完毕的情况，减轻改判4年6个月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决定，这名准律师仍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彰化县政府推动东螺溪水环境改善建设，以渡船头历史文化为主轴，并且在皮头木棉花道河畔新设人行栈道，工程完工启用，未来将成为重要观光游憩新亮点。记者黄俊伟报道。
5: 彰化县政府动用总经费1400多万元，展开东螺溪，也就是北斗渡船头以及皮头木棉花道文化绿廊水环境改善整体计划，通过水

0: 岸景观、生态环境和文化场域的整合，打造兼具休憩、观光、环境教育与文化传承功能的优质绿廊。县长王惠美说，
1: 北斗渡船头伊的这个河滨公园，这个拢总有1.5公里长哦。那最主要，义务里头三帮甲四波道，但主要甲咱的这个文化、意象、历史都藏伫这个区。那这个区规划内底有咱的这个船头入口的意象，还有码头，以及我们渡船亭船的一个亭屋，还有船坞造型的地形的游戏场。
0: 县府进一步指出，第二工区皮头木棉花道河畔环境改善，只是在中心桥旁新设约500公尺人行栈道，并且增设入口意象及环境教育导览设施，提升民众赏花、散步、休憩安全性和舒适性。每年木棉花季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未来渴望进一步带动地方观光和周边发展。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林定仪说明天气状况。定仪早安。
3: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由于在太平洋高压影响之下，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只有在山区午后会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各地高温普遍都可以达到31到36度，尤其又以大台北、中南部内陆地区以及花莲纵谷会有局部37度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甚至危险级，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并多补充水分。而各地清晨低温则在25到27度。那另外就是特别提醒，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绿岛兰屿以及恒春半岛沿海已经有长浪发生，由于天气相当稳定，但海上浪高已经显著增高，海边天气虽然比较好，但是隐藏着长浪的危险，活动必须要特别注意安全。那另外编号第2607号，今年编号第7号的强烈台风米克拉，今天上午8点是位于鹅銮鼻东南方570公里的海面上，预测逐渐北转朝琉球南方海面前进。那预测的路径主要是受到太平洋高压势力导引的影响，仍然会有一些不确定性。那不过未来的话，就是要特别留意在明后2天，就是它的外围的水汽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天气。在台湾地区西半部还有东北部的天气是比较不稳定的。那此外就是热带性低气压PD08号今天上午也发展为轻度台风无花果，不过由于它距离我们相当遥远，对我们台湾并没有直接的影响。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2: 谢谢定仪。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
1: Trash。 I'm ready to go， 穿越地平
2: 线的另一头，勇敢面对挑战，享受健康人生。 I'm ready to go，
0: 和我一起拒绝毒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没经验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大象体操，
1: 开车经过十字路口一定要遵守路口慢看停，
2: 先放慢车速，确定左右方的来车，也要礼让行人优先走斑马线，来确保大家的用路安全哦。
3: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现在时间是十点四十分，我们先预告一下，今天没有生活法律，好，今天没有生活法律单元。如果呢，你有需要拨打这个法律询问的电话，可以明天再拨打。好，我们今天生活法律单元暂停一次。好的，时间来到十点四十分，我们来提醒你目前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302.9公里过麻豆，有休旅车自撞护栏事故，现场呢占用了内线车道。国三北上334.4关田系统，全线车道有很多大块的轮胎皮呀、啊，刚刚很多热心朋友们都赶快来通知。台76线西向17.6到17.5公里，这是埔心路段有掉落物，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台82东向的22到25公里，这是水上路段，外线车道有动物不动。再来，先前呢，国道一号北上303公里麻豆路段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喽。国道一号南下50.3过桃园路段，本来说这里有追撞事故，现在已经处理完毕。即时路网图的部分，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北上，从桃园到林口五股开始北上到圆山，目前的车速都低于60公里。国一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二，还有杨梅端南下到了竹北路段，目前也都是车多不好走。尤其呢是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一，湖口到湖口服务区，目前的车速都低于40公里。国二顺畅，国三北上中和到安坑，南下的土城到树林时速低于60。台64线板桥到中和一双向车多。继续来看到的是中部啊，中部地区呢，在国一北上北斗到园林路段，目前的车速低于60公里。另外再往南走，台南系统国道八号的新吉东向到台南系统，目前车速只有32公里，请保持耐心。国一北上高科到鹿竹，现在也是车多。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时速低于40公里。

继续呢，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王谦，歌曲名称叫做《向日葵的话》。我呢，非常的喜欢向日葵，在所有的花当中，我觉得向日葵应该是我喜欢的前三名吧，因为我本身就非常的喜欢花嘛，各式各样的花都很喜欢，向日葵应该是前三名，或可能直接是第一名，因为我觉得每次看到向日葵呢，就心情很好，它就像是太阳一样嘛，然后很温暖的感觉，让照耀着。那我就觉得向日葵的整个形象呢是非常阳光、非常正面的。向日葵其实有很多的花语哦。我之前曾经学到的一个花语呢是在柯南里面，因为柯南有一个剧场版，它是在讲那个范古的向日葵的画作。然后呢，里面就有一个老奶奶，她就讲到说向日葵的花语叫做“我的眼中只有你”。不对，我想起来，那个好像不是从剧场版出来的。

来的，好像是另外一集啦，也是跟这个向日葵有关的这个集数。Anyway， 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向日葵的人，所以我之前曾经用毛线自己钩织过一个向日葵的小包包，我觉得也超级可爱的。然后呢，其实在我记得在韩国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哦，就是比如说你对于谁很支持，好，或者说呢，你对于谁是他说什么你都会一直向着他的那一种，他们好像会把这样子的人叫做向日葵，因为向日葵就是会一直对着阳光这样子开展嘛，所以呢就有点像是你对你喜欢的人，你就会一直向他开花的那种感觉，所以不管他说什么做什么，你都会一心向着他，就会觉得说哇他好棒，好他好厉害哦，那就是有一种向日葵的感觉。接下来就来听到这首歌曲，王倩的歌声向日葵的话。

国道三号北上334.4公里，在关田系统全线车道有很多大块的轮胎皮，刚刚已经有很多朋友来通知了哈。还有国道十号西向翠华路出口匝道，货车抛锚停放。施工路段在国道五号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外线进行施工，还有呢，国道五号南下南港到头城的外线车道，这里有移动清扫作业。另外，台66线西向的19公里下平镇一路段外线。

车道纸箱掉落，现在已经通知国道二号东向7.5公里机场系统前内线车道小货车抛锚停放，目前没有警告标示，也都请您多加留意。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0000-123，也欢迎你搜寻警广的粉丝专页 PBS 警广会客室。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艾咪美罗吉，艾草的艾，猫咪的咪。还有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警广的 IG 账号是 LOVEPBS104.9， Amy 的 IG 账号叫做 Amy 太太 MYTHAITHAI， 都欢迎你来追踪按赞。当然还有警广的 YouTube 频道以及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跟各个分台的 Podcast 频道，也请大家锁定。如果你想收听 Amy 所制作的 Podcast，你可以搜寻人云亦云，亦是艺术的艺，在各大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找得到哟。

继续来听歌，伊是黄新浩，最近呢推出新的专辑，专辑的名叫做《为你听心歌》，内底这条歌叫做《单恋你》，单恋你。

开车走在阮心爱的佛摩萨，想要知影上新的路况，就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是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是 FM105.1花莲、台东 FM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我是陈竹生，祝福大家开车平安。

现在时间10:56。迎接11点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王菲演唱的《浪漫风暴》，要来提醒你，国道1号北上351.2过了男子小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国一北上56.7过内坜内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10号西向翠华路出口匝道货车抛锚停放。好，等一下11点准时对时之后呢，要来带给你关于这个嘉义县的东石乡港前村这个地方，你知道呢曾经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啊是游戏的 NPC， 什么游戏呢？实境解谜游戏，但这些 NPC 都是在地的居民，而且都是年龄非常高的这些资深的哥哥姐姐们、阿公阿嬷们哦，来当这个实境解谜的 NPC。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实境解谜游戏，以及想要达成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再等一下就可以来告诉你咯。11点准时对时啦。

透早十一点，代志无你想的遐尼嗨，重新搁再来，活好精彩，打起精神，让我们继续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慧菊。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还有铜锣到三义路段时速10到30公里。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51.2公里，冈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小货车还有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56.7公里过内坜路段，有轮胎皮掉在内线车道。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34.4公里过关田系统，全线车道都有大块轮胎皮散落。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另外在西向的左营端出口往翠华路方向有货车抛锚停放。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和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大家好，我是雷琴。雷琴
2: 花不要叫我宝贝。Oh yeah.

0: 今天来到了11:03，来提醒到的是，目前国道一号南下364.7顶金系统路段有拖板车跟小客车追撞，占用中线车道。另外，国一北上在56.7过内坜，内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334.4关田系统全线车道有很多大块轮胎皮哦。刚刚很多热心的朋友呢都来通知。国十西向翠华路出口匝道货车抛锚停放。好，我们接下来呢就要来听嘉义县的港前村他们的故事。
1: 新闻特写。

0: 的旅人您好，很抱歉，由于本局系统传输错误，您已被抛入一座时光地图上从未标记的村落，1940年的岗前村。
1: 岗前村位于嘉义东石乡，早年是渔产和货物的转运点，商旅往来相当繁荣。不过随着道路改善，渔产业没落，昔日荣光不在，岗前村成了一个老人村落。一群大学生想让这个老村落重新被看见，设计了时下年轻人喜爱的实境解谜游戏，让游客仿佛透过时光隧道回到那个繁华的年代。
0: 但听说甘月台每30年才会开启一次，而现在只剩下1小时，末班车即将驶离。旅人，这是你最后的机会，请立即展开探索，找到5张车票，回到你的时代。
1: 实境解谜游戏是透过情境与故事设计和拟真的角色扮演，让玩家身临其境，并在游戏过程中搜集线索，达成指定任务。但是这场实境游戏的关主很不一样，都是嘉义县东石乡岗前村在地的阿公阿嬷，平均年龄85岁。他们把自己的生命经验转化为谜题，让参与者脑力激荡。我们就先跟着记者到现场亲身体验。
2: 记者，我现在呢在岗前村的实境解谜场景，第一关呢是跨古伊娜的童工岁月哦。参与者呢要寻找一座精致的三合院黄秋茂故居，关主是嗨布阿公，参与者要从阿公小时候放牛的故事中推敲蛛丝马迹，找到谜题的解答。
3: 啊，为什么不买地虎根基啊？爱行这么远啊？
4: 啊，去到迄溪基啦，在这里最大一个地皮啦。你
3: 去吃
4: 无？没得卡。
3: 没得卡。
1: 这么特别的实境解谜活动，出自国立政治大学的两名研究生林静雅、谢以化之手，他们与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合作，为嘉义县东石乡岗前村量身打造，希望创造一个青年和长者能自然互动的场域。谢宜化指出，规划过程中查了很多论文研究及新闻报道，发现时下年轻人非常热衷实境解谜，报名开放后也验证了年轻族群果真络绎不绝。
5: 我们就发现其实实境解谜在近几年来其实是年轻人非常喜欢的活动，甚至他们会自主的揪团然后就去参加实境解谜。就像我们的剧场村里面其实有很多来参与的人，他们就是在一个群组里面认识的实境解谜的伙伴，然后我们就看到了这个计划之后，他们就邀请了他们曾经一起实境解谜或是那个群组里面的人一起来这个剧场村去玩实境解谜。
1: 林静雅回忆当初规划过程，挑选游戏场域时，目标瞄准台湾的极限村落。极限村落这个词来自日本，意思是高龄人口超过半数，社区互助机能濒临崩解的村落。林静雅说，这些地区的长者如果想要自我实现，其实比都市地区的长者更加困难。有没有可能借着流行的游戏，让偏乡更有人气，更有能量？
6: 我们想要创造一个青年跟长者都可以很自然有互动的场域，所以我们就要让青年是自然而然的，不是被迫的，不是叫你去跟阿嬷讲话或去跟阿公讲话，是你自然而然想要去跟长者互动，所以我们就要把青年喜欢的方式带进来这个地方。那我们就想到实境解谜的这个方式。
1: 谢宜化表示，这项计划最想做的是让长者从被照顾的角色重新站在人生舞台的 C 位，当年轻人真正走进他们的世界，或许会发现阿公阿嬷身上累积了一辈子的经历和智慧，原来是那么精彩。
5: 希望可以让他们发现阿公阿嬷其实跟他们想象的真的不一样，甚至回家后他可以有一些行动，可以真的关心一下周遭阿公阿嬷或是他们自己的阿公阿嬷。然后我们也希望他们可以看到，欸，其实像他们长辈还真的会有无限的可能。就是你有想过阿嬷在当 NPC 吗？我之前是没想过，但是，欸，这件事情真的发生了。
1: 极限村落不只发生在日本，台湾也是进行式。

0: 嘉义县东石乡港前村就是其中之一。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嘉义服务处处长张怡芬说，港前村很小，人口约1194人，65岁以上的长辈约334人，但80岁以上的长辈竟有103人，也就是每10个港前村村民就有一个人80岁以上，可以说是个又小又老的村子。
1: 就是最近一直在统计这一群长辈的样态的时候，才发现80%-90%都是独居，那才知道说哦，独居的长辈比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他们平均的年龄就是87，然后94还97是最高龄，因为他们每次讲的年龄都不太一样，我有时候会被他们弄到非常的 confused。
0: 少子化加上长辈相继离世，港前村人口越来越少。东石乡乡长林俊雄说，就算年轻人有心留下来，第一道难关就是经济来源在哪里。
2: 应该差不多最近这5年啦，变化较大，人口比较明显的感觉到减价侪啦，就是少年呢生意的比较少，然后时代转起来较侪，所以留在当地咧做工课、食头路的，因为当地较无啥物工作就业机会啦。你若阮沿海，就是饲鱼啊、饲鹅啊，一挂渔业啊，内政就是拢农业。以目前来讲，事实上农业它也不是真发达，所以人口的流失就较侪。
0: 没有工作机会，让港前村成了名副其实的极限村落。林静雅说，规划游戏之初，为了融入在地特色而走进这个小村庄。从小在都市长大的他们，只能用惊呆了来形容当时的心情。
3: 嘉义服务处觉得，既然我们要翻转极限村落，那我们就到一个更极限的地方。
4: 对，我们就要到最极限的地方。
3: 对，我们就去了港前村。然后我们一开始去那里的时候，哇，好绝望，就是
4: 很崩溃，因为真的什么都没有。
0: 设定好游戏场域之后，更大的难关还在后头。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服务发展组组长李玉璇说，要说服港前村里80-90岁的阿公阿嬷担任游戏 NPC 可不容易。已经习惯每天固定行程的长辈，一开始当然是对这样的提议坚决 say no。
5: 他们当时的反应哦，当然是拒绝比较多啊，或者他们可能会说啊害羞，我不一定会啦。
0: 凭着一股要拼就拼到底的热情，林静雅和谢宜桦与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慢慢用热情融化冰山。阿公阿嬷们终于点头答应试试看，练习诉说自己的生命故事给大家听。化身为称职的实境解谜 NPC， 这恐怕是老人家们一辈子没有想过的事情。
6: 记者现在的位置呢，是港前三王潭，也是实境解谜的第二个任务点哦。这是一座当地的宗教信仰中心，参与者要从庙里的签诗推理出隐藏的数字，同时寻找月儿阿嬷，听月儿阿嬷说她年轻时候上台北打拼的故事。
7: 看到那个老爸买饲囝困难，我就心肝呢真坚强，我要家己一个来去打拼，看当去赚两三钱，当来个四个人到帮忙。那要去呢，就参人去啊啦。坐火车去到位，会使坐去到位，拢就买阿妈呢。永保都烧火粉啊，200块。去到位啊，就去坐了三轮车啊，15块。安尼，才去到咧山林埔，埔迄阵拢干咧钢筋啊尔，无迄个布幔啥拢无呢。住喺厝，那房啊厝呢，就去参咧一个隔代大姊，带去台北市内永乐市场，就用中央市场去收了鸡毛鸭毛。我拄仔在咧讲这个幺的毛。
0: 月儿阿嬷在第二关当游戏 NPC， 看似有模有样，其实背后是一堆千回百转的故事。谢宜桦说，就算练习很多次，但是在进行试玩场和首场实境解谜时，长辈还是维持做自己的风格，想走就走，想聊天就聊天，完全无法掌控。有句流行语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最能形容谢宜桦当时哭笑不得的心情。
4: 我觉得他应该是还不太熟悉这个模式，然后蛮可爱，就是大家还在现场的时候，可能解谜解到一半，他就说他很热，他要走。其实这件事情还

0: 蛮好笑的，然后游客也蛮开心的，因为大家其实没有想到 NPC 会想要罢工，所以其实这是试玩场跟第一场蛮有趣的地方。但到后来的时候，其实阿公也越来越 enjoy 在这里面。
1: 林静雅说，光是要跟阿公阿嬷解释什么是

0: 作为主人要招待他们，就要翻译成他们可以理解的语言，以及他们就是可能都会很谦虚的说，可能自己没有念过什么书，他觉得他没有办法胜任这个角色等等的，一开始都会很抗拒。
1: 游戏前置期要访谈阿公阿嬷，挖掘他们的人生故事，写成关卡剧情。但阿公阿嬷一开始很缺乏自信，总认为自己的故事别人怎么想听，没什么好分享的，所以都几个字笼统带过。林静雅说，太难访谈了，每个人都是据点王。
0: 长者的话会说自己听不见，我记不住，或是也觉得说我很害羞啊，或是我以前也没练过书，我也不识字，就是各种对自己的没有自信，觉得他们想要抗拒这个角色，跟他们觉得自己没有办法承担这个责任。
1: 一个称职的 NPC 不仅要靠内在记住游戏剧情，还要 cosplay。团队因此帮阿公阿嬷准备唐装、旗袍等，让玩家有完美的沉浸式体验。李玉璇说，原本阿公阿嬷还嫌扮装麻烦，后来却越扮越上瘾。
2: 阿公阿嬷一开始还想说啊，不用这样子，但结果慢慢的就是自己来了就会说，我今天要换衣服了，今天有客人来，那我要换衣服这样。然后或是像那个放牛阿公，我觉得他还超可爱，他一开始也是没有那么多想要装扮，但是阿嬷们就大家在穿旗袍之后，那一天贵帽很自然的就拿着帽子给阿公，阿公就也很自然的套上来。
1: 11:16，我们现在提醒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出口匝道半半施工，国一北上365到364公里过九如，中间外线车道有蛮多那种零星的轮胎皮掉落，刚刚有热心朋友们来通知，请您多加小心。国道一号北上344.5过冈山地磅站，中间外线车道轮胎爆胎零件散落。国道三号南下109.9过香山，内线车道小客车撞缓撞车的事故。再来是台88西向的13公里，靠近万丹内线车道有整木。那再往西一点点，西向的13.7，一样是过万丹哦。内线车道有一个1公尺长的木头，我在想这应该是同一个状况啦哈。台88西向在13到13.7公里这里。另外呢，还有国道五号南下33.2到33.7过头城外线车道施工封闭。稍早说国十西向翠华路出口匝道有货车抛锚停放，都请您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好的，我们要继续来听嘉义县港前村的故事。徐庆姐迷的第三关叫做无声的婚礼哦。关主呢是美智阿嬷，她现在就坐在记者的前方，穿着桃红色的旗袍，手上呢拿着4幅的男性剪影，正在教参与者要怎么选老公，还有要怎么当个可爱的老婆。
3: 是
4: 哈，
3: 阿妈，你给我夹
4: 人
3: 嚼啊，我二姐。
4: 你坐来，阿妈咧较好食啥物？啊，煮较好食咧。
3: 煮较好食，为难我，我本身会晓煮呢。
4: 啊，你这是会煮啊？煮较好个啊，看伊爱食啥，你买啥煮啊？
3: 好好好，因为伊
4: 会顾家。嘿，我以前哦，就是迄个嘛，人去阵吼，看下伊个嫁婚啊，无对看哦。
1: 熟悉实境解谜的流程后，阿公阿嬷当 NPC 也越来越上手。林静雅笑着说，长辈越来越入戏，自带娱乐效果，带动现场气氛，带给团队满满的惊喜。
0: 其中一个阿嬷，她的角色是美人婆，所以只要她开始，哎，今天 NPC 要上班了，然后我就问阿嬷说，阿嬷你现在是谁？她就会说我是美人婆啊，她就会很认真的跟你介绍她手上有几个新郎，然后这几个新郎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会跟你滔滔不绝的讲。而且我遇到她的时候，她都会跟我说，她昨天晚上回家还有复习，因为她要记得12项里是哪12项，因为有些可能跟她以前的记忆是有落差的，然后她就要记得说，是哪12项，哪些是错的，哪些是对的。她每次遇到我都会说，她昨天回家有认真复习，我就觉得超级可爱。
1: 阿公阿嬷从一开始的没自信又兴致缺缺，到后来看到报名人数场场爆满，社群平台上也有参加过实境解谜的游客分享好评。

0: 林静雅用一种无家有女初长成的骄傲语气说，阿公阿嬷感觉自己从黑暗的舞台角落站上了聚光灯焦点的舞台正中央，原来自己也可以是掌握人生的主角。
1: 他们自己也觉得很不可思议，也觉得自己好像承担了一个很像很厉害的任务，也觉得自己好像有能力可以做这件事情。当他们看见自己真的可以影响这个社区的时候，就默默的有一种就是自己好像有一个角色的感觉。
0: 实境解谜活动获得热烈响应，林静雅和谢宜桦坦言有点出乎意料，特别是游客的反馈。谢宜桦说，有个年轻人的家乡在屏东的一个极限村落，同样面临高龄化、人口外流等问题，很希望这样的活动能复制到他的家乡。林静雅则说，有个年轻人参加完游戏后马上说想要立刻开车回去看阿嬷。
1: 你开始被这些长辈的一些温暖的言语或是举动疗愈到，你就会觉得哇，我好久没有跟我阿嬷讲话，或是家中很年长的长者亲戚讲话，我发现这个活动带给他们的影响是深刻的，甚至是会影响到他们回家之后的一些行为。那我就觉得这个计划是的确有它存在的意义跟它影响的范围。
0: 张怡芬是很多在地阿公阿嬷的忘年之交，她说很多长辈的一生都没有做自己，可能都有一段生命历程中没有达成的愿望，而实境解谜活动补上了他们心里那个洞。例如从小放牛的海木阿公，童养夫的身份让他在家完全没有地位，但在实境解谜设计的剧情中，他重新成了人生的主角。
2: 即便他现在已经失智了，可是我们从他的行为过程当中没有观察到他的遗憾，所以我们在整个设计里面我们就很刻意的去彰显他过往，因为他从7岁以后他可能就没有自己了，那他可能透过放牛可能是以前一个非常卑微的工作，可是对他而言他在老后的这个阶段他可以作为一个人生舞台，这个阶段他可以呈现一个剧本的主要的主角，然后不知不觉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越来越有自信，这件事情是我们非常乐见。好，所以这个长辈他们
3: 恭喜你，旅人，你以75张人生启示车票成功搭上末班心灵列车，回到了未来。在这段旅程中，你看见了童年的任性、成长的勇气、婚姻的抉择、家庭的重量以及老年的自在与精彩。希望这些岁月的礼物将成为你继续走下去的力量。
0: 实境解谜游戏走到最后一关是共识剧场，让大家坐下来好好吃顿团圆饭，意犹未尽的长辈和年轻人有个机会好好说说话、聊聊天，分享这一天的心情。
4: 你平常是拢煮啥？
5: 无啦，
6: 就拢青菜啦，一碗鱼啊，一只花肉，一个菜汤啊，一个饭安尼尔啦。啊，是来吃，那大家那无嫌啊，大家哪饿哪煮安尼啦，煮好吃两吃，真欢喜啦。
0: 共识剧场的餐桌上全部都是阿公阿嬷的秋露菜，菜头粿是前一天就蒸好的，活动当天再切片、煎香、装盘。鬼阿爸的调味是独家的黄金比例，青菜是长辈们亲手栽种和采收的。还有少见的凉拌西瓜皮，这可是懂吃的老人家才会做的。
7: 阿妈，有啥物较早要食西瓜皮？
8: 较早就拢食西瓜，较无通食，对无？啊，大家拢嘛，安尼时时就会当食，会当煮啊。
9: 即嘛唔食，即嘛
10: 就是讲，迄会食一个物件。
7: 所以他们连皮都舍不得丢，就想办法把它变成一个料理，然后大家可以开始用餐。
0: 餐桌是最能交换情感和故事的地方，特别是出自阿公阿嬷的厨艺，更让人感觉亲切，没有距离感。参加者一进特别喜欢这个活动结尾，觥筹交错间的每一句关心和提醒，都是人和人之间最温暖的交流。
11: 其实我们觉得这个活动设计最棒的地方，就是最后有大家一起吃饭的地方，因为这样子就有一个很温暖，然后家族聚餐的感觉，温馨的 ending。
0: 22岁的历史系罗同学说，跟阿公阿嬷对话时，虽然需要用台语，有点吃。

0: 历，但直接听到长辈说自己的人生故事，他才了解课本上说的口述历史真实在发生。
1: 我觉得可以直接跟这里的长辈听他们真正的故事，我觉得蛮精彩。在历史方面就叫口述历史，就是比较真实的感觉，对，比起看那些资料来说就比较有 feel。
0: 结伴来的诗婷和银山也觉得收获满满，让人流连忘返，许愿希望下次活动时间可以再延长。
2: 我觉得很棒啊，因为我来之前我就一直跟我朋友讲说，哦，我要来参加这个活动哦，很酷哦。
3: 而且我刚刚写回馈的时候就说，嗯，希望可以时间再久一点点，就是感觉半天好像不是很够。
0: 参与者很开心，老人家更开心，好像回到了他们的年轻时代，又唱又跳。
4: 啊，你这次参加这次活动，你感觉安怎？足好耍的吗？
5: 好，我欢喜，几多少年，我这阿婆老师，大家有迄个心来到这，无嫌这老人，就是我最爱的心，你讲的。

0: 啊，系我啊，94岁。
1: 我是梅州，啊，我82岁。我住伫江边，张元五，就是我本人。啊，32年出的，好恁爱看啦，我准几岁？
2: 和闯关谢体一样，阿妈都说自己32年次了，还要大家猜自己几岁，现场的人都笑翻了。老人可爱起来，真的就没年轻人什么事了。
1: 对我这人好，
3: 谢谢，谢谢，谢谢，
4: 谢谢，谢谢，谢谢，
1: 好好好，好，拜拜，
4: 妈，拜拜。
2: 烟花落幕，夜色将至，说完再见，年轻人搭车离开，阿公阿嬷们或走路，或骑上脚踏车，回到住了一辈子的老屋。日子继续如常前行，但是他们会记得这些年轻人在村里巷弄间穿梭的那一天，自己重新站回了人生的舞台中央。原来实境游戏真正等待被解开的，不是谜题，而是那些我们以为来日方长，却早已很久没有好好对老人家说出口的关心。以上新闻专题由李奕成、丁婉珍、林梦平采访直播，谢谢收听。以上就是我们的新闻专题，时间来到了11:28。好的，等一下要来进动台湾新闻哈。新闻前来提醒你，目前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64.3过平镇系统中间跟外线车道之间有传动轴掉落，联动轴 OK， 反正就是一个掉落物。另外呢，国一南下在仁德路段现在车多不好走，时速不到30公里。国一北上167.1过丰原路间有动物不动。台八八西向在13公里靠近万丹，说是内线车道枕木掉落。国道一号北上在桃园出口匝道半半施工。国一北上365到364公里过九如，中间外线车道有蛮多一些零散的轮胎皮掉落，好，都请你小心避开。再来呢，是国道一号南下364.7顶金系统，先前说有追撞事故，目前排除了。国三南下的109.9过香山内线车道的缓撞车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半点准备进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6月23号的东台湾新闻。台东一名潘姓男子透过 LINE 认识自称中国籍的女子，对方以移民相关审核程序受阻为由，要求男子汇款10,000元协助处理。所幸男子在汇款前先前往警局询问，成功戳破了诈骗。请听以下的报道。一名潘姓男子神情慌张地前往金轮所寻求协助，表示半年前透过 LINE 认识一名自称中国籍昵称西西的女子，对方近日声称有意来台与潘姓男子见面，并进一步谈论婚嫁。然而因移民相关审核程序受阻，需要支付相关的费用，要求男子汇款新台币10,000元协助处理。男子准备依指示汇款时仍感到不安，所以携带手机前往派出所询问远景意见。到分局四组警务员叶中豪说，
2: 潘男准备汇款前感到不安，遂前往本分局金轮所询问，经值班远景查看对话内容后，立即识破这是典型的假交友诈骗，成功阻止汇款。
1: 到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透过社群软体或交友平台接近被害人，以恋爱、结婚或投资等名义博取信任后再诱骗汇款，凡遇网友以各种理由要求金钱援助、代垫费用或汇款时，务必先查证真伪，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下手的目标。请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宜兰县礁溪警分局连续侦破2起诈骗案件，诈骗集团分别以投资获利以及交友借款为由，诱骗民众面交数十万元。被害人惊觉受骗后报警，警方组成专案小组巡线追查，成功将中姓及林姓车手查缉到案。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3: 礁溪警分局连续接获民众报案，遭遇假投资和假交友诈骗，损失惨重。诈骗集团利用网络社群软体散布不实资讯，打着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步步诱骗被害人面交数十万元现金。所幸被害人及时察觉有异，向警方寻求协助。专案小组获报后，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并锁定相关可疑人士动态，巡线将涉案的庄姓及林姓车手缉捕归案。礁溪分局侦查队副队长罗佑勋说，
4: 因诈团持续要求被害人面交，被害人惊觉遭诈骗后立即向警方报案，警方获报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积极追查，分别巡线查获庄姓及林姓车手到案，并依诈欺等罪嫌移送宜兰地方检察署侦办。
3: 礁溪警分局将持续溯源追查幕后集团，瓦解犯罪网络，同时也呼吁民众，如果遇到要求交付现金或汇款等异常状况，请保持冷静，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以免陷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漫长的暑假将至，花莲县警察局少年队除了加强青少年容易聚集场所稽查、犯罪预防以及安全维护之外，也规划了多元化的体育竞技、亲子趣味活动，陪伴青少年开心过暑假。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5: 花莲县警局少年队长韩秀爱表示，今年暑期青春专案除了强力缉毒打诈跟防暴之外，以犯罪危害以及安全危害两大主轴，用实体活动竞赛跟自媒体网络影音宣导双轨并进的方式，为青少年构筑坚固的暑期安全防护网。从7月1号到8月31号青春专案期间，将动员警力联合县府相关局处以及花莲县校外生活辅导会等跨单位，进行青少年容易聚集场所 KTV、网咖以及相关营业场所全面性的密集联合稽查跟扩大临检。此外也规划多场运动竞技以及趣味活动，陪伴

0: 青少年享受多姿多彩的假期，
1: 家长带着孩子来参与钓虾活动，去年颇有很大的回响，所以我们继续办。那另外我们办理骑马活动，其中有包含了五项的一系列的一个小团体的活动，我们让他接触大自然啊，参加竞赛活动，从事正当正面的一个活动。
0: 花莲县警局提醒青少年暑期打工面试之前有三大准备，要告知亲友，要请亲友陪同，要检视征才内容，面试时要把握七不原则，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签约，不离身，不饮用，不非法工作。花莲县警局强调将做青少年的最强后盾，守护花莲学子的假期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大台北、中南部内陆以及花莲地区有局部37度高温发生的几率，请多补充水分，注意防晒。今天的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爸爸，你看，我的小猪铺满已经存了好多硬币，等存够了，我要拿去买我喜欢的书。
5: 哦，小芬懂得把零用钱存起来，真的很棒哎。不过，爸爸跟你分享另一个更聪明的方法，就是直接把这些零钱存到硬币存款机，机器会自动帮你算好金额，再直接存到你的银行账户里哦。
4: 哇，那太好了，不然存这么多硬币，等到要拿出来用的时候又好重哦，都提不动。
5: 没错，把零钱拿出来用或是存入银行，不但可以活化闲置零钱，还能减少铸造新硬币的成本，是节能减碳爱地球的表现哦。
4: 原来把硬币拿出来存也是爱地球的表现啊。那我不要把硬币关在铺满里了，要存进硬币存款机里。
5: 好，那我们现在出发。
6: 硬币活用方法多，您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或利用硬币存款机存入银行账户。目前包含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7家金融机构都有硬币存款机，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7: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8: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东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7: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8: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7: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
9: 等你哦。

现在时间是10:39，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笑眯眯，我是 Amy。 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64.3过平镇系统中间跟外线车道之间有东西掉落，另外国一南下中山四路出口交流道外线车道两台大货车事故，国一高架北上43.6泰山转接道前路肩小客车

而抛锚停放已经通知处理。还有国三北上15.7到15.6过南港系统的中线车道塑胶缆掉落。国道4号东向往潭子，在台中系统出口外侧路间有小客车自撞事故，现在后方呢车流是顺畅的，没有回堵哦。国道5号南下南港到头城外线车道的移动清扫作业已经结束啦。再来，先前说国一北上344.5过冈山地磅站，中间外线车道有轮胎爆胎零件散落，影响到通行哦。好，路网图部分，北部地区在国道1号的北上三重到圆山，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都低于60公里。另外呢，在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南下杨梅端到湖口服务区，目前也是车多。国三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中部的话，在国一北上北斗到园林，也是车速不到40。台74线的崇德到潭子，目前时速低于60。再往南走，国道1号南下，从仁德到仁德系统，时速低于60公里。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Selena Gomez 跟 DJ Snake 的合作，歌曲名称叫做 Selfish Love。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的安全宝典。

0: 11:45来到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我们先来提醒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 365.4 高雄九如内侧路肩有帆布掉落，另外国一高架北上 43.6 泰山转接道前路肩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四号的东向往潭子在台中系统出口外侧路肩小客车自撞事故，后方的车流目前是顺畅的。好，我们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邀请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交通管理组庄国清科长，科长午安。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0: 是，科长今天有什么主题要来提醒大家呢？
1: 今天主要是要宣导高温行车在国道的行车的注意事项。
0: 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
1: 对，那因为今天全台各地都有高温炎热的情形，那在屏东的部分呢，目前显示高温红灯，那有可能出现38度的一个高温的几率。那另外北中南各地大概都会有高温橙灯的一个情形，有出现那36度的高温的一个资讯。那高速公路在高速公路沿线的 CMS 的部分，其实像这种温度比较高的一个高温讯息，我们大概都会透过 CMS 去提醒用户人。那请驾驶朋友在遇到这种高温的状况的情形之下，要注意三个重点的这个注意事项。那第一个部分是有关防范爆胎的部分。那轮胎的部分其实它受路面温度的影响其实蛮大的，那路面尤其是高温橙灯以上，那其实它的温度达36到38度，那高温会让车子的胎压去就是会比平常还要提高蛮多的，那建议在开车之前要确认胎压在标准的范围里面，那这个部分如果太高跟太低都不行，那太高的话其实会遇到高温的状况会让车子会产生这个胎压过高，有容易产生爆胎的情形，那胎压太低也是有可能会产生爆胎的一个潜在风险。那另外胎压深胎纹深度的部分也必须要符合法规的一个标准。那另外如果说开在路上不幸发生爆胎的话，那请驾驶朋友千万不要急踩刹车，那应该要放开油门，那适当减速，双手握方向盘，那开显危险警告灯，让车子滑行至路肩，那这个时候就可以拨打1968，或者是透过国一或国三及国五的这个路边有紧急电话，那可以做这个安全的击毙，那打给我们交通中心，那可以去协助用人去做车辆的一个快速的一个故障的脱掉跟排除。
0: 是的，这个在路上呢，如果说遇到车辆故障的话，一定是要赶快来处理的，不然呢，放在那边可能会造成其他的这些危险跟事故的发生。那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吗？
1: 那另外就是引擎跟车辆的保养的部分啊，因为天气热的话，其实容易造成引擎跟车辆机件的一个故障。那建议驾驶朋友在开车之前就先要确认引擎的这个水箱水位是正常，那在冷却液的部分呢，如果不足的话，也要去特别去看一下说它那个冷却液那是不是有达符合在这个范围之内，那如果这个有不足的话呢，那务必要去做添加，避免引擎过热。那另外就是防止长时间驾驶，因为在高温的情形之下呢，连续的长途驾驶容易让引擎的热能难以做散去，那建议就是开一段时间之后就可以适时到服务区去做休息，让爱车降温。那再来的话就是驾驶朋友要上车的时候，就是车子停放在外面嘛，那户外容易做曝，容易有一个曝晒的情形，那其实也有这个研究显示啊，就是在高温的这个环境之下，那曝晒一个小时，那有可能车内的温度会高达50度，那这个部分就要特别注意到车子里面不要放一些易燃的物品，那像行动电源、打火机、香水或平常在做防疫的酒精，那放在车内其实都很容易造成一个起火的一个潜在风险。对，那这个部分请驾驶朋友就是平常就要保持这个良好的用车习惯。那

0: 上车之后呢，那先建议可以打开所有的车窗，让车热气排出。那接着再开启送风模式，那把闷热的空气抽走。那最后再打开冷气，那降低温度之后呢，然后再去做这个行驶的一个驾驶的一个行为，这样开起来的话就是会比较舒适一些。
1: 嗯，是的。还有什么要请大家注意的吗？
0: 最后就是建议驾驶朋友，其实再过来可能这个礼拜过之后，这个驾驶朋友的有些小朋友就是大概已经考完期末考了，那周末可能会有一些出游的旅事，那周末也有可能有台风的一个环流会经过台湾的外围，会造成天候状况不是很好的一个情况。那所以建议驾驶朋友，如果有安排周末要出游的话，那建议确实要做一个车辆本身的保养跟胎纹的检查，那也适当的规划这个周末的一个行程，那避免车辆故障或者是说遇到塞车，在路上就有一些就是会打坏你的一个驾驶出游的一个性质。
1: 嗯，好的，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庄国清科长的提醒，谢谢您。
0: 好，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感谢高速公路局交通管理组庄国清科长今天在空中呢来提醒到大家，现在天气越来越热，好，大家行车上路之前一定要先确认好您的车子状况了。要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曲，这是范丞飞的歌声，叫做有一缕发有一朵花。

有一缕发，有一朵花，来自范丞丞。有一朵花会是什么样的花呢？可能是我前面提过的向日葵，也有可能是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哦。这个、歌名很可爱，这是来自曾妮的歌声，收录在《全村的希望》专辑当中。歌曲名称叫做《三八花的人》，非常可爱的一个歌名。来提醒到国道三号北上15.7到15.6，过南港系统中线车道掉落的塑胶栏，现在是没有看到的哈。那另外呢，先前说国道一号的南下中山四路出口交流道外线车道有两台大货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64.3过平镇系统中间跟外线车道之间有东西掉落，也请您小心避开。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如果你等一下要出去买午餐的朋友，记得撑个伞吧，齁，外面太阳真的太大太热了。12点钟我们要一起来对时喽。

吃饱未？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自由自在，那是咱的基本需求。中昼到啊，就要好好吃一顿饭，想要吃啥就吃啥，咱就要享受当下，自由自在。现在是中昼12点。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杨梅端到湖口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一号北上 365.4 公里过高雄交流道内侧路间掉落帆布，继续往北216到213公里，在园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正在施工，造成后方有拥塞的状况，建议您提早改道。五羊高架北上 39.5 公里泰山转接道之前外侧路间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新店到木爪休息站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则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0: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酬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静怡。假使伫个网络顶头看到声称稳定回报的股票投资，也则是假名投资专家提供名牌，也则是代抄，千万唔通互骗啊！戆心戆神，一挂拢是假投资的诈骗陷阱。更加侪预防诈骗的消息，欢迎来到警察广播电台的网站，也则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

12:06来到第三个小时的十点笑咪咪，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 Amy。 好的，进入到今天的市诈密码，带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前一天全台湾受理诈骗的案件手法前五名，第五名是假交友结合征婚诈财15件，第四名是色情应招诈骗17件，第三名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20件，第二名是假投资诈骗32件，第一名网路购物诈骗78件，其中财损金额最高的还是假投资诈骗哈，总共有2200多万元。我们来看到打诈成效的部分，五月份查获最多诈骗集团的县市在台中市，总共查获了45团438个人。那我们今天要来讲到这个案例呢，就是假投资诈骗了，叫做私募跟单误上钩，被当韭菜，真的哦。人家说呢，真的不要当韭菜，对不对？小明啊，前几天呢，在这个翠上面，就是这个社群平台 Threads， 在上面呢滑到了一则投资相关贴文。这个发文者啊说，他透过了某某投资顾问公司啊、去投资，然后结果呢获利非常非常多哦。底下的贴文留言还有人说啊，确实我跟着这个投资顾问的老师呢，跟着他操作赚了很多钱啊。于是啊，小明就觉得说，那感觉好像不错哦，那我也来加入这个投资顾问的这个 LINE 账号好了。加入之后呢，对方要求小明先去到一个网站来办理会员，之后啊又把小明加入到好几个 LINE 群组当中，群组里每天都有很多人在讨论股票啊、虚拟货币啊、各式各样的投资标的，感觉上气氛非常的热络、而这个群组里面的投资顾问老师呢，时常发布所谓的内线消息跟投资策略，并且叫大家呢来利用之前叫小明下载的那个 app 来下单，说啊这样子获利率会比一般的投资还要更高。小明按照老师的指示开始投入资金哦。刚开始的时候，这个 app 上面的数字不断的成长，账面的获利非常亮眼。那他后面呢申请出金一部分，也成功的收回本金了。那后面啊，小明就觉得说，哇，感觉真的很不错，你看我要出金他也给我出金啦。于是呢，小明又把本金再度的投入，并且呢又加码更多更多的资金。没有想到一阵子之后，当小明准备提领获利，这个 app 啊却一直说什么系统操作错误啊，要用客服。于是小明呢又去加了这个 app 的客服，客服却以各种理由来拒绝出金，不断的跟小明说，你还要缴纳保证金、缴纳行政费、缴纳手续费， blah blah blah， 各式各样的名目哦。小明只能一次又一次补钱，因为呢他希望补了这一次之后就可以一次的领回本金跟获利。直到某天，小明发现他之前被加入的那些投资群组啊，陆续被解散，而且呢

一个人都不见了，他急忙联络之前的这个投顾老师哦，还有这个 app 的客服，他们也都完全失联。小明这才醒悟啊，原来这只是诈骗集团的陷阱。所以房诈小撇步第一点，我们在社群平台上面看到的投资广告大多数是没有办法确认真实性的，而且它有一些会装成说是一般民众哦，假装是一般民众说哎，我最近用这个投资赚了很多钱，你要不要试试看。因为呢现在他知道说大家的房诈意识都很高嘛，你如果是直接打出来那一种哎，这个教你怎么投资的广告的话，也许大家不会被骗。但如果说他假装成跟你一样的一般民众，你就会想说哎，如果是一般人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好的评价的话，那会不会是真的啊？那当然都是骗人的嘛。再来，只要标榜说什么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专家代单，都是诈骗的警讯。而且啊，他千万千万呢，不要按照对方的指示下载一些来路不明的 app 啊，或者说投入你的资金。而且呢，你不要想说，可是我有成功出金一次哎。成功出金一次也不代表这个平台合法，这个往往是诈骗集团的手法哦。他先让你有一点点甜头，让你以为说哎，我的钱是拿得出来的，那你就会放心的投入更多更多的钱哦。所以呢千万千万不要被骗了，凡是那种提领资金之前还需要先补小费、补资金、升级资格，这个都要立刻的停止操作，因为呢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哦。来提醒路况，国道一号北上30.2过五股转接道，中间内线车道有一台小货车沿路掉货物啊，莫斯码是2250。台76线西向的14.8埔沿路段外线车道有雨衣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出口匝道半半施工，国五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外线车道也在进行施工。来听到的是 ICBO 冰球乐团，这首歌叫做《爱的表情》。

0: 你，
1: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0: 12:20，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李昭璇倩禧航务员来告诉我们目前状况。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首先带您了解今天的气象资讯。小港机场的部分，今日是晴时多云，温度为31度，能见度10公里或以上。那在航班一动线的方面，国际航班目前由越南航空航班585号飞往河内的班机，原机12:05起飞，目前是延迟的状况。那从日本大阪来的日桃航空31目前也是延迟的情况，预计抵达的时间原为1:10，还请各位观众继续关注航空公司最新的动态。那国内航线的部分，因今日天气良好，目前的航班皆正常，但午后的班机也请各位观众持续的关注。另外再跟大家分享一些国内其他地区的天气。今日全台普遍天气良好，从晴天至晴时多云，温度皆落在30至35度。那国际天气的部分，上海浦东机场天气较差，有小阵雨，温度较低为23度。香港澳门多为晴时多云，温度30度左右，能见度良好。那来到东北亚的部分，东京关西地区为晴时多云，温度落在20至25度，能见度良好。韩国的部分，仁川机场天气晴朗，温度与台湾接近为30度左右。釜山机场为晴时多云，气温较低为22度。另外来到东南亚地区，胡志明晴时多云，温度36度，能见度良好。泰国的部分，曼谷机场天气晴朗，温度33度。另外来到马尼拉为晴时多云，温度32度。一般今日东南亚地区天气普遍良好，能见度也良好。最后想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为了确保飞行安全，请注意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释放遥控无人机的，相关的细节地区大家都可以在网站上找到相关的资讯。也提醒各位听众，若在禁止释放遥控无人机的区域释放的话，将面临新台币30万至150万元的罚款，请各位无人机的飞行爱好者在释放无人机之余，也要记得遵守相关的法规，以免受罚。感谢您的理解与合作。以上为飞航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行车安全，旅途愉快。谢谢，
0: 谢谢，拜拜，
3: 拜拜。
0: 非常感谢李昭璇见习航务员来告诉我们目前的这个航空状况。国道一号北上30:02过五股转接道，中间内线车道有小货车后方吊货物哦。阿德莫斯码是2250。国三北上222.3靠近中心系统，外线车道大块轮胎皮掉落。台63线南下的2.5公里，大里一路段内线车道有铁桶。另外台76线西向14.8。埔沿路段的外线车道有雨衣掉落，都请您要小心避开。先前说国道一号南下355公里，靠近南子，中间跟内线车道之间掉落的轮胎皮已经排除了。台76西向17.6到17.5埔新路段，这里的掉落物也处理完毕。台88西向13.7过万丹，外线车道掉落的木头目前也排除。再来是国一南下25.3过台北，中间外线车道两台大包垃圾掉落，现在已经通知处理。然后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好啦，今天 Amy 就陪伴你到这边。最后呢，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国立法三毒协会里监事单一性别不少于三分之一，打击校园毒品，行政院将设超过9000个查缉点。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23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立法院今天三读修正国民体育法，明定特定体育团体的理监事会任意性别比例不得少于总额的三分之一，以提升女性参与体育决策的机会。记者林宇晨报道。
1: 为了配合运动部的成立，本次修正国民体育法，明定主管机关为运动部。此外，有鉴于过去体育决策的高层有八成以上是男性，为了从结构确保各性别的运动权益，多名立委也提案修法，明定单项协会的理监事单一性别比例不得少于总额的三分之一，但有特殊情况报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准不在此限。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说，
2: 无文字修正决议国民体育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四条及第四十五条条文修正通过。
1: 三读条文也明定，各级政府为了推行国民运动，应普设多元友善的公共运动设施。公共运动设施的设置条件、设置规范、安全措施、设备检修及保险等相关的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以保障民众参与运动发生意外时的权益。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0: 为了强化防治毒品与毒驾，行政院近日推出系列修法，包含加重毒驾刑责、吸毒者预防性吊照等。法务部毒审会也已将伊托米酯类提升为一级毒品。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今天表示，为了打击校园毒品，首先将针对校外学生聚集吸毒处所加强查缉，设置超过9000个查缉点，也会强化学校与警察对毒品的情报交换，并持续研议校园聘用第五级保全。来自43个国家、211名警政首长及执法专家齐聚台湾，参与2026国际警察合作论坛打击跨境犯罪研讨会，共同探讨诈欺、毒品、洗钱、人口贩运及组织犯罪等议题，透过国际交流与合作，强化跨境犯罪的打击效能。记者任南星报道。
3: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论坛开幕典礼中表示，跨境犯罪日益猖獗，各国需透过科技运用、情报共享与国际合作，共同打击犯罪。卓院长强调，科技应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工具，而非犯罪利器，期盼借由论坛深化执法交流，遏止不法。
4: 多年来，台湾在科技侦查、数位建制、跨境犯罪追查以及打击诈欺等累积了丰富的各种经验，我们期待与来自各国的贵宾专家们一起来研究、讨论、分享跟学习。
3: 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 AI 与虚拟资产发展使犯罪手法更趋复杂，执法需持续升级。他强调，没有安全就没有繁荣，台湾将持续深化国际合作，共同维护区域安全。
5: Without security, there can be no prosperity. Without trust, there can be no cooperation.And without cooperation, we are not able to overcome transnational crime.
3: 本次论坛聚焦电信诈欺、人口贩运、洗钱、毒品及帮派犯罪等议题，分享各国执法经验与反制策略。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立陶宛传出已同意中国设立临时代办处，并暂缓与台湾的合作计划。对此，外交部表示，双方友好合作不受第三方影响，将持续与立陶宛以及其他理念相近的国家，在相互尊重的原则之下，深化互利互惠的关系。记者朱瑞森报道。
6: 立陶宛国家广播电视台日前报道，立陶宛外交部证实，与台湾经济合作行动计划相关谈判已在双方同意下暂时搁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表示，台湾与立陶宛是基于民主、人权、法治等共享价值的紧密合作伙伴。自双方互设代表机构以来，在各领域交流频繁，目的是共创经济实惠，并强化民主经济韧性。
7: 双方的友好合作不受第三方的影响，并且呢，我们会持续和立陶宛以及其他理念相近的国家，深化合作。在相互尊重的原则之下，发展互利互惠的双边关系。
6: 日前赖清德总统出访一度受阻，外交部长林佳龙谴责将飞行情报区政治化与武器化。对此，外交部表示

0: 续在蒙特楼、台北及各国首都与理念相近的国家沟通。由于我方不是国际民航组织成员，需透过理念相近国家代为澄清，并确保未来不再发生类似情事。有进一步发展，会适时对外报告。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气象署表示，米克拉台风目前位于台湾东南方，将转向东北往日本移动。无花果台风则在远洋生成，两个台风距离遥远，没有交互作用，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发布海警的几率较低。记者杨欣报道。
2: 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各地高温炎热，周四随着台风最接近台湾，受外围环流影响，西半部与宜兰有不定时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及各地山区午后容易有局部大雨。预报员叶志军说：“
3: 目前来讲的话，在菲律宾东方海面是有两个热带系统，那第一个的话是在目前在台湾的东南方，大概是在570公里海面上这一个米克拉台风。那另外就是说，像是在这个台湾的比较远洋这个地方，大概是在2700公里左右的一个海面上，是今天早上8点所形成。”的无花果台风哦，米克拉台风的话，在今天的时候，就会开始会有逐渐转北的一个趋势，而且速度是有比较减慢的一个情形哦。那以今天的一个资料上面来看的话，它其实在这个强度上来讲，都是还是会维持它这一个强烈台风的一个形态哦。不过从这个陆地上我们可以看到，随着这个台风逐渐转北之后，那其实在后续的这一段一个环境上面来讲的话。其实是不利于这一个台风的发展哦，所以在后续来讲的话，其实这个台风它会有逐渐减弱的一个情形。
2: 周五到周六虽然台风远离，但封面位在北部海面，天气还是不稳定，直到周日太平洋高压逐渐西升，才会恢复典型夏季气候。另外，气象署表示，原位在关岛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今天发展为轻度台风无花果，预测未来朝西北方向移动，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桃园一名妇人开车载着3岁幼童失控擦撞两台车后，又撞回路口店家的橱窗，警方活泼到场，对他实施唾液快筛，结果呈现毒品阳性反应，且车上还查获一托米纸烟弹，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静杰报道。
4: 22日晚间，35岁林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车，在桃园区春日路中山东路口往三民路方向行驶时，车辆突然失控，连续擦撞两部自小客车，在撞进路旁店家的玻璃窗后才停下。所幸整个过程没有人受伤。事发后，桃园分局武林所和交通中队员警获报到场，进行疏导及事故处理。过程中察觉肇事女驾驶状态有异，经实施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阳性反应，证实涉及毒驾，并在车内。查获一托米纸烟弹毒品。桃园警分局武林所吴建伟副所长说，
5: 民警检测发现驾驶有毒品阳性反应，并于车内查获毒品一托米纸烟弹，全案依法移请侦办。
4: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严正声明毒品犯罪零容忍立场，宣誓将持续取缔毒驾和查缉毒品犯罪，展现维护公众安全和社会治安的决心，并呼吁民众切勿在违法试用毒品后开车骑车上路，以免害人害己。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高雄市鼓山警方拦查违规车辆，车上还飘出疑似毒品的气味，驾驶趁隙朝巷子拔腿狂奔，不过还是被线上警力围捕逮获，快筛有毒品反应，法院将他裁定羁押。记者徐俊学报道。
6: 你切到右外面的，要打个方向灯，好不好？
7: 我怕，我才这么怕。
8: 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派出所员警拦查一部小客车，驾驶变换车道，唯一规定使用方向灯，驾驶越讲越激动，员警还闻到疑似毒品味。
6: 这拢 KB，
7: 无，
6: 来吹口气，
7: 完全拢无。
6: 我下面来滴拢 KB， 味道有够重。
8: 男子看到警方要进一步查证，突然拔腿狂奔。龙华所洪子堂所长说，
9: 员警见状立即展开追缉，并同步通报线上警力拦截围捕，最终于100公尺外的巷弄内逮获男子，经对其实施唾液毒品快筛检测，结果呈毒品阳性反应，当场将其逮捕送办。
8: 全案警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并由高雄地方法院裁定羁押。 这名25岁洪姓男子因为变换车道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无照驾驶及涉嫌毒驾等违规行为，警方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撤单举发，其中毒驾最高可罚新台币12万元，无照驾驶最高可罚6万元，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最高可处3600元罚款。

0: 安。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股今天开高后震荡走低，虽然早盘一度冲上48218点，再创历史新高，但高档卖压出笼，指数由红翻黑，盘中最低来到47163点，下跌超过500点。全网台积电盘中最高为2535元，再创盘中历史新高，目前下跌313点，指数来到47421点。国建署推估全台有40000名青少年使用电子烟，这样的数字还可能被低估。有鉴于吸烟危害健康且毒驾事件频传，国建署将修法查获电子烟一路没入。嘉义知名舞团逐梦者更用街舞展示如何向烟害说不。记者尤若淳报道。你以为你在飞，
2: 其实你在飞。国建署邀请嘉义知名舞团逐梦者 DRZ 拍摄这口不臭是在 Q 拒烟宣导影片，团长哈利分享，你以为的酷炫是抽电子烟，其实如果舞者抽烟生活习惯不佳，不久后就会消失在舞圈。
3: 所以很多的青年朋友，我们可能习惯性用一些比较标新立异的方式来展现自己很不一样，可是其实真正的酷真正的潮往往建立在我们这种厚积薄发跟日积月累的练习，还有你对自己身体的要求，而不是透过电子烟、吸烟、酗酒等等这样子的不良习惯。
2: 电子烟猖獗，毒驾频传。国建署副署长魏协伦坦言，青少年吸电子烟的人数恐怕不止40000人。电子烟不仅伤脑、伤心、伤肺，更可能隐藏毒品、有害化学物质，还会让人变丑、情绪变差。呼吁吸烟者善用戒烟专线0800-636363或免费戒烟 Line S 管道来戒烟。政府也已经启动修法，持有电子烟载具相关零件将一律没入。金广记者尤如淳台北报道。
1: 基隆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小队长黄胜明今年获选全国模范警察。黄胜明长期投入刑案侦办，近年更运用数位监视及人脸辨识分析，成功侦破多起儿少性剥削案件，让嫌犯无所遁形。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黄姓犯嫌偷拍与侧录女性及未成年被害人长达5年，黄胜明长期抽丝剥茧，终于破案。他表示，嫌犯因为有自供背景，不仅态度强硬，还一度声称手机和相关记录都已经删除，企图规避警方追查，因此侦办上相当困难。
6: 那过程当中有发现一些数位证物，他是有用一些技术把这个资料给隐藏起来。那隐藏起来之后，我们是透过相关的数位监视把这些资料可以一一的提取出来。那提取出来之后，因为毕竟有些画面上面并不是能够直接辨认说他是哪一个被害人，所以我们还是有透过所谓的资料查找、情资搜寻的方式，一一去把这个被害人给把它找出来。
5: 透过科技监视，成功清查出13名未成年及成年被害人。不过，如何让被害人知道自己是被害人，甚至出面指证犯嫌，是黄胜明在办案过程中感到沉重的部分之一。
6: 假设说被害人他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这种事情的话，或许他的心情会比较平静一点。那可是他知道说这个，甚至是亲戚啊，或是说相关朋友之类的，他的情绪反应通常都会比较波动大一点。那我们也试图说，请在侦办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会去询问说，被害人需不需要女警陪同，或是说，我们帮他请一个市政府的社工过来陪同他制作笔录，也是会担心啊。毕竟我们自己也是为人父的，那通常看到这种状况，也是说只能先尽量去安抚他的情绪。
5: 除了侦办儿少性剥削案件外，黄胜明今年也参与诈欺机房、枪炮等重大刑案侦办。从警20年，第一次获得全国模范警察殊荣。他说：“当然很开心，但破案是整个团队共同努力的成果。感谢后勤支援，更感谢家人的支持，让他能安心工作，负起保家卫民的工作。”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5.3公里过台北交流道的中外线掉落2包垃圾，等一下

0: 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园林到北斗受到施工影响，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北上122公里过头屋交流道的内线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222.3公里，在中兴系统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三甲往东的木栅到深坑端，国道八号往西的新吉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6线往西14.8公里过埔盐系统，先前掉在外线的雨衣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2: 新竹市消防局表示，今天上午9:56获报新竹空军基地内发生火警，现场有烟雾窜出，但未见明火，已前往抢救。陆军后勤指挥部说明，本属第三地支部新竹油料分库委托厂商实施油池清洗的过程中，疑似因抽油机故障起火发生气爆，造成一名工人受伤，目前已送往台大医院新竹分院医治，并无生命危险。起火点在油槽外侧，军方设施没有损伤，目前火势已经扑灭，后续将由警消实施调查事件发生的原因。保西总队第五大队接获检举，新北市一名中姓男子涉嫌非法捕捉并豢养野生动物，民警调查后上门搜索，赫然发现保育类台湾菱角鸮被囚禁在鸟笼中，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陈英玲报道。
3: 保七员警与动保处人员登门搜索，发现一只台湾菱角鸮睁着水汪汪的大眼睛，疑似因为长期被关在狭小的鸟笼，活动空间不足且无法自行捕食，已经营养失调。另外现场还有多只野生鸟类受困，甚至在浴室发现一只遭狗链拴绑的台湾猕猴。保七总队第五大队副大队长蔡赏四说，
4: 保七总队第五大队接获民众检举，新北市有一名男子在脸书张贴捕捉保育类野生动物影片，民警将市政调查收集完备，持搜索票与新北市政府动物保护防疫处展开搜索行动。
3: 保七总队第五大队指出，中姓男子涉嫌猎捕并豢养第二级珍贵稀有保育类动物台湾菱角鸮，也就是俗称的猫头鹰，以及多只一般野生动物，这些动物已交由新北市动保处照顾野放，全案讯后将中姓男子以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罪嫌移请台北地检署侦办。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为了降低极端气候对农作物产量与品质的冲击，农业部台中区农业改良场成功筛选出5株具耐候功能的优良菌株，可有效提升蔬菜在淹水、干旱、高温等逆境下的生长表现，达2到5成。记者李依晨报道。
5: 植物也可以吃益生菌，变得更强壮。农业部台中区农业改良场近年积极投入气候调适研究，聚焦开发耐候微生物应用技术，透过系统性机制验证平台，成功筛选出5株具耐候功能的优良菌株，包括木霉菌 TCTP003、 链霉菌 TCSF7-6 等，其中3株已成功商品化，1株正办理技术授权。副研究员郭建志说，
6: 那这些菌株呢，其实在研发过程中也有陆续的用那个技术移转的方式寄转给一些业者、哦、那可以将它变成一些农业资材提供给农友来使用。那这是这几年来的一些相关比较重要的成果啦。那其实后续我们这样的平台一直有在运作，也希望能够深化这个平台它的一个筛选的一个机制。
5: 台中厂指出，经田间试验结果显示，在不结球白菜淹水逆境试验中，未施用菌株的对照组存活率为40%，而预先施用链霉菌 TCSF7-6 等菌株后，存活率提升至超过60%。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为了从小培养孩子的健康观念，教育部、卫福部与各地方政府携手推动健康促进学校计划，透过各种正确习惯支持学生健康学习。 记者游淑媛报道。

0: 到。
1: 健康促进学校计划除了禁烟反毒等危害健康的校园防治，更加强各种健康态度的养成。教育部国教署署长彭富源举例指出，下课后净空教室可以兼顾学生视力和体位的正常发展，而在这些计划的推动下也展现成果。
2: 111年到113年，不管是小学或是国中，它下降率都有0.4到1左右。光视力经过大家的努力，国人可能在这一方面进步了不少。
1: 国健署署长沈静芬强调，健康是所有活动的基础，而培养健康观念必须从小出发。
3: 这个三高慢性病防治绝对不是从成年之后开始做起，因为我们必须在我们的小朋友身上就建立了健康饮食的概念，还有身体活动的概念。
1: 为了感谢各校师长与同学成为传递健康知识的使者，教育部特别表扬推动绩优县市与学校，其中新北市嘉义县和台南市获得绩优县市特优奖，全台共有129校次依据学生需求发展多元健康策略也获得表扬，期待共同打造健康快乐学习环境。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一位小朋友到2岁仍无法开口叫爸爸妈妈，也无法理解简单的对话与指令，于是家长让孩子上导聊课程，同时搭配中医针灸治疗，小朋友在6个月后语言理解能力逐渐提升。记者徐海伦报道。
4: 小朋友的父母希望协助孩子在发展过程中获得更多帮助，于是除了早疗课程，同时也加上每周1到2次的针灸治疗。中国医药大学新竹附设医院中医师邹小玲说：“
5: 真的就是发展比较慢的一些状况，那会带来搭配做那个针灸治疗，希望他的进展的速度可以快一点。那我们大概每个礼拜会针1到2次，那主要以头皮针为主做刺激。”
4: 中医师邹小玲指出，中医针灸在语言发展迟缓的辅助治疗中，头皮针疗法可改善脑部血液循环，调节神经系统功能，协助语言理解与表达能力的发展。0到6岁是儿童语言与认知发展的重要时期，透过专业评估与早期疗愈课程，例如语言治疗、职能治疗与复健训练等多面向介入，可以帮助孩子逐步追上发展进度。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0: 强烈热浪目前席卷欧洲大部分区域，法国多座城市今天气温打破历史记录，法国已经有18人死亡，其中包括南部2名在车内发现的幼童。气象局预测巴黎气温将达摄氏38.4度，葡萄酒产区的波尔多已经出现41.9度的高温。另外，由于来自撒哈拉沙漠的热带大陆气团来袭，今年第一波热浪21号正式侵袭西班牙，许多内陆地区最高气温突破摄氏40度，并出现晚间最低温仍高于25度的热带夜现象。暑假出国旺季将至，国际旅游复苏也伴随着传染病风险。台中荣总今年成立旅游医学门诊，提供疫苗接种、预防用药及健康风险评估服务，提醒民众出国前应提早做好健康准备。记者陈玉涵报道。
6: 台中荣总指出，旅游医学不只是出发前接种疫苗，还包括目的地疫情分析、个人体质风险评估及突发状况应对等完整规划。门诊可依旅游地点提供黄热病、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等疫苗接种，以及疟疾预防用药与国际预防接种证明书申请服务。台中荣总家庭医学科主任朱维明说：“
7: 旅游医学的门诊提供的服务主要是有几个项目。那第一个的话，就是在我们的民众他们要出国旅游或就学，在行前那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健康的风险的咨询。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在药物跟这个疫苗的开立，所以我们知道他要去哪一个国家，有哪些的风险，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说那是不是有一些预防性的药物。那最后的话就是民众可能会有一些慢性病的风险，我们也会针对这个民众做一个个人化的一个评估。以上3件事做完之后，我们还会去连接后续的这个远距的一个医疗。”
6: 疾病管制署提醒，近年麻疹、登革热及疟疾等境外移入病例持续出现，民众若有出国计划，应在出发前2到4周接受旅游医学评估，并完成相关疫苗接种，才能提升防护力，安心健康出游。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农业部举办飘鸟197纵谷大地艺术季，将在7月登场，集结7国艺术家深入花东纵谷六

0: 个乡镇创作，以流动的暖光为主题，打造全台最美地景艺术的路径。记者杨欣报道。
1: 今年纵谷大地艺术季集结四大洲艺术家参与，十二件作品沿着花东纵谷展开，从鹿野龙田降落场、关山德高稻田、池上农村地景、富里六十石山与罗山大鱼池，到瑞穗林地及光复大农大富、马太安湿地等特色场域，将艺术融入自然地景与农村生活。农业部长陈俊济说：“
2: 办这样的一个艺术季的一个活动，它不只是展示了我们各个我们的创作的这些展品以外，它更是一个大地的一个邀请卡。我们邀请所有的人能够来到花东去做这样的漫游，这是我想。”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举办这样一个活动最大的目的。
1: 这次十二件作品回应流动的暖光主题，例如土耳其艺术家作品《家的起点》，探讨人与空间、记忆与归属的连结；台湾艺术家林静格的作品《地层的记忆》，以地层意象刻画时间沉积与生命韧性。纵谷大地艺术季将在7月1号登场，邀请旅人走进花东纵谷，贴近农村风土，感受土地故事。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2026皮皮狮一游竹县大冒险线上集章活动6月26号开跑。记者徐海伦报道。
3: 新竹县政府透过创新的线上集章机制，结合文化、观光与科技应用，希望吸引更多民众走入新竹县各乡镇市观光和消费。新竹县政府传播行销处处长蔡宜林说：“
4: 这个活动我们从6月26号开始，一直持续到11月1号。那我们结合了我们竹峰县艺六场的艺文展演，还有全县26处的特色景点。那民众可以透过我们新竹县政府的 LINE 的线上集章的活动，那集满我们26个景点，还有5场的活动集章，那就有机会抽中我们的 iPhone 17，还有无线喇叭，还有饭店的住宿券。
3: 像是竹北新瓦屋客家文化保存区、新丰池河宫、新埔义民庙等代表性据点，活动导入 GPS 定位验证机制。”民众需实际抵达景点或参与活动才能完成集章。县府期盼透过创新互动方式，串联文化、观光与地方经济，让更多民众认识新竹县多元且丰富的人文风貌。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0: 世界杯大热门的法国今天以3-0击败伊拉克晋级32强，名将姆巴佩包办其中2分，这让他的世界杯进球总数达到16球，追平史上第二，仅次于稍早刷新纪录的阿根廷名将梅西。梅西本届世界杯已经踢进5球，世界杯总进球数也以18球位居史上第一。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8到37度，中部地区27到36度，南部地区28到36度，东部地区28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怡晨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李知勤。在你的记忆中，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曾陪你走过每个角落，度过许多时刻？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带给你更多好歌跟快乐。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5.3公里过台北的中外线掉落两包垃圾，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园林到北斗受到施工影响，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北上118.5公里过头屋交流道发生砂石车、化学槽车和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无法通行，请驾驶提前改道。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222.3公里在中兴系统前有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56公里龙井交流道前内线和外线之间掉落铁块，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瑞。高速公路车速快，开车请保持专注，注意车间距，最重要的是不要分心驾驶，双手要握好方向盘，若感到疲劳请善用服务区休息后再出发。祝开车的朋友万事如意，福气满盈。
2: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3: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2: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3: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4: 微笑多一点。

今天来到了2026年6月23号，礼拜二，又是个阳光普照的好天气。但是首先要来提醒一下现在的道路消息，来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往北在 118.5 公里的造桥路段呢，因为中午的时候发生了一起砂石车加上化学槽车再加上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后，现在后方是严重拥塞回堵。根据中区交控最新提醒，目前暂时封闭内线还有中线车道，要来进行拖吊作业处理，麻烦朋友好帮我们先行改道。那如果刚好在车阵当中，现场只有最外侧的一线车道能够通行，麻烦朋友好如果来得及的话，也是考虑先从头屋出口离开，避开这边的拥塞瓶颈点咯。1:07，今天送给你这首歌曲是陈势安的歌声《辽阔》。

0: 向你，
1: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下午的1:10，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主任航务员江恩廷主任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主任午安，您好。
4: 主持人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35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东部花莲、台东、离岛的澎湖、金门，还有马祖南竿、北竿机场。目前也都是晴朗到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都落在30到32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下午国内线、国际线还有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拜拜。

非常感谢主任提醒，刚有说到松山机场今天目前的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好都是正常起降，您可以放心的多多利用。那来看一下今天天气，今天主要只有在山区会有午后短暂的雷阵雨情形，不过各地高温普遍一样32到36度左右，所以提醒朋友尤其在中午前后的紫外线都可能达到过量或者是危险等级，就是麻烦或者是午后出去散步朋友记得做好防晒工作咯。

好嘞，补充一下道路资讯哦，在国道一号往北的 118.5 公里是造桥路段呢，要提醒您现场有发生了四台车的交通事故，包含一辆砂石车、一辆化石槽车，再加上两台小客车，现在暂时封闭中线以及内线车道进行事故拖吊作业处理，提醒路朋友提前从头屋出口离开。目前受到事故影响，国一往北的北斗到园林平均时速大约是20到30公里之间。在国道五号南下的31.4公里是刚过头城，内线车道还有自小客车加上小货车的交通事故，现在也通知处理。另外补充提醒，国道三号往北222.3公里靠近中兴系统，有大块的轮胎皮现场散落在外线车道。国一北上122公里是刚过头屋交流道，同样是轮胎皮，不过这边呢占用的是内线车道，也通知争取掌控中心。省道提醒您，台66线西向21.2公里平镇二交流道之前有木头的碎片掉落在内线车道，台61线南下156公里靠近龙井的内侧还有外侧两线车道之间长形的木棍散落。另外台一线北上429.2到427.2公里屏东线加东乡的大丰路段正在进行自来水管的工程，会占用到北上的机车道以及部分的汽车外线车道，提醒用路朋友经过施工地点帮忙多加留心，小心通过咯。

国道五号南下在33.2到33.7公里刚过头城，外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作业，好暂时封闭，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小心的切换车道。还有国道五号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外线车道同样正在施工，唯一往北是桃园出口匝道沿线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也要提醒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通行喽。下午的1:15来听到柯志堂的歌声《快乐的虚无主义者》。

省道在台八十二线东向的22到25公里之间，先前说在水上交流道这边的外线车道，发现说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目前公路局回报已经顺利的排除。同样排除还有台63线南下2.5公里，在大里一路段内线车道掉落的铁桶，现在也已经清除完毕，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喽。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2.3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中线以及内线车道，发现有轮胎皮以及小石块的掉落情形，现在通知处理。另外持续提醒您，国道一号往北122公里刚过头屋，内线车道是轮胎皮，还有往前北上118.5公里的造桥路段，砂石车加上化学槽车再加上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现场持续封闭了中线以及内线车道进行处理，提醒驾驶朋友后务必先从头屋出口离开，避开这边的拥塞情形，目前事故持续的拖掉当中。其他还在处理当中的事故，还有在国道五号南下的31.4公里刚过头城，这边是自小客车加上小货车的交通事故，现在占用的是内线车道，要提醒准备通行用的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的切换车道。在66线西向21.2公里，在平镇二的交流道之前，发现有木头的碎片散落在内线车道，通知北分局协助清除。还有台61线南下156公里，靠近龙井交流道内线跟外侧的两。

下午的1:21，任何道路消息，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这首歌曲来听到《Lie Alone》。

这首歌曲 Lie Alone 送给你，下午的1:25。来补充一下道路资讯，在国道1号南下360.3公里靠近顶金系统的位置，发现有轮胎皮以及小石块散落在中线还有内线车道，提醒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留心闪避。国道5号南下31.4公里，在过了头城交流道，自小客车以及小货车事故持续占用内线车道进行处理，麻烦您小心通行咯。国一北上118.5公里，

你在造桥路段先前说这边呢发生了砂石车加上化学槽车再加上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后，现在争取掌控提醒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所以后方回堵车了也都在疏解消化当中，目前您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了。1:26，待会1:30要来收听新闻，这首歌曲听到许哲佩的歌声，假如眼睛看到的一切都是我的。有路况记得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我要一条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面对跨国镇压的挑战，总统赖清德表示，我国从预防、保护及反制三面向着手，也将持续与欧盟及其他理念相近国家共同建立安全可信赖的资讯环境，打造更及时的预警、更有效的救责以及更完整的保护网。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出席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建构韧性民主以因应跨国镇压研讨会开幕典礼致辞时表示，威权主义透过新兴科技与非法金流进行系统性的跨国镇压、跨境监控、网络攻击和资讯操弄，企图分化社会、侵蚀民主国家主权、破坏社会信任。面对这样的复合式挑战，没有任何国家能置身

0: 人士外，也没有任何国家应该要单独面对。
1: 我们也建立跨部会机制，全面检讨相关法制，强化应对作为，从预防、保护、反制三面向着手。我们透过跨部门合作、科技应用以及政府机关建立及时澄清专区，防患落入跨国镇压或威胁陷阱。
0: 总统也强调，将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来反制威权胁迫行为。民主、和平与繁荣是台湾与世界的连结，会继续透过 GCTF 与各国分享经验，一起让民主更有韧性，让人权更有保障，为全球的和平与繁荣发展贡献力量。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一名刘姓男子贩售丧尸烟弹给许姓男子，两人面交时，双方疑似因为价钱问题爆发冲突。刘姓男子突然遭许姓范闲持预藏的小刀刺伤。案经新北警方扩大侦办，案发三小时后逮捕许姓范闲，并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板桥区某超商外，经传男子遭砍，警方火速赶抵现场，将脏器外露的38岁刘姓男子送医，所幸急救后目前已经恢复呼吸心跳。专案小组随即询问报案人，声称有两名男子在超商外发生纠纷，过程中受伤的刘姓男子遭对方持小刀刺伤，范闲则搭车离去。经扩大调阅周边监视器，通知涉案车辆驾驶到案说明，掌握19岁许姓男子设有重嫌。他案发后搭乘多元计程车至永和区后步行逃逸，远警巡线追查，顺利在案发3个小时将人缉捕归案。侦查队长郑宇顺说：“
4: 3小时内即查获许姓犯嫌到案，全案讯后依杀人、毒品案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3: 据了解，刘姓伤者还有许姓犯嫌相约聊天，面交丧尸烟弹时，许姓犯嫌认为购买价格过高，揶揄两句，遭刘姓男子暴怒追打，这才酿成无法挽回憾事。板桥警分局强调，吸食丧尸烟弹会导致意识混乱、行为失控，严重影响社会治安，呼吁民众切勿因好奇而尝试，以免自毁前程。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正值超过9亿元进行改建的基隆市立田径场，目前工程进度大幅超前，预计今年7月完工，9月试营运。届时跑道区将24小时免费开放市民使用，并设有200个汽车位及178个机车位。记者林梦平报道。
5: 基隆市旧田径场曾因契约问题导致重建延宕多年，在市府团队和议会支持下，重新打造兼具运动医学、智慧管理及全龄友善的现代化运动场域。副市长邱佩玲指出，新田径场拥有四大亮点，其中最受注目的就是跑道全面开放及足够的停车位。
6: 第一个是跑道完全没有 OT， 24小时开放免费给我们的居民附近的里民可以使用。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这回有增设了一个200个的汽车的停车位，跟178个的机车停车位。
5: 教育处也规划增设风雨篮球场及网球场，导入 AI 智慧管理系统，提供自动预约、灯光控制及互动乐园等功能。明年基隆也将首次和中华民国田径协会合作举办全国小学田径锦标赛，让基隆的孩子能够在家乡迎接全国赛事。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零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8到37度，中部地区27到36度，南部地区28到36度，东部地区28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1: 你好，我叫小五，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0: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1: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0: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1: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2: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7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3: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4: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5: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4: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3: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4: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太过诱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3: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4: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6: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下午的1:40，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1:00到4:00的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好，来补充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要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往北的30.9公里，刚过五股转接道外线车道，发现有轮胎皮掉落，通知处理。另外来提醒是国道五号北上，在水山隧道的外线。

车道开始进行道路的步行清扫工程。还有国道五号往北43.5到43公里，刚过罗东交流道的外侧路肩正在进行道路工程作业，好，暂时封闭外侧路肩，提醒用路朋友配合切换车道行驶。国道五号南下还有在33.7公里刚过头城，外侧路肩同样施工封闭。先前国道五号南下在33.2到33.7公里，过了头城交流道之后，外线车道的工程现在结束撤除。还有国道五号南下大约在31.4公里，刚过头城内线车道自小客车加小货车的交通事故，停令行控稍早也回报顺利的排除。不过后方大约回堵0.5公里的车流还在疏解消化当中。其他排除消息，还有国道五号往北在罗东的入口匝道，原本在外线车道同样正在施工，目前平林行控回报好，工程同样已经结束，都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在国道一号西武高架往北26.5公里的环北交流道之前，先前在外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目前排除完毕，车辆平安离开现场。国道三号南下是在高原的出口匝道这边，两台小客车事故目前也顺利的排除，后方车流也疏解消化喽。国一南下从九如出口下来，准备衔接平面道路的右转车道后，稍早说是看到有故障车停放情形。那目前交大也来回报，这个状况已经拖掉完成，现在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在国道一号南下九如出口匝道这边后，受到先前故障车影响，车流还是比较大一点点哦。提醒驾驶朋友要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国道三号南下155公里，在靠近院里交流道中线及内侧的两线车道之间有蓝色的绑带散落。国一北上是120到116公里之间，造桥路段的内侧路肩正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导致后方号现在是车多，走走停停。提醒赶时间的用路朋友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施工以及拥塞路段。

好，来提醒一下，还在进行当中的长期道路工程作业，台六十一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的平交路口呢，南下车道暂时封闭，要来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为引导车辆帮我们改走台十五线通行。这边的长期施工预计到2017年8月29号为止。另外还有台六十一线往北，从17.9到15.5公里哦，到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是施工封闭，同样麻烦您配合改道行驶。台六十六线是东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这边主线车道同样正在施工，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通行。那这边工程要到118年10月23号为止。这段时间好，再提醒驾驶朋友，经过施工地点记得留心道路施工警示，小心的通过喽。

好，来统整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一样先看到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在内湖到圆山，南下的湖口一路到竹北交流道沿线车多不好走。北上呢，包含了桃园到林口，北上的圆山到内湖，现在也都是车流瓶颈点，时速大约40到60公里。在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点点，平均时速低于60公里。另外还有在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从大竹到机场系统这边，同样车多排队回堵当中，时速现在是50到60公里之间。

在中部地区要来提醒您，国道一号往北的北斗到园林交流道车多拥塞，回堵号车速甚至是只有30到40公里。因为现场国一北上大约214.8公里，园林交流

号之前，这边正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所以导致后方号车流持续的排队当中，也提醒用路朋友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拥塞情形。再来看一下南部地区，国道八号西向新竹到台南段车速低于60，还有国道十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也是排队回堵，平均时速只有30到40公里。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都只是单纯车多。提醒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下午的1:47，来听到这首歌曲，是阿玲的歌声《无路可退》。有路况记得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

0: 道的中外线车道，先前掉落的两大包垃圾，现在北区交控回报后终于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行。不过在国一平面北上 30.9 公里，刚过五股转接道外线车道还有轮胎皮的掉落，持续等待清除作业。国道一号往北在 214.8 公里北斗到园林之间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后方现在是车多走走停停，平均时速好甚至只有30到40公里，麻烦用的朋友务必考虑先行改道。在国一往前走北上的120到116公里，造桥路段内线车道同样道路工程进行当中。还有台88线东向的2到12公里，从凤山路段到万大桥的沿线外线车道都在进行道路施工作业，也提醒驾驶朋友经过施工地点多加留心。
1: 生活下午茶 Let's Tea Time。

下午的1:52来进行今天的生活下午茶。虽然端午节的3天连续假期已经刚刚过去后，但是应该有人这个礼拜甚至可能安排到月底，家里面还有很多颗粽子需要消化吧。当然吃粽子的时候感到非常开心，非常的满足，但是有人可能会在吃完之后有一点点的罪恶感吗？觉得自己好像3天连假吃的有点太多了，所以好像有一点点的难过不开心哦。今天看到朋友提醒，其实在连假这几天呢，现在的黄金时间好，还是有能够在几天之内好好的调整自己的体态哟。在端午节享用完粽子之后呢，可能会出现那种爆肥，好觉得好像自己突然变胖了很多。其实蛮多时候啦，也是一种错觉，好，可能只是肠胃有胀气，或者是因为吃了粽子盐分滞留呢，导致出现一点点的水肿情形，所以好像暂时性的好体态变得比较大致一点点哦。那像是粽子里面的一些食材，当然就是让大家会短期之内觉得有变肿的三大地雷食材。像是在粽子里面经常使用到的糯米，或者是说你要搭配酱油膏、甜辣酱、各种自己好喜欢的蘸酱，以及这里面的很多的碳水化合物之后呢，当然就会让自己觉得肚子好像在短短的3天假期之内呢变胖很多，好明显膨胀了很多。不过如果想要逆转这样子，吃完粽子之后呢，有感觉自己体态变大的一些情况呢，接下来几天后你要把握几个原则。首先第一个就是少盐，根据国民健康署的提醒，其实成人每天呢钠的摄取建议量不宜超过2400毫克，所以这几天你可以先暂停自己所有的饮食部分呢，要避免沾酱或者是有加工食品，还有比较重口味的饮食，来降低这几天好钠的一些含量的摄取，就能够把自己身体的水肿呢稍稍的消退一点点哦。那再来第二个就是要记得多多的补充水分，有的朋友可能觉得自己已经水肿了很多，好像不适合再喝水，好，其实是错误的观念哦。适量的水分才能够帮助你的肾脏排余多余的一些钠离子，让自己好身体恢复到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最后当然就是可以进行一点点比较轻松没有这么大负担的轻运动，毕竟天气很炎热嘛，所以你可以考虑在晚餐之后呢，大概饭后出门呢快走个20分钟左右，其实中午不太建议现在出去晒太阳哦，所以可能考虑晚餐之后然后出去散步20分钟，快走一下下，可以促进肠胃蠕动，减少胀气，让自己呢调整体态恢复原状咯。

其实如果你觉得在短短的几天之内把握以上的几个原则，好像自己瘦了不少后，但是你不能够太过的掉以轻心嘛，它也不算是一个真正的减肥成功。如果真的想要进行体态调整呢，绝对不是在两三天之内就能够达成，要透过长期正确的饮食还有自己的作息，让身体恢复一个比较平衡状态哦。不过吃完粽子之后，这几天也可以考虑让自己比较清淡的饮食，调整一下自己的身体平衡咯。走到台61线南下156公里，在龙井路段内侧跟外侧两线车道之间掉落的长形木块，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下午的1点57分，待会2点钟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听到周杰伦的歌声，退后。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李吴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3: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1: 下午两点钟。
4: 如果专家箱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家。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金广路况导航。
1: 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70公里过丰原交流道的中线有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北斗到园林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40。北上 30.9 公里过五股转接道有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155公里在院里交流道前内线和中线掉落蓝色绑绳。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56公里龙井交流道前，先前掉在内线和外线的木块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风灾季节已经到啊，请大家做好风灾的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防灾资讯和避难指引，让大家会当快速离开，保障安全。咱大家斗阵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内政部关心你。
1: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2: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1: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3: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1: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3: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进入到微笑多一点第二个小时，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四点钟。来更新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提醒您，台六十五线南下大约来到了八公里的板桥二出口匝道呢，外线知道说有两台小货车的交通事故，要提醒驾驶朋友帮我们小心的通行。另外在台六十一线北上158公里龙井路段内线跟外侧的两线车道之间是木块散落情形，中分局持续进行后续的清除作业当中。省道台88线东向的2到12公里之间，从凤山路段开始到万大桥沿线，外线车道呢，通通都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也麻烦用路朋友经过施工地点，帮我们多加留心。国道一号南下170公里，在过了丰原中线车道有个掉落物，后方会出现了急速定点情形，请用路朋友好小心闪避。还有在国一北上214.8公里的北斗到园林，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后方车速大约3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往北120到116公里的造桥路段，同样内线车道还有道路工程作业进行当中。

济南还在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还有国道五号南下的33.7公里刚过头城外侧路间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北上先看到43.5到43公里，刚过罗东交流道之后，外侧路间同样进行道路施工。国道五号往北还有在雪山隧道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步行清扫作业进行当中。

在国道三号南下，从330到332公里，刚过乌山头路段中线跟内线车道正在进行路面的维护工程。还有国道三号南下378到379公里，准备进入中寮隧道之前，这边的护栏工程占用的是外线车道。那国三往北是381到378公里，中寮隧道里头内线的护栏工程作业同样正在进行，也要麻烦用路朋友经过这边施工地点，帮我们多加留心。

在国道十号东西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沿线，目前是车多，走走停停。另外来提醒，国道一号北上原本在桃园的出孔匝道有在进行半半工程作业，北车交控提醒好，现场道路施工已经结束撤除。还有在国道五号南下的33.7公里，过了头城外侧路间的工程作业目前也已经结束，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台61线南下156公里的龙井路段，掉落在内侧跟外侧两线车道的指木条，现在也清除完毕，同样您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喽。

0: 早的2:13，同样更多道路消息，要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0800-000-123，来收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0: 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是花莲县警察局花莲分局轩辕派出所的所长王宏所长。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呀，所长跟我们聊一下我们在花莲的北滨公园沙滩这里有一起的状况。哇，我们好几个警察同仁们做一些的紧急状况的处理，这个事件跟我们说一下。
1: 当天我和一个女警正在巡逻的时候，有接到一个报案，说有民众在海边好像有想不开的状况。那接到报案当下，我们就马上赶往现场，就发现有一个民众就是在靠海边那边有点游走的状况。当下呢，我跟女警就是有向他喊话，希望他不要想不开，就先离开海边，我们到岸上来这边慢慢的讲，看他有什么委屈还是有什么想法这样。但是当下我们喊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我们女警喊的时候，他好像比较没有那么排斥，那我喊的时候，他就好像有点抗拒的状况，反而一直往海边走。那当下我们就决定说，主要让我们的这个女警做喊话，我本人跟另外一个赶过来支援的员警就从靠海岸线的两边去接近这个民众，想说就是尽量的接近把他拉回岸上。当天其实是有一点点海浪，我们是也是怕说他再往下走，如果说有重心不稳的状况，有可能会被卷到海里面，所以我们当下是想说尽量的让他往岸上跑。
0: 好，所以我们那时候我们两位员警分别是
1: 女警的部分是我们派出所的女警于新云，还有一个资深的男警陈文景。
0: 所以那时候这个当事人事实上他人已经进入到这个水里面了，除了喊话之后我们还做了哪些事情
1: 啊？当然当下我们接到报案的时候，除了我们警察，我们也是有通知消防还有海巡前来做协助，但是在他们抵达以前，我们就已经把人带到岸上了。

0: 然后随后就是有救护车直接先去送医。
1: 所以我们那时候女警还有你们两位男警靠近他的时候，他是否依然情绪是比较激动？怎么说服他？这个过程有没有也是危险的？
0: 这个过程其实我们

0: 他一起带上岸边。
1: 所以当你们三个处理完这件案件的时候，事实上尤其我们女警同仁是否身上也都被海水打湿了？
0: 基本上我们三个人的鞋子跟脚是全部都是湿透的状态，
1: 不过还好透过你们及时赶到，再加上言语的劝阻，所以那时候我们女警同仁还有你跟他说了些什么才可以把他带上岸？
0: 其实当下说的基本上也都是说希望他可以到岸上来跟我们聊一聊，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重点是要尽量带他远离危险。那我们当下想的就是尽量的让他远离危险。
1: 其实像你们的轩辕派出所啊，你们负责的海岸线是很长的，所以有时候状况也是很多元哈。
0: 对，因为我们算是花莲分局里面比较少几个有靠近海边的。那海边的话，我们也会接到一些比较特别的案件，比如说像这种有人在海边想不开，或者是一些什么海边的生活或什么导致漂流木烧起来之类的，那这些也都会会同消防一起去处理。
1: 好，所以有时候有些状况，我们就会同其他单位一起来维护整个自然的状况了。
0: 是，没错。
1: 最后再请所长告诉大家，如果家里有一些很有可能会发生要紧急协寻的人的话，家属们有没有哪些应该做的，可以有助于我们警察更及时的、更有效率的能够帮忙呢？
0: 其实我们在实际遇到民众报案的状况，比较常遇到的反而是家属提供的照片可能是两三年前甚至更久以前的，与他现在的身形或者是长相其实都有一些差异。那这边会比较建议大家，如果说家人或者是长者比较容易走失或者是有需要协寻的状况，平常可以多拍一些常常会穿的衣服的照片，因为一来他的长相是近期的，我们比较好找；二来他如果他的照片刚好就跟他走失时的衣着是一模一样的，那我们警察这边辨认也会更加的快速。
1: 好的，非常谢谢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花莲轩辕派出所的远警同仁们生命急难救助的一个事件，谢谢王宏所长。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下午的2:19，非常感谢好热心的民众及时发现并且尽速的通报远警，能够进行后续的急难救助行为。也提醒朋友，刚好朋友刚刚所长最后说到呢，家里面比方像是长辈朋友或者是有失智症的长辈朋友，还是容易走失的情况呢，平常可以多拍一点他们常穿的衣服的照片，万一真的有不小心走失的情况，至少手边有相关的资料能够提供远警进行相关的比对，可能会比较快的找到这边的家人呢。在国道5号北上，先前在雪山隧道外线车道的步行清扫作业已经结束撤除，目前换成国道5号往北平林的出口加上入口匝道外线车道开始进行道路清扫作业。还有在国道5号南下33.2到33.7公里，过了头城的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另外补充提醒，台64线东向的5股2要往三重沿线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台65线南下8公里，靠近板桥二的出口这边，还有两台小货车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外线车道。下午的2:20，有任何道路消息，同样记得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空吧空空空空空103。听到歌曲来自黄新浩，《无帮的狼》。

听到这首歌《有梦的人》，来自黄星浩的歌声，时间是下午的2:23。国道一号南下，在362.3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先前说掉落在中线还有内线车道的轮胎皮以及石块呢，通通都已经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另外还有台66线西向的21.2公里哦，平镇二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散落的木条现在清除完毕。台66线再往前西向大约在19公里的位置，这边是准备下平镇一的出口匝道哦。外线车道说散落的纸箱，现场也都没有发现，您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在省道台61线北上158公里的龙井路段，还有内侧跟外侧直道号是大型的木块掉落情形，要等待中分局后续的清除作业。另外补充提醒，国道一号南下170公里，刚过丰原交流道，中线车道有个掉落物，后方会出现有急速定点闪避的情形，麻烦驾驶朋友后小心通行。目前也转达中区交控中心，尽速协助后续的处理作业。国道五号要持续提醒您，国五南下的33.2到33.7公里，刚过头城外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道五号往北平林出口跟入口匝道正在进行路面的移动清扫施工，持续占用外线车道。

省道台65线南下大约在8公里的板桥二出口匝道这边，外线车道还有2台小货车事故，现场持续的进行处理，要麻烦好准备下出口的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事故地点台65线南下大约8公里板桥二的出口有2台小货车事故占用外侧车道进行处理，提醒用路朋友小心通行喽。待会2点半要来收听南台湾新闻，这首歌曲要听到甲子惠的歌声，提供被恰恰温馨景。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鸟松区一辆小客车不但沿路异常偏移，还闯红灯遭到警方拦查，驾驶手臂上有多处的注射针孔痕迹，坦称是用毒品，交出了五包安非他命，警方依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2: 高雄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特勤中队执行毒酒驾查缉专案行动，在鸟松区水管路一带拦查一名闯红灯且车辆行迹异常偏移的侯姓驾驶。特勤中队中队长许江平说，
3: 警方尾随至适当的时机予以拦查，一名下车的侯姓男子因心虚全身发抖，手臂上有明显注射针孔的痕迹，侯男自知法网难逃，坦承吸食毒品，警方当场查获五包二级毒品安非他命。
2: 警方当场实施唾液毒品快筛检测，结果呈现安非他命及凯他命毒品阳性反应。全案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并就毒品来源向上溯源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毒酒驾零容忍，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在端午连续假期进行了毒驾还有酒驾大扫荡，共计取缔25件毒驾、27件酒驾，查获了7名通缉犯。记者宋玲报道。今年端午。

0: 连续假期期间，屏东警方针对酒后驾车与毒品驾车等重大违规行为强力执行稽查，取缔成效显著。组长谢汉中说，
1: 共稽查获毒驾25件，申请羁押获准6件，并查获酒驾27件，以及查获7名通缉犯归案。针对酒后驾车和毒品驾车等重大违规，采取零容忍的态度，誓言将危险驾驶阻绝于路外，绝不宽待，绝不姑息。
0: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表示，酒后不开车是基本的底线，而拒绝毒驾更是守护自己与家人平安的必要坚持。毒品不止残害身心，毒驾行为更如同行驶中的不定时炸弹，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好奇或者错误尝试而染毒，更不要抱持侥幸心态而毒驾上路。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校园宿舍惊爆疑似虐杀动物事件，高雄一所大学有学生被指控伤害了多只的仓鼠，动保单位已经介入调查，并表示如今查证却有虐杀动物的行为，将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3: 事件发生在高雄一所大学的宿舍内，近日有同住室友在网络上面发文并且公开影片，指控一名诚信大四学生自饲养仓鼠后，疑似长期以不当的方式伤害，造成大量的仓鼠死亡，数量粗估达30到40只。内容曝光后引发外界震惊，校方表示接获讯息后立即由学务处介入了解，目前正值期末考期间，相关的事实仍在持续查证当中。动物保护处副处长郭明清说，
4: 依动物保护法第6条规定，任何人不得骚扰、虐待或伤害动物，违者罪重可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科新台币2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金。本案已联系校方协助通知相关行为人到案说明，如今查证确有虐杀动物行为，将依法移送地检署侦办，并请校方加强校园生命教育，防止类似情事再次发生。
3: 目前案件仍在调查阶段，后续是否构成刑责、实际死伤数量以及相关的细节仍待警检与动保单位进一步厘清。经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台南都会区北外环衔接树谷园区联络道工程举行通车典礼，预计6月底全线开放通行，完善南科的连外交通网络。
5: 3 2 1，请用键。
6: 内政部政务次长董建宏、台南市长黄伟哲等贵宾出席台南都会区北外环衔接树谷园区联络道工程通车典礼，预计6月底全线开放通行。黄伟哲说，
7: 所以说这个时间的节约对政府、对所有南科的同仁来讲都变得非常重要，因此我们特别把这个工程北外环的联络道的工程视为最重要的工程之一。这个工程当初苏贞昌前院长核定，从111年到现在115年，总共历经了46个月报完工，实际通车后是历经了4年48个月。
6: 内政部次长董建宏表示，工程总经费大约13.47亿元，中央透过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统建设计划补助台南市政府10.64亿元，历经4年施工完成，已经开放部分路段通车，预计6月底全线通车。通车后将分担台一线国道8号跟新港社大道车流，疏解拥塞，缩短通勤，全面提升道路品质，还有用路安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6到36度，北部26到37度，中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则是25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9: 律师，我收到法院的证人传票了，但是我好紧张哦，也很害怕要在大家面前说话。
10: 美美，法院针对儿少证人有很多保护措施，在开庭前，法院会寄发儿童及少年证人权益通知书及儿童及少年出庭担任证人保护措施等文件，说明你的权利和可以获得的协助，像是可以请专家或能信赖的成年人陪同开庭，所以你不用担心。
9: 真的吗？

0: 我还是怕进出法院的时候会被对方给拦住。
1: 这点你放心，法院会规划安全动线，并且错开证人与被告的报到、等候时间或地点。如果有需要，也可以申请专人协助护送你离开。
0: 那开庭的时候呢？我真的真的很害怕看到他的脸。
1: 法官会衡量个案需求，尽量使用双向视讯系统或安排隔离讯问。如果你很担心，也可以主动提出申请隔离，让你不用直接面对被告，减少心理压力。
0: 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多了。
1: 没错，如果你有任何需求，都可以事先告诉法院来安排。不要怕，我们一起面对。
2: 司法守护儿少权益，透过各项规划，避免儿少证人受到二度伤害。另外，针对儿少性剥削、性侵害、性骚扰等妨碍性自主案件或其他社会瞩目的重大案件，法院除了落实保护措施外，亦会依个案状况洽请心理师、社工师等专业人士陪同与协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4: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3: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4: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3: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显示，看到呢，在今天后已经在太平洋地区出现了两个台风，包含了强烈台风米克拉，还有轻度台风无花果呢。虽然目前看起来预估的路径可能都是往北比较接近日本地区，不过接下来几天还是可能会受到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所以可能会有雨势出现情形。要提醒朋友这几天还是要记得随时留心中央气象署的最新台风资讯喽。那当然接近到六月底，好又刚好到了暑假之前的季节呢，应该蛮多朋友有规划出国，尤其是要前往日本地区朋友好，一定要记得这几天好多加留心台风的动向，或者是要跟航空公司保持联系，好了解您的航班动态咯。

午后的夏季炎热天气，今天中央气象署同样有持续发布高温资讯提醒，包含今天白天在新北市地区来到高温的橙色灯号后，表示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几率，其他像是了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台南市、屏东县、花莲县地区以及高雄市地区，同样也是高温的黄色或者是橙色灯号哦，都可能会出现连续36度的高温，提醒朋友后尽量减少非必要的外出行程，那如果真的有工作或者是安排的户外活动呢，要记得好随时做好防晒工作，还有提醒自己补充水分，多加预防热伤害咯。

好，来补充一下道路资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47.5公里，过了树林中线车道的掉落物，现在通知北区掌控中心。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从14.2到16.3公里，在过了大南之后，是还有轮胎皮掉落在外线车道。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大约365公里，准备接近顶金系统之前，在避车湾有砂石车抛锚停放，现在等待拖掉救援处理，提醒用路朋友小心通行。台61线南下的47公里，在靠近永安交流道同样是故障车情形，目前停放在路肩。先前在台65线南下大约8公里，板桥二出口这边外线车道的两台小货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

国道五号北上，在平林出口跟入口匝道外线车道的道路清扫作业现场持续进行，还有国道五号南下的33.2到33.7公里，过了头城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后，特别提醒用路朋友准备经过施工地点，记得多加留心。国道五号往北在43.5到43公里，过了罗东之后，同样有在进行道路施工，这边刚好占用的是外侧路肩，也要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小心通行了。好，来统整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同样先看到北部地区，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还有国道一号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多不好走。北上的部分，从新竹交流道开始到竹北，沿线车速大约是40公里。还有再来提醒是国道一号持续往北走，北上的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的三重经过台北圆山再到内湖，现在沿线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西武高架往北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这个路段，好车子也是稍微多一点点，时速现在大约是50公里左右。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同样车多回堵情形，还有国道二号往东，从大竹到机场系统沿线，时速现在是40到50公里。在中部地区要提醒您，国一北上的北斗到园林受到现场后大约北上218.4公里的道路工程作业影响，沿线车速也是大约只有40公里左右，提醒朋友赶时间的话，同样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拥塞情形。那来看到南部地区，首先提醒国道三号南下，从乌山头到关田系统车速甚至只有30到40，因为国三南下后大约330.8公里，过了乌山头之后，同样现场正在施工，后方目前车多拥塞回堵。国三南下从330到332公里是过了乌山头，路面的维护作业目前占用中线以及内侧车道。国道八号东向在新竹到台南系统沿线车多，车速比较缓慢，大约是50到60。还有在国道十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拥塞回堵，车速通通只有30公里左右。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也都只是单纯车多。补充提醒，在国道五号南下37.6公里的宜兰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发现个掉落物，通知处理。国一南下264到266公里，过了嘉义交流道之后，路面的改善工程作业现场占用内线车道。另外，省道台64线西向来到了11

3.1公里。过了五股二之后，有砂石车跟自小客车停放在外侧，还有外侧路间，不确定是事故或者是泡沫情形。总之，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留心闪避。地点台64线西向11.1公里，过了五股二交流道之后，外侧跟外侧路间看到有一辆砂石车加上一辆小客车停放。

国道3号往北370到369公里，靠近田寮交流道的外线车道，同样有道路工程，这边是排水设施的改善作业，也要麻烦驾驶朋友经过施工地点多加留心，也要帮我们注意一下现场道路施工人员的安全喽。最新消息，在国道1号北上的台北出口匝道，要往士林的方向，现在接获一起自小客车的火烧车事故，好，刚刚接到的最新消息，驾驶朋友准备一下出口这边，好，务必要留心通行。唯北上台北出口匝道往士林方向，有接获一起自小客车的火烧车事故。

在台北出口匝道这边，往士林方向的匝道猴子小客车火烧车事故还在进行处理，那这边可能会有出现一点浓烟，会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提醒用路朋友务必要小心通行，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喽。下午的2:49，更多道路消息，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这首歌曲来听到韩国女团 Oh My Girl 的歌声 Dolphin。

卡。这首非常可爱俏皮的歌曲 Dolphin Height 来自韩国女团 Oh My Girl 的歌声，下午的2:52。国道一号往北平面在29.6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中立线车道，发现有铁棍掉落，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国一再往前北上来到了25.1公里的台北出口匝道，要往士林方向发生一起自小客车的火烧车事故，看起来消防车已经到场协助进行处理。不过这边好，因为事故影响，说不定会出现一点点的些许浓烟情形，会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再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务必要记得多加留心。另外补充提醒，国道5号南下平林入口匝道外线车道开始进行移动清扫施工。国道3号南下是285到290公里，靠近竹崎交流道内线车道还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也在进行当中。省道台61线北上21.9公里是刚过竹围，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台88线东向大寮出口匝道目前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国道5号北上先前在平林的出口跟入口匝道占用外线车道的移动清扫作业现在已经结束撤除，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台64线西向11.1公里哦，过了五股二交流道有砂石车跟一辆自小客车现在停放在外侧还有外侧路肩，不确定是事故或者是故障情形，总之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留心闪避咯。有些心动来自一首歌、一部影剧、一本书。这里是心动时刻，陪你聊热爱，找回生活里的心动瞬间。

今天想来跟朋友分享的就是呢，你最近如果说你有在追星，尤其是韩国 K-pop 的 idol 的话呢，可能会慢慢追后发现说，好像很多人会比喻各种的偶像 idol 有什么样的动物像。比方像是很常见的可爱无辜的狗狗像，或者是说神秘又带点傲娇感的猫咪像哦，还有的呢是给人活力的兔子，或者是你可能听过有人会比喻说有狐狸像、恐龙像，还有仓鼠像。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蛮特别的，所以我曾经问过一个呢，大概他从高中国高中的时候就开始追韩国 K-pop 的相关的文化，所以问过他说，诶，是不是其实以前呢用动物来比喻偶像这件事情，好像到了韩国大概第三第四代的团体比较多后，开始有这样子的一个称呼，甚至会连带出有新的角色或者是相关联名的商品出现。

然后就开始跟这朋友回忆说，诶，其实现在很多比方像是 BTS 或者是 Stray Kids 等等的团体哈，都会出现一些可能跟其他的收品周边联名的一些玩偶，或者是说各自自己哈属于那个成员自己的角色，可能是他画的，又可能是旁边的设计师帮忙设计的哈，总之会带有一点点他的特色。那大概呢就是会从动物这方面开始着手哈，不管是猫猫狗狗或者是狐狸还是袋鼠之类的哈，都曾经出现哦。然后就很好奇，其实以往好像不会这么直接用动物来比喻。

那我这朋友就跟我比喻说，比方像是之前呢，在早期啦，大概比较前期的偶像团体出道时候呢，也算是让大家好，让这些路人比较好去认识他们，好当做一个自我介绍、自己自称的一个小绰号的概念。比方像是以前会叫少女时代羽莉，可能是说黑珍珠，或者是说校园是 Dance Queen， 还有青凯妍是小鬼队长之类的呢，也算是帮助粉丝好，帮助这些所有的大众民众呢，可以比较快的认识这个偶像 idol 他自己个人的特色，或者是他的长相，让你比较好有个记忆点，好比较好记住，我觉得非常可爱嘛。那虽然本人后来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的好太羞耻，好其实蛮多 idol 在介绍的时候都会有一点点的害羞，有点点的不太敢讲嘛，就是有时候啦觉得自己被比喻成一种动物会有点点害羞跟不好意思讲出口的感觉。

后慢慢的好像就变成从自己的一个特色，好一个黑珍珠之类这样子的名词，慢慢演变到现在很多团体可能会有推出或者是有特色的主打，说哎，这些是狗狗像的团体，或者是猫咪像的一些偶像的 idol， 或者是比方像 SM 有很多的恐龙像啊之类的这种各种的特殊长相，也算是帮助大家比较有个记忆点，跟你在跟粉丝聊天时候很多人会非常可爱的打一些表情符号，狗狗的表情符号代表谁，那或者是猫咪表情符号代表这个团体当中的谁。你喜欢的韩国 idol 有一个代表性的角色或者是代表性的动物吗？刚好想到这件很特别事情，想跟大家好分享一下。

下午的2:59来听到这一首幸运者的歌声 Cat 送给你，待会3点准时对时为你会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

0: 下午三点，即使在平凡的日子里，也可以用一点想象力，让生活多一点可能性，
1: 像是去到平行宇宙一样，体验全新的剧情。
0: 我们是
2: 陈优，
0: 陪你收听
2: 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65公里高雄前，在碧车湾有砂石车泡泡停放。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低于50公里。北上29.6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在中内线车道有铁棍掉落。北上的台北出口匝道往士林方向正在处理自小客车火烧车事故。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在50公里以下。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南。

下乌山头到关田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37.6公里宜兰前，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低于50公里。东向的16.3到14.2公里之间，过了大南交流道，外线车道沿路都有轮胎皮散落。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21.9公里，过了竹围，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台64线西向的11.1公里，过了五股二，有砂石车跟自小客车停放在路肩跟外线车道。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记者王玉芬，欢迎收听治安守门员。台东县警局成功分局执行网路巡逻时，发现有网友在社群平台脸书反映，一名滑板教练在东河乡杜兰村一带张贴海报，以国小作为场地招募民众学习滑板，并在海报上标注 CBD、LSD 等毒品名称，恐有引诱民众接触毒品之余，警方立即组成专案小组。侦查队队长尤律文说，
4: 本分局立刻与刑事警察大队及少年警察队共同组成专案小组，迅速锁定嫌疑人身份，并经搜证后掌握其毒品犯行，向台湾台东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获准，于昨日在花莲县一带查获向性嫌疑人，并于其位于东河乡都兰村住处搜出含有第二级毒品大麻烟斗等证物，后续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并持续溯源追查毒品上游。
3: 近期依托米酯俗称丧尸烟弹以及各新型毒品危害频传，台东县关山警分局长龚世哲特别提醒民众，政府已提出严惩毒驾的具体措施，以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他表示，
5: 常见的它就会造成你的肢体你没办法控制，变成失去平衡，跟僵尸一样，皮肤发挥记忆衰退，化结疤，然后会更能无力。这样吸毒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以为就一种成分吗？那每个都可以乱加二级、三级、四级。法务部的资料，暴毙死的到去年已经增加8倍。
3: 行政院已提出源头遏阻、强化查缉、重罚毒驾三大面向14项具体措施，包括将依托米酯及其相类物由第二级毒品改为第一级毒品，升级后制造、运输、贩卖可处无期徒刑或死刑，全面打击毒品犯罪，强化源头查缉以及边境拦截作为，并提高相关刑责。针对毒驾的行为，未来将加重处罚，除吊销驾照外，累犯或致人重伤死亡者更可能终身不得考照。而另外，刑事警察局也特别制作最新反毒宣导影片，透过真实案例及浅显易懂的内容，提醒民众认识新型毒品危害以及毒驾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请民众观看并分享给亲朋好友，共同加入反毒的行列，携手防治毒驾，打造无毒安全的生活环境。而另外，日前在台东市四维路与闯广路口发生行车纠纷，对方疑似持枪恐吓示威之后逃逸，台东警分局迅速于第一时间当场逮捕陈姓以及黄姓男子，并查扣疑似枪械以及相关违禁品。
6: 上路，上路，上路，趴下，趴下，趴下。
3: 台东警分局侦查队长林义博表示，经警方迅速沿线拦查围捕，在台东市芝本路桥成功拦截涉案车辆。
7: 警方立即启动拦截围捕，并调派线上警力齐集追缉。经警方沿线拦查围捕，于台东市芝本路桥成功拦截涉案车辆，当场逮捕陈姓及黄姓男子，并查扣疑似枪械及相关违禁物品。

0: 助于第一时间侦破，全案后续依恐吓、公共危险、妨碍公务、毁损及枪炮等罪嫌，已请台东地方检察署侦办。
1: 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有纠纷，应保持理性，切勿以暴力方式处理问题。如有违法行为，警方将强力执法，绝不宽待。吸食毒品与持枪恐吓皆为严重刑事犯罪，不仅摧毁个人与家庭，更会面临法律的严厉制裁。请共同拒绝毒品危害，严禁持枪及恐吓，并勇于检举，发现可疑毒品交易或非法持有枪械，请立即报警。如果身边有亲友误入歧途，请积极引导就医或向专业机构求助，共同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秩序。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暑假期间请多留意家中孩子的上网行为及交友状况，若发现孩子有异常状况，一定要主动关心了解，避免孩子发生偏差行为或落入网络诈骗陷阱，让每位孩子都能安全享受暑假。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想加入警广吗？
4: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3: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4: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3: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筹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4: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下午的3:10，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整个站交通网微小多一点，我是乐乐。来更新一下目前的道路作业后，首先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北出口匝道要往士林方向呢，发生一起自小客车的火烧车事故。那根据北区交控最新状况提醒，现在火势已经扑灭，不过后续还要进行事故车辆的拖吊作业处理，所以再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记得要多加留心，目前火烧车事故持续进行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南下，在51.4公里的位置，刚过桃园交流道，还有铁条散落在中线以及外线车道。另外，国一平面北上29.6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是铁棍散落在中内线车道。国道3号往北105.3公里，大概是过了香山交流道之后，外线车道铁条掉落情形，现在也已经通知交控中心。另外来提醒，省道台65线北上板桥2的出口匝道内线车道进行移动性的道路施工，后方目前是车多走走停停。台74线东向28公里太平到大里之间，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暂时占用了外线车道。台88线东向五甲系统到凤山，沿线车多走走停停。还有台88线东向的大

要出口目前也是车流瓶颈点。台61线往北 21.9 公里是刚过竹围，外线车道的轮胎皮目前还在等待清除作业。补充提醒，国道一号往北的 214.8 公里在北斗到园林之间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后方目前同样是车多回堵。国道二号东向从 14.2 到 16.3 公里过了大南外线车道后，沿线很多很多的轮胎皮，也要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记得要放慢车速，小心的闪避喽。那先前国道三号南下 47.5 公里过了树林，中线车道的掉落物已经顺利排除。还有国道五号南下 37.6 公里在宜兰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的散落物现在通通清除完毕，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

国道五号南下，在平林入口匝道外线车道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清扫施工，还有国道五号往北43.5到43公里，过了罗东之后，外侧路肩施工封闭，也提醒驾驶朋友经过施工地点，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现场的道路施工警示，同时也要留意现场道路施工人员的安全喽。补充最新消息，国道三号南下244.9公里，竹山到南云之间有保险杆掉落在中线以及外线车道。任何道路消息，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底三。下午的3:13，来听到这首宝儿的歌声《勇敢》。

国道一号往北，在台北的出口匝道要往士林的方向，先前发生这起好次小客车的火烧车事故。根据北区交控的后续回报提醒，目前火势已经扑灭，不过故障车还在现场等待拖吊作业处理。再次提醒准备通行的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在国道一号要来持续补充提醒。首先看到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好，先前说呢，靠近桃园路段呢，有看到有三路情形，现在也是等待北区交控的后续清除作业。那更新一下，好，刚刚说到国一南下51.4公里，过了桃园，掉落在中线以及外线车道的铁条，现在排除。还有国一平面北上29.6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中内线车道的铁棍，目前都没有发现喽。国道二号东向14.2到16.3公里，过了大南外线车道散落的轮胎皮，通通都清除完毕。

国三往北105.3公里，过了香山交流道、外行车道、铁条掉落，等待后续处理作业。还有国道3号南下244.9公里，在竹山到南园之间有保险杆掉落在中线以及外行车道，要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小心的闪避喽。台65线北上，在板车2的出口匝道内线车道移动性的道路施工，后方目前车多，走走停停。台61线往北21.9公里，刚过竹围轮胎皮，这边是散落在外线车道。台74线东向28公里的太平到大理之间，是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目前是占用了外线车道。另外，台88线东向五甲系统到凤山沿线，还有台88线东向的大寮出口，现在都是车流瓶颈点。

好，提醒一下，长期道路施工作业，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的平交路口南下车道后进行封闭的高架化改善工程，会引导车辆帮我们改走台15线通行。施工时间要到117年到了10月号，几乎10月为止，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心。台61线往北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同样工程作业进行当中，预计这边施工时间到117年8月29号为止。台66线东西双向的 0.1 到 2.6 公里，从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记得配合现场道路施工指示改走侧车道通行咯。

国道一号南下91.3公里，在过了竹北交流道外线车道，朋友说发现一个掉路情形，现在已经转达北区交通中心。国一北上，刚刚说到在台北的出口匝道要往士林方向，这一起自小客车火烧车事故，现在北区交控来回报，事故终于顺利的排除，车辆也已经平安的离开现场，所以后方回堵车流正在疏解消化当中。再提醒用路朋友，同样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通行喽。早的3:21，医师愿望清单的歌声绝不退让。

道一号往北，在台北的出口匝道要往士林方向，稍早这一起自小客车的火烧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正在疏解当中。另外，国一南下的91.3公里是过了竹北之后，外线车道所有的掉落物现场都没有发现，所以现在您都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喽。在国道3号南下的244.9公里，竹山到南园之间还有个汽车的保险杆后掉落在中线以及外线车道，只需要提醒用路朋友帮我们留心闪避。还有国道3号往北，从 105.5 到 105.3 公里，捷登交流道前这边发现外线车道是有木头的散落物情形，同样已经通知处理，也要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省道台74线东向来到28公里的太平到大里之间是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目前占用外线车道。台65线往北，在板桥2的出口匝道内线车道移动性的工程作业持续进行，后方目前车多，走走停停。

补充提醒，国道5号南下在平林的入口匝道外线车道移动的清扫作业进行当中。国道5号南下 33.2 到 33.7 公里过了头城，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同样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通行。还有国道5号北上，从 43.5 到43公里之间是过了罗东交流道，目前在外侧路间同样有道路施工进行当中，要提醒驾驶朋友经过施工地点多加留心道路施工警示咯。3:27，待会3:30要来收听新闻。这首歌曲听到蔡司定颜智孝还有彩音的歌声 Check Down， 有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台北股市早盘一度冲上48218点，再创盘中历史新高，但高档获利了结，卖压出笼，指数由红翻黑，中场下跌了640点，指数收在今天最低的47100点，成交值1兆6080亿元。立陶宛传出已经同意中国设立临时代办处，并暂缓和台湾的合作计划。对此，外交部今天表示，两国友好合作不受第三方的影响，将持续深化互利互惠的关系。朱瑞森报道。
2: 立陶宛国家广播电视台日前报道，立陶宛外交部证实，与台湾经济合作行动计划相关谈判已在双方同意下暂时搁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表示，自双方互设代表机构以来，在各领域交流频繁，目的是共创经济实惠，并强化民主经济韧性。
3: 双方的友好合作不受第三方的影响，并且呢，我们会持续和立陶宛以及其他理念相近的国家深化合作，在相互尊重的原则之下，发展互利互惠的双边关系。
2: 日前赖清德总统出访一度受阻，外交部长林佳龙谴责将飞航情报区政治化与武器化。对此，外交部表示，由于我方不是国际民航组织成员，需透过理念相近国家代为澄清，并确保未来不再发生类似情势，有进一步发展会适时对外报告。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大医学院院长吴明贤传出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送医，台大医院证实吴明贤从外院转入之后正在台大医院接受治疗，详细病情因涉及隐私无法对外说明。高雄市卫生局推动医事 CG 点 OpenC 健康服务，今年新增了预立医疗照护宣导，让医疗自主观念深入社区。黄义豪的报道。
4: 高雄自112年全国首创在医师

0: 据点导入 OpenSea 全龄健康共享平台，让一般的民众也能在社区获得健康的资讯。今年因应高龄化社会的需求，特别增加预立医疗照护相关宣导，让市民认识病人自主权利法，了解在重大疾病或生命末期情境下如何拥有医疗选择的权利。卫生局长照中心主任蔡孟淳说，
1: 高雄市卫生局推出 OpenSea 卫教课程，结合诊所、药局及物理治疗所等专业资源，提供民众预防保健、营养、用药安全等健康知识。今年更加入预立医疗自主权议题，希望鼓励民众提早与家人讨论生命最后的医疗选择。目前高雄市有25家医疗机构提供相关的諮商服务。
0: 卫生局持续透过教育训练、标杆学习与实地辅导提升服务品质，希望让医师 C 据点从照顾场所升级成社区健康势能的推广站，陪伴市民活出健康、有自主尊严的高龄生活。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目前在西北太平洋海域上有两个台风，分别是昨天升级为强台的米克拉和今天生成的无花果台风。气象署表示，两个台风距离遥远，没有交互作用，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发布海警的几率低。杨欣的报道。
3: 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各地高温炎热，周四随着台风最接近台湾，受外围环流影响，西半部与宜兰有不定时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及各地山区午后容易有局部大雨。预报员叶志军说，
4: 目前来讲的话，在菲律宾东方海面是有两个热带系统，那第一个的话是在目前在台湾的东南方，大概是在570公里海面上这一个米克拉台风，那另外就是今天早上8点所形成的无花果台风哦。米克拉台风的话，在今天的时候就会开始会有逐渐转北的一个趋势，而且速度是有比较减慢的一个情形哦。不过从这个陆地上我们可以看到，随着这个台风逐渐转北之后，环境上面来讲的话，其实是不利于这一个台风的发展，是会有逐渐减弱的一个情形。
3: 周五到周六虽然台风远离，但封面位在北部海面，天气还是不稳定，直到周日太平洋高压逐渐西升，才会恢复典型夏季气候。另外气象署表示，原位在关岛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今天发展为轻度台风无花果，预测未来朝西北方向移动，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8到37度，中部地区27到36度，南部地区28到36度，东部地区28到33度，离岛地区的温度是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奇怪，上个月的劳保缴款单放哪去了？
2: 哎呦，纸本账单容易不见，你可以去申请电子账单啊。
1: 啊，电子账单？要怎么申请呢？
2: 超简单，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请公司授权给你申请电子账单，再确认启用申请的 email 信箱，下个月开始就会收到电子账单啦。
1: 哎，真的吗？
2: 嗯，
1: 那以后只要去 email 信箱收信就好了呢。
2: 没错，再也不怕漏掉或找不到，还能减少纸张浪费，响应环保哦。
1: 好。

0: 方便啊，那我现在就去跟老板说这件事。
1: 嗯，劳保局邀请投保单位多加利用网络医化服务系统申请电子账单服务，及时掌握账单资讯，响应环保。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下午的3:41，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好，先来补充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在国道一号往北高雄的中正路出口沿线是车多回堵情形，准备下出口的用路朋友好记得多加留心，目前车流量比较大一点点，要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咯。国道三号南下，在90公里的竹林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还有绳索掉落，也通知处理。国三往北105.5公里茄东交流道之前，中外线车道还有铁制品散落。

省道台61线先前说南下，在47公里靠近永安这边路肩停放的故障车，北分局提醒已经顺利的排除。同样排除还有台64线西向的11公里，过了五股二交流道之后，自小客车跟砂石车事故同样也顺利的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台88线东向的

五甲系统到凤山沿线，本来说这边车多回堵情形，目前车流逐渐的疏解消化。另外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91.3公里过了竹北外线车道的掉落物，现在清除完毕。唯北上188.5到185公里之间，在王田交流道的内线车道稍早的工程作业，现在也结束撤收。

国道3号南下，在244.9公里哦，大概是竹山到南园之间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呢，大约半个小时之前，好朋友提醒说，发现有个汽车的保险杆掉落，目前还没有收到后续的排除消息，也要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还是要持续帮我们多加当心。那如果说刚好经过现场，发现保险杆已经排除，或者是还在等待清除哦，都欢迎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下午的3:44，这首歌曲来听到布朗还有魏如云的歌声《最后》。

到十号东向，在旗山端的出口匝道，现在接获朋友提醒说，有两台小客车加上一部小货车的交通事故，现在汤之南区交控中心。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中正路出口匝道，目前是车多，走走停停。还有国道三号南下，新北39.7公里，靠近善化交流道内线车道，说有钢铁掉落。这钢铁号刚好是散落在内线车道，特别特别危险，要麻烦用路朋友务必要帮我们小心的闪避。国三南下还有在155公里，好，国道三号南下的155公里，靠近苑岭交流道绳索是掉落在内线车道。还有国道三号南下大约来到90公里的竹林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也发现有绳索掉落，腾腾要麻烦您多加留心闪避。补充提醒，国道五号先前在南下的平林入口匝道外线车道的道路清扫作业，现在已经结束撤收。还有在省道台65线北上的板桥二出口匝道内线车道稍早的移动性工程作业，现在通通都结束，您可以放心通行。台74线东向的28公里太平到大岭之间，外线车道泡泡的小客车顺利的排除了。

省道台六十四线西向十一公里，在过了五股二交流道，稍早这一起自小客车跟砂石车事故，目前也顺利的排除，车辆腾腾平安离开现场。好，来统整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同样先看到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南下，目前从中立转接道经过了中立到平镇系统沿线，车多不好走。北上的部分，新竹交流道开始经过竹北到湖口服务区，还有国道一号往北的内湖到东湖沿线是车流瓶颈点。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速也慢慢开始降下来，目前平均时速大约是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多，车速缓慢，时速大约50。还有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段车速是低于6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从桃城到平林的雪山隧道这一段，时速现在也降到了60公里以下。国二东向大竹经过了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同样车多排队当中。再来提醒是中部地区，看起来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可以放心多多利用。南部地区同样提醒您，国道八号西向的新竹到台南端时速不到60，国一南下在鹿竹到高科车速大约50到60，还有国道十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拥塞回堵，车速只有30公里，这边暂时没有接货，相关状况应该也都只是单程车多。提醒您经过以上车多地点，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咯。这首歌曲来听到艾薇的歌声，请离开我。

听到歌曲是艾薇的歌声，请离开我。国道一号南下，在227公里的中沙大桥上，要往西螺方向，中兴车道说有捆带掉落情形，通知处理。另外，国道10号西向在顶尖系统的民族路出口匝道，沿线是车多，走走停停。国十东向旗山段的出口匝道还有3台车的交通事故，包含2台小客车加上1部小货车事故情形处理当中。提醒驾驶朋友准备下出口的时候，记得要多加留心，小心闪避喽。下午的3:57，乐乐要准备跟大家说拜拜，最后送给你这首吕强的歌声《不退》。待会4点准时对时为你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微笑多一点，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下午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27公里，西罗服务区前有捆带掉落在中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亭亭路段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55公里，院里前在内线有绳索。南下的339.7公里，善化前有钢铁掉落在内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旗山端出口匝道两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21.9公里过了竹尾，先前占用外线的轮胎皮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0: 那个我，
1: 啊？
0: 我想问你，
1: 你说什么？
0: 下班有事吗？
1: 大声一点啦！
0: 下班有事吗？
1: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有事》吗？其实我没事啦。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2026年，今天是6月23号，农历来到的是5月初9，下班有事吗？我是视频，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30的节目时间。

国道五号在南下 33.2 公里，原来在头城路段过后的施工，我现在说撤除了。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重庆北出口处的半半施工，请您特别小心留意施工人员的安全，因为他有可能一下封左侧，一下封右侧在进行工程。国道三号北上68到42公里土城，过了龙潭到土城路段的内线车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也正在进行当中。国道五号在北上过了罗东路段的外侧路间也有工程在进行。还有呢，在国道十号的西向顶金系统交流道要往民族路方向开始排队了。国道一号在南下中沙大桥上面要往西罗方向，中线车道还有捆带。

国道三号北上68到42公里之间呢，过了龙潭到土城路段，先前的内线车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在刚刚的时间接获说它已经撤除了。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顶尖系统的交流道出口处，汇入国道十号往左营方向，现在呢也开始排排队。在国道五号方面，是南下过了头城路段外线车道的施工，已经接获撤除。

来自于卢广仲的歌声以后，国道一号南向24.8公里重庆北路段的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原本在国道三号说北上68到42公里龙潭到土城路段的移动式清扫作业，现在接获说已经撤除了。国道五号的南下头城路段的外线车道施工，现在也接获状况已经完全撤除。

来自于曾伟忠跟曼青的合唱作品《爱了不丢席》。好，重庆北路段这边往南的方向，在重庆北交流道之前，说外线车道原本传出说两部自用车的事故哦，后续回报说不是，它不是事故，是一部抛锚车。好，不管怎么样，正在进行处理。国道一号南下24.8，接近重庆北交流道之前，原本的车辆是两部，不对，是一部自用车故障停放在这里哦，原本传出是事故，后来确定只是一部故障车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

0: 前行吧，忐忑。
1: 搭配你的歌声有何不可？好，原本国道三号南下竹林路段之前90公里的地方呢，曾经说有绳子一捆掉落在这里，现在结果说状况排除了。加东路段呢，中线车道原本也传出说铁制品掉落在这里，同样结果状况解除。补充的还包括在冈山路段往南351.1公里，国道一号冈山路段往南351.1，过了冈山交流道之后，内线车道呢有好大的木头掉落在这里。因为深中，我们准备来收听5分钟的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国内出现了今年的首例本土霍乱，疾管署在今天公布，个案是南部70多岁的女性患者，在6月上旬出现了腹泻、呕吐、恶心、抽搐等症状，后来因为意识不佳、昏睡等症状急诊就医，确认感染产毒性霍乱弧菌，经过治疗之后返家休养，感染源目前仍旧还在调查中，这也是国内时隔三年之后再度出现霍乱的病例。国健署推估全台有40,000名的青少年使用电子烟，这样的数字有可能被低估。有鉴于吸烟危害健康，一旦毒驾事件频传，国健署将会修法查获电子烟一律没入。嘉义知名舞团逐梦者更利用街舞来展示如何向烟害说不。记者游柔纯报道。
2: 你以为你在飞，其实你在飞。
3: 国健署邀请嘉义知名舞团逐梦者 DRZ 拍摄这口不臭是在 Q 拒烟宣导影片，团长哈利分享，你以为的酷炫是抽电子烟，其实如果舞者抽烟生活习惯不佳，不久后就会消失在舞圈。
4: 所以很多的青年朋友，我们可能习惯性用一些比较标新立异的方式来展现自己很不一样，可是其实真正的酷、真正的潮，往往建立在我们这种厚积薄发跟日积月累的练习，还有你对自己身体的要求，而不是透过电子烟、吸烟、酗酒等等这样子的不良习惯。
3: 电子烟猖獗，毒驾频传，国健署副署长魏锡伦坦言，青少年吸电子烟的人数恐怕不止40,000人。电子烟不仅伤脑、伤心、伤肺，更可能隐藏毒品、有害化学物质，还会让人变丑、情绪变差。呼吁吸烟者善用戒烟专线0800-636363或免费戒烟 LINE at 管道来戒烟。政府也已经启动修法，持有电子烟载具相关零件将一律没入。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为了培养从小孩子的健康观念，教育部、卫福部以及各地方政府携手推进健康促进学校计划，透过各种的正确习惯支持学生学习健康。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5: 健康促进学校计划除了禁烟反毒等危害健康的校园防治，更加强各种健康态度的养成。教育部国教署署长彭复元举例指出，下课后净空教室可以兼顾学生视力和体位的正常发展，而在这些计划的推动下也展现成果。
6: 111年到113年，不管是

0: 学或是国中，它下降率都有 0.4 到1左右。光视力经过大家的努力，国人可能在这一方面进步了不少。
1: 国健署署长沈静芬强调，健康是所有活动的基础，而培养健康观念必须从小出发。
2: 这个三高慢性病防治绝对不是从成年之后开始做起，因为我们必须在我们的小朋友身上就建立了健康饮食的概念，还有身体活动的概念。
1: 为了感谢各校师长与同学成为传递健康知识的使者，教育部特别表扬推动绩优县市与学校，其中新北市嘉义县和台南市获得绩优县市特优奖，全台共有129校次依据学生需求发展多元健康策略也获得表扬，期待共同打造健康快乐学习环境。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3: 农业部举办飘鸟197纵谷大地艺术季，将在七月登场，集结了七国艺术家深入花东纵谷的六个乡镇创作，以流动的暖光为主题，打造全台最美的地景艺术路径。记者杨欣的报道。
4: 今年纵谷大地艺术季集结四大洲艺术家参与，12件作品沿着花东纵谷展开，从鹿野龙田降落场、关山德高稻田、池上农村地景、富里六十石山与罗山大鱼池，到瑞穗林地及光复大农大富、马太安湿地等特色场域，将艺术融入自然地景与农村生活。农业部长陈俊济说：“
5: 办这样的一个艺术季的一个活动，它不只是展示了我们各个我们的创作的这些展品以外，它更是一个大地的一个邀请卡。我们邀请所有的人能够来到花东去做这样的一个漫游，这是我想。”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举办这样一个活动最大的目的。
4: 这次12件作品回应流动的暖光主题，例如土耳其艺术家作品《家的起点》，探讨人与空间、记忆与归属的连结；台湾艺术家林静格的作品《地层的记忆》，以地层意象刻画时间沉积与生命韧性。纵谷大地艺术季将在7月1号登场，邀请旅人走进花东纵谷，贴近农村风土，感受土地故事。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林定仪。林预报员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目前全台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各地都是相当的炎热，那明天各地仍然是晴到多云为主，高温炎热的天气，不过水汽比今天稍微增多一点点，花东地区会有不定时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以及南部地区都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清晨到上午之间，因为海陆风符合的关系，在嘉义以南地区也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各地高温普遍都可以达到32到36度，尤其在大台北、中南部、内陆以及花莲纵谷会有37度以上高温发生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者是危险级，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并多补充水分。那此外就是特别提醒，就是在25号之前，基隆北海岸、东半部、绿岛蓝屿、恒春半岛沿海地区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那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金门地区会有局部雾或低云影响能见度。那另外就是第七号强烈台风米克拉，今天下午2点。是位于鹅銮鼻东南方500公里的地方，未来会逐渐朝琉球南方海面前进，移动路径方向还是受到太平洋高压势力的导引，仍然会有一些不确定性。那请注意气象署发布的最新台风预报资讯。另外，第八号轻度台风无花果，今天下午2点是位于鹅銮鼻东南东方大概2640公里的地方，未来是先往西北西，然后再大回转朝日本南方海面前进，对我们台湾并没有影响。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3: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请广台。

0: 台东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1: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1: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2: 反正你懂我，只有你懂我，你懂我，你懂我在想什么。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想要开车出门，让心去旅行，这时候最懂我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再漫长的路都让警广陪你向前走。

0: 来自于皮亚乌贝亚的歌声给朗罗里多。好，国道三号南下15公里过了南港路段的路肩哦，说有老鹰被撞到不会动嘞。好，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还有呢，是在台88线东向 6.1 公里大良路段外线车道路面上坑坑洞洞的。国道一号北上109公里过了香山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轮胎皮保险杆掉落满地。台74线在西向8公里往彰化西屯一路段的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了追撞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国道10号在西向顶进系统交流道要往民族路方向出现了走走停停的状态。0800-000-123，
1: 能不能请你别把我丢下，

好乐团的歌声，能不能请你别把我丢下？台七十四线在西向哦，说原本往彰化方向西屯一路段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已经接获排除了。

陈鹏辉来自于随性乐团的歌声。好，国道一号南下哦，说丰原交流道出口处这边发生了自用车的自撞事故，现场正在进行处理，大概在南下 168.1 公里丰原交流道出口这附近，造成后方车流回堵的状态越来越难走，现场正在进行拖吊处理当中。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丰原交流道出口处，还有呢，原本在台74线西向8公里广彰化西屯一路段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倒是接获说已经完全排除了，回堵车流跟车阵正在慢慢的消化。

下午5点，跟着姐一起随着节奏舞动，在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原来开车路上让一让，世界多美好。大家好，我是联影 Aaron。

0: 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多时速不到60公里，南下 168.1 公里在丰原出口匝道发生小客车自撞事故，正在拖吊处理当中，导致后方有回堵情形。南下鹿竹到高科，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到鹿竹，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多时速30-5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北上109公里，过了香山加油道中外深车道有轮胎皮以及保险杆掉落，请小心闪避。国道5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2号东向大园游到南桃园都是车多拥挤。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8线东向6.1公里大寮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坑洞，台9线在118公里左右东澳路段有落石，请小心。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网祝您行车平安。

0: 嘿嘿，小姐，你车哦有弄到人受伤哦，我是专门替人申请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理赔的专家，交代给我处理，保证会用摕到较侪理赔的钱哦。啊，这个手续费的部分哦，算较俗服你啦。
1: 稍等嘞，小姐，你要注意哦，这款哦代办伤钱，其实拢是伊的手续费哦，唔但足高，而且哦，佫有空无顺。

0: 欸，你是什么人啊？我是专业的好不？
1: 你哦，你专业骗人的啦！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理赔哦，唔免另外阁开支找代办，家己申请哦，资料哦传给债权，只要等十个工作日就会当摕到理赔的钱，千万唔通让这种恶质的保险代办人骗去，那么有可能会吃官司哦。
2: 申请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金，也是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的保障金，唔免另外开钱找人代办，只要文件准备好势，交代给保险公司，等待十个工作日就会使摕到理赔的钱，照规矩来上安全上实在。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提供。
3: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4: 你好，我叫小雾，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3: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4: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3: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4: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5: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7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0: 来自于童根生的歌曲《拖刷》。好，国道高架路段北上51.4公里，五羊高架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说不对，在外线车道的两线之间有大纸箱掉落在这里。在国道高架路段北上51.4公里，五羊高架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之后，好，原本在国道一号南下丰原交流道出口处的自撞事故排除了。国道一号在北上重庆北交流道原本的半半施工，现在也接获施工已经撤除。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
1: 你有没有发现生活里真的充满各种小问号呢？来，别着急，艾丽娜一一为你说明白。收听，
2: 哎，我跟你说，
3: 哎，我跟你说，
2: 我跟你说，
4: 我跟你说，
2: 我跟你说哦。

家好，我是艾莉娜。你们有没有一种记忆，是在星期六的早上，别人家的小孩在看卡通、吃乖乖、去公园玩，而你却是在练钢琴、学跳芭蕾舞，或是拿着算盘噼里啪啦的打着呢？而且最可怕的是，这些课通常都不是你自己想上的，而是爸妈帮你报名的。最近呢，网络上有个超热门也很值得思考的讨论，标题叫做《小时候学的才艺，长大后到底有没有用呢？》有网友感动的分享，谢谢爸妈当年逼我成就了我的现在，但更多人是苦笑着说，谢谢爸妈成功浪费了我的童年。还有一些呢是非常有趣的留言，有人说每堂课都是妈妈的放松时间啊，怎么会没有用呢？还有人说，重点是为什么一定要有用呢？不就调剂身心，增加一个趣味和丰富体验而已啊，不然体育课上这么多年我也没变国手啊。我后来啊，都觉得网友们都好有创意，好有幽默感哦。有时候真的很喜欢看大家的留言，莫名的疗愈耶。好啦，所以今天这一集我们就来做一个小时候才艺课大清算，看看哪些是人生神技能，哪些又是童年的阴影呢？首先我们来聊聊网友心中几乎零负评的、有生存型的才艺，像是游泳啊、跆拳道啊、柔道。网友的评论非常直白，他们说游泳不用多说，那是保命符诶。学柔道不是为了打架，是为了让你跌倒时知道怎么保护头部。这类才艺的共同点很简单，平常用不到，但关键时刻能救你一命。所以这不是才艺啊，这根本是爸爸妈妈帮我们买的人身保险啊。再来呢，叫做工具型才艺，像是英文啊、写作啊，甚至是珠心算。小时候觉得学这些好痛苦哦，长大后才发现这是在补救人生。英文呢是工作的基本配备，

0: 而心算快的人买东西算折扣的速度也真的让人很有优越感。还有一种最优雅的气质型才艺，比如说钢琴、小提琴或画画，很多网友分享，虽然好几十年没有弹钢琴了，不过看到琴键手指还是会不自觉地动起来。小时候练琴是被逼的，长大练琴是为了抒压，顺便呢还能拍个短影音来上传，这就是所谓的气质底气吧。好的，那重头戏来了，网友最爱吵的到底有没有用的排行榜，第一名毫无悬念，珠心算。支持的人是说，我就是一台行走的计算机，而反对的人就说，自从手机有了计算机功能，我这辈子再也没看过算盘。你们觉得呢？第二名上榜的是钢琴，没错，它又上榜了。对某些人来说，钢琴是加分的选项，但对另一群人来说，钢琴唯一的用途就是过年亲戚来家里的时候，被爸爸妈妈叫出来说啊，表演一下的这个尴尬时刻啊。第三种呢，则是非常微妙的短期体验班，书法写了三个月，画画学了一个暑假。网友们最真实的感受是，什么都学过，但现在什么都不会。这种才艺的成果通常只有一个，就是家里多了一堆占位子的作品。但说到底，网络上最有共鸣的一句话是，才艺本身是没有错的，但如果当学习变成压力，那一刻起才艺就不再是礼物了，可能会变成童年阴影哦。所以啊，那些年被报名的才艺课到底有没有用呢？网友最后整理出一个很深刻的结论哦，有没有用不是看你学了什么，而是看你有没有继续在使用它。有兴趣的呢，会内化成你的技能，没兴趣的会淡化成你的回忆，甚至有些才艺在多年后的今天变成了你跟老朋友聚会时可以拿来自我调侃的一段话。也许啊，我们小时候学的那些才艺不一定每一项都能写进履历表，但他们某种程度上都捏塑了现在的我们。有些呢变成了专业的能力，有些变成了内在的气质，有些则变成了一段段的故事，当然还有一些变成了你现在听着节目忍不住点头微笑的原因啦。所以如果你现在还记得某首钢琴曲的旋律，某个舞步的转身，或是买东西还会偷偷用心算算折扣，那么那些年真的没有白学。希望今天这一集有勾起大家的回忆，我是艾琳娜，我们下集见咯。莉莉，你钢琴练了没？快去。
1: 艾琳娜所带来的单元，对啊，哦，你上过什么才艺课啊？游泳啊，钢琴啊，对，都有上过，好像也都没有很厉害。好了，国道三甲现在东向万方到木栅路段持续车多不好走，台六十四线西向 11.9 公里乌果二路段之前的路肩有自用车抛锚，台七十四线在东向系统二到北屯二，东向的潭子到潭子系统，西向的雾峰到大里二路段走走停停的，台八八在西向大寮到凤山路段出现了回堵车流，高架路段北上 51.4 公里五羊高架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外线车道，还有大纸箱掉落在这里，都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的闪避。任何的补充后续道路情形，警广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 0800-000-123。好，部分的区域因为地势的关系，现在可能会出现比较耀眼影响到行车视线的夕阳余晖，必要的时候呢，我们拿起帅气的墨镜保护好灵魂之窗的同时，也要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看清楚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哦。再来一个，说国道一号南下丰原路段，这原本施工，对，原本自撞的抛锚车现在结果说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

来自于 SHE 的歌声，在国道三甲线东向的万方到木栅路段持续车多，台64线西向 11.5 公里，不对，是 11.9， 台64线西向 11.9 五股二路段这边呢，说路间有自用车抛锚，台74线东向西屯二到北屯二，还有在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西向的雾峰到大里二路段车多，台88线西向大寮到凤山路段这里也是行车的瓶颈。国道高架路段北上 51.4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之间是大纸箱掉落在这里。0800-000-1123。

很久很久，来自于维里安的歌声。好，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路段回堵车流，回堵车阵越来越难走了。0800-000-123，0800-000-123。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台中市政府在推交通福利加码措施，市长卢秀燕今天宣布，敬老爱心卡搭乘计程车补助及好运专车补助双双提高，预计10月1号起正式上路，让长者、身心障碍朋友及孕妇获得更完善的照顾。请听报道。目前台中市约54万名长者及身心障碍朋友持有敬老爱心卡，每月享有1000点额度，可运用于交通、健康及运动等用途。考量计程车搭乘需求增加，市府决定将搭乘计程车补助额度由现行每趟85元提高到100元。市长卢秀燕说：“
2: 为了友善孕妇，鼓励生育，我们开办了好运专车。”台中市政府提供6000块钱，孕妇好朋友呢，他就可以在他的额度之内来搭乘计程车。那他的趟次是限30趟，每一趟的上限是200块钱。开办以后大受好评，所以呢，我们现在在盘点我们的预算，所以我现在在宣布我们的好运专车他提供的金额将从现行的6000块提高到10000块。也是从10月1号开始可以试用。我们预估呢，116年度可以受惠的人数大概高达10000名孕妇左右。
1: 卢市长强调，未来市府将持续在稳健财政基础下，推动照顾长者、支持育儿及减轻家庭负担等福利措施，打造更幸福宜居的城市环境。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林姓男子刚收到卖房子的款项，就有自称地震室的人员联系，要求处理相关债务问题，所幸银行行员察觉有异，通报彰化警分局员警到场协助，戳破假借贷的诈骗手法。黄俊伟报道。
3: 中正派出所副所长林志宏、警员阮彦纯执行巡逻勤务，接获银行通报，指称有民众要提领巨额现金，疑似遭遇诈骗。中正所王景成所长表示，员警耐心解说及劝阻，林姓男子恍然大悟，当场打消提领及交付款项念头，成功保住新台币150万元财产。
4: 员警进一步询问林男相关借贷细节时，他无法清楚说明来龙去脉。那在经查证发现，对方所述内容均没有任何佐证资料，研判为诈骗集团惯用的假借贷诈骗手法，企图利用民众刚取得大笔款项之际，制造债务纠纷假象，诱导交付款项。
3: 彰化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民众不熟悉法律程序或急于处理财务问题的心理，假冒地震室律师、代书或债权等身份行骗。如果接获来路不明的讯息，要求提领大笔现金或私下交付款项，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新竹县政府推出2026皮皮狮义游竹县大冒险线上集章活动，6月26号开跑，民众可透过手机探索新竹县文化魅力，还有机会获得皮皮狮限量周边商品与最新型智慧型手机。许海伦报道。
5: 新竹县政府透过创新的线上集章机制，结合文化观光与科技应用，希望吸引更多民众走入新竹县各乡镇市观光和消费。新竹县政府传播行销处

0: 处长蔡宜林说，
1: 这个活动我们从6月26号开始一直持续到11月1号，那我们结合了我们竹峰县义6场的艺文展演，还有全县26处的特色景点，那民众可以透过我们新竹县政府的 LINE 的线上集章的活动，那集满我们26个景点还有5场的活动集章，那就有机会抽中我们的 iPhone 17，还有无线喇叭，还有饭店的住宿券。
0: 像是竹北新瓦屋客家文化保存区、新丰池河宫、新埔义民庙等代表性据点，活动导入 GPS 定位验证机制，民众需实际抵达景点或参与活动才能完成集章。县府期盼透过创新互动方式串联文化观光与地方经济，让更多民众认识新竹县多元且丰富的人文风貌。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仍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东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及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到上午嘉义以南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及花莲地区有局部37度高温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阴天32度，新竹阴天31度，台中多云32度，台南、高雄、台东晴天31度，宜兰阴天30度，花莲多云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云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5: 想加入警广吗？
6: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5: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6: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5: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酬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6: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0: 彭正所带来的歌曲《我伤心无泪》，在靠近国道三号北上哦，224公里的中兴路段路间有脚踏车跑上来了。国道三号南下106.3到106.4公里香山路段的路间轮胎皮掉落，台一线在高南大桥往南，从水管路到高铁路口这边持续车多。国道三甲线东向万方到木栅路段车多，机场支线在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路段一路也都是走走停停的。国道三甲线东向的万方到木栅路段同样是车速缓慢。0800-000-123 0800-000-123。
1: 喂，我是阿妹，我现在不在家，在一起通话。

0: 张惠妹阿妹所带来的歌曲《不要骗我》，5:47，国道三号北上中心路段这边有脚踏车不小心跑上来了。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香山路段103.6到106.4公里、106.3跟106.4公里的香山路段之前，路肩有轮胎皮掉落，在这边也都要麻烦您小心闪避。四和四要搞清楚哦，先练习一下吧。
1: 44只石狮子。
0: 啊，再一次。
1: 44只石狮子。
0: 很好。
1: 过了4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
0: 欢迎收听《事事都平安》。过了4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今天我们在线上邀请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5公路警察大队的副大队长黄修哲黄副座来跟大家聊聊。副座好。
2: 啊，主持人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
0: 好，今天邀请到副座呢，首先要跟大家来提醒哦，如何避免二次事故，以及二次事故没有好好处理，其实会衍生很危险的事情。首先要怎么样来做避免二次事故的宣导，我们从案例来提醒大家，是不是？
2: 好，当一件交通事故发生后，在现场的事故的车辆、人员或散落物品尚未完全排除之前，然后这件事故还占用到我们车道的时候，然后我们的人还是说我们的车在被后方的车辆再次的撞击啊，就是我们所谓的二次事故。
0: 嗯，
2: 啊，因为在高速公路，我们高速公路的车速都蛮快的，而且驾驶人所需的啊视距哈，他的视野比较啊要比较好，也要比较长啊，尤其是在夜间的时候，尤其在夜间的时候啊，我们有时候驾驶人他可能会有看不见啊。

0: 实是我们路段有些路段都是蛮黑暗的啊。假如你这个时候要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话，哦，然后你用后方没有依照规定摆设故障标志，还是说啊，你站右在事故人站在车子旁边，哦，然后后方车辆要是环境不及，然后突然之间啊，他刹车不及就撞到的时候，那就是我们所谓的二次事故。那我们讲一个案例哦，在我们114年10月21号的时候，在我们凌晨5点多，在国道1号汐止路段有一部小制货车啊，因为不明原因自撞，然后驾驶下车到后方摆设故障标志时，遭后方啊没有注意到的事故的啊这一车辆的自小客车驾驶撞到。然后这个啊下车的这个驾驶人，他就因为撞击力道飞到对向，哦，对向的内侧车道，再遭到对向的连接车，哦，撞击，不幸身亡，造成4台车的死亡的一个死亡的事故的案例。所以啊，假如发生啊我们车辆驾驶无真的是在车道上，哦，假如说真的在车道上啊，你没有办法立即排除的时候，我们有几个提醒哈，有几个提醒。第一个，若车辆假如还可以行驶的话，那我们先应该要尽可能的把车辆滑离车道，停在路肩或避车弯，或等待救援，并在后方显示我们的危险警告灯，就是我们双黄警示灯，然后在我们车辆的后方摆设一下故障标志。那车辆假如无法移动，有占用到车道的时候，第一个动作就是打开我们双黄警示灯，哦，提醒到我们后方的车辆，哦，会注意到说，哦，前面可能车子有故障，哦，还是说啊有发生事情。第二个，在我们的车辆的旁边，哦，在我们车辆的后方，哦，至少100公尺以上，哦，要摆设故障标志。那我们的车辆的故障标志，哦，有时候驾驶人都会想说啊，我要怎么判断是100公尺？我们以我们的行车线，我们的行车线就是我们那个车辆的行车分向线，哦，那个一个白线，一个跟一个白线，它的间隔就是10公尺。那我们至少要有十到白线以上的距离，哦，十到白线以上的距离，这就是我们100公尺。那再来第二个动作，就是你尽可能你的车子不要说啊，我都要掐弄掉，哦，啊，我就赶快下来看我的车子，完全都没有顾到后方车辆会及时过来的危险，哦，我们之前发生刚刚报告那个案例，就是因为我们有可能就是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没有突然意识到说我在车道，在高速公路，尤其在高速公路上是真的很危险。有时候人站在那边的时候，突然之间，哦，你只关心你的车，不关心你的安全的时候，那后方的车辆他也没有看到的时候，他就会撞到了。再来，我们最主要是你把故障标志停好的时候，哦，放好的时候，你一定要面向来车，然后赶快到护栏外面等待，哦，我们警方到场还是救援车辆到场来协助你拖掉这台车，哦，来协助这台车，哦，这是我们在避免二次事故一个案例。那最好的案例，哦，最好的案例啊，因为我们最近都会有发生一些小小的擦撞的事故，啊，有时候当事人，哦，尤其是在下班的时段还是上班的时段，哦，啊，我可能在我们的高速公路匝道上就突然发生追撞的事故，然后一追撞啊，我们一般人的心态说啊，我弄掉，我紧来看麦，我车我安那不？
1: 对哦。
0: 啊，结果一下来的时候，后方的车辆没有注意到，就发生追撞的二次事故案例。所以啊，我们有几个小小的提醒哦。假如你在高速公路有发生啊轻微的交通事故，所谓的轻微交通事故就是你的车子还能动哦，或者是你的车子虽然已经不能动，问题是现场已经有拖吊车在协助你要拖掉了，哦，第二个，人没有受伤，哦，人没有受伤，哦，那我们有一个口诀，哦，就是简单的事故处理的口诀是，人没事，车能动，快拍照，速移车，哦，人没事，车能动，快拍照，速移车，哦，因为这样是我们避免二次事故，尤其是在那种很小很小轻微擦撞的事故，你在现场占用车道，哦，在那边理论，在那边占用车道的时候，可能第一个就是你被车子撞到的危险，第二个可能会导致后方的车辆啊，为了闪避你这台车，结果后方就很严重很严重一个塞车事故。所以我们啊，国道警察啊，我们从2-3年前我们有发觉到二次事故所造成的交通事故的危害以后啊，我们有在推这种轻微交通事故啊，就简易排除，

0: 就是刚刚讲的哦，车能到，人没事，快拍照，速移车哦，那我们就可以减少我们第一个，我们人下车这边查看事故哦所造成的损伤。第二个啊，也可以让我们高速公路的车流啊更加的顺畅。
1: 嗯哼哼，好，那如果说今天可能碰撞点比较糟糕一点，运气比较不好，他人没事，可是车不能动的话，怎么办呢？
0: 啊，我们刚刚已经有讲到哈、哦，你假如说车辆已经占用到车道，没有办法移动的话，第一个你就是先做好警戒措施，先打开双黄警示灯、哦，然后在后方摆设故障标志。安、啊、人，哈、哦，我们的人，你不要站在车道上，好、哦，你就是站在我们的啊，你假如在内侧车道，你就站在内侧的路肩，靠近内侧护栏的地方，好、哦，然后我们会立即哦，请我们高工局的黄撞车。还有我们的救援队、
1: 嗯
0: 哦、还有我们的拖吊车赶快到达现场，还有我们的警察同仁赶快到达现场协助你排除这起交通事故、
1: 嗯、
0: 因为我们曾经发生过很多案例，尤其是在夜间、啊、因为、啊、你车子量没有瞬间、啊、没有马上移动、啊、也没有做好警戒措施而造成的事故的意外的发生、
1: 嗯、
0: 所以、啊、我们也再次的请各位驾驶朋友，假如你是发生轻微的交通事故，车能动、啊、人没有事、啊、那没有受伤的话，那你可以依照我们啊的同仁的建议哈、啊、就是赶快啊移到我们安全处所，比如说交流道或路肩、啊、或避车弯啊，这样才是保障你啊新车最好的一个安全的措施。
1: 所以其实虽然说现在新车已经有了啦，但是如果说今天提早之前买的车辆的朋友，我们也希望你车内能够备有反光背心是好的嘛哈。
0: 哦，是的啊，其实我们反光背心呢、啊、哈、
1: 嗯，
0: 啊在车上。为什么要做戴那个反光背心？因为我们有时候啊，你突然哦发生事故的时候，尤其在夜间很暗很暗的地方的时候，假如你身上穿的啊又是一种很深色的衣服的时候啊，在驾驶人是看不到你的，
1: 是
0: 哦看不到，尤其是我们在速度很快的状况之下，所以啊我们会建议说啊你戴个反光背心哦，假如有紧急事故的时候，紧急状况的话啊，你随手可及的。状况之下、哦、你赶快给它穿上、哦、那就可以保护你一个啊，在摆设故障标志的时候，
2: 对
0: 啊，这一个安全，好、哦哦、一个安全，
1: 所以其实很重要，穿好再下车，对不对？
0: 哦，是的，
1: 好、哦，一定要记得。好，这是有关于避免二次事故发生，我们要提醒用路朋友的地方。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在辖区内有没有其他需要大家共同配合的呢？
0: 啊，是啊，我们最近哦。还是有发现很多驾驶朋友、
1: 嗯
0: 啊、他没有系安全带、
2: 哎、
0: 那没有系安全带、啊、有很多理由，第一个、啊、可能是、啊、我有系安全带，问题是他的安全带他不是 3.4， 他是把腰部那一块、哦、那一块的安全带、哦、那一条安全带给他坐在屁股上面、哦、因为把我们现在有很多车辆，假如你没有系安全带，那个安全插销没有系扣在那个安全锁上面的时候、
1: 嗯、
0: 那个插销的时候、
1: 嗯、
0: 会有哔哔哔，还是会有警告的声音，所以他为了避免有这种声音发生，他就先把安全带先给他上好，给他扣在那个安全锁上面。
1: 哦，
0: 安全带那个锁你的时候，他就直接把那一条腰部的那一条就坐在他的屁股上面，然后上面、嗯、哦，上面那一条斜在我们肩部的那一条看得到、嗯。那问题是这样是没有办法保护到你的。哦，那是没有办法保护到，尤其是在我们突然发生事故，假如要是有发生翻转的事故，哦，还是说突然大力撞击的事故，这条安全带是没有办法发挥它的作用，牢牢的把你绑住，哦，牢牢把你绑住、
1: 嗯。
0: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各位驾驶朋友依照规定 3.4 安全带就是 3.4， 哦，
1: 嗯，
0: 系好扣好，哦，再上路。在、
1: 嗯、
0: 第二个提醒。啊，我们最近在路检的时候，我有发现很多的爸爸妈妈，
1: 嗯，
0: 都把小朋友放在车子后面，忘了坐安全座椅，
2: 哦，不可以，
0: 没有，这样很危险。孩子，还有、
1: 嗯、
0: 有很多小朋友说啊，我给你那个掉，不要给插可以乱拿吼，
1: 嗯，
0: 啊，所以哦，我就不让他坐，哦，啊，我就他也不想坐，啊，坐我就给他抱着，哦。这样其实在我们高速用行车的状况，尤其在很高速的状况之下，这都是蛮危险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也希望各位驾驶朋友，尤其是爸爸妈妈，可以帮我们的宝贝准备一个安全座椅、
1: 哦、
0: 啊，假如他在哭闹的时候，我们可以适度的给他安抚、啊、比较没有在哭闹的时候我们再上高速公路、啊、这样会比较安全，
1: 对对、哦、一定要记得大人一

0: 一定要系安全带，无论你坐在哪一个位置，对不对？哈，小孩一定要放在安全座椅上面，我们再上路，这样才是安全有保障，也是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最重要哦。
1: 好，
0: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副座的提醒，谢谢您哦。
1: 好，谢谢你，
0: 谢
1: 谢各位金国的驾驶朋友。
0: 好，拜拜。
1: 拜拜。
0: 来，音乐声中，我们准备来到6点钟的时。

0: 定义。
1: 大家好，我们是
2: 告人，
1: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3: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4: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1: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你

0: 随舟，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76公里，过了大雅，在路肩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南下路竹到高科，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在3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在大竹出口，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路肩。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墩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35.9公里，槽踏前在外线车道有3台车的事故。台78线西向30到27公里之间，过了云林系统，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郭婷云。吸毒不但花钱，更会破坏健康，甚至是造成家庭的破碎。所以，吃毒的人是世间上戆的人，请你一定要勇敢的拒绝毒品，珍惜你的美好人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来自于王娃魏如萱的歌声《窃笑》。在台66线这边呢，双向的观音到黄厝路段这边的长期性施工持续在进行，车流还算正常。在台61线这边也有长期性的工程，在过了芦竹到林口路段之前，国道2号机场支线在西向大竹出口这边原本有一部自用车抛锚停放在路肩，后续回报说没有看到了。台64线西向中和往板桥，东向板桥往中和方向车多。国道一号南下的台中交流道176公里，接近台中交流道之前的路肩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台61线草踏路段之前大概在 35.9 公里往北的方向，外侧车道呢有三部车辆发生事故。台一线在高南公路往南，从水管路口一路到了高铁路口，这里也都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国道10号的西向顶尖系统交流道的民族路出口处车多排排队。0800-000-123 0800-000-123

0: 6:14，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的状况，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通中心，请侯宗奇侯先生告诉大家。您好，
1: 你好，视频晚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晚安。目前高速公路路况，北部地区中山高南下的部分过了内湖之后，一个明显急降速，一路到圆山呢，基本上车速都在40上下哈。还有再往前的话，三重到五股路段也是明显车多，部分路段甚至只有40到60这样的一个车速。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一路到林口呢，车速也在40到60，尤其是在林口出口这个地方呢，林口一出口这个地方甚至会降到40以下，所以这个地方要留意了。再往前的话，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明显车多，还有右师杨梅路段也是车多的情况。北向的部分的话，在新竹路段呢，车速在40以下，要过了公道5之后才会明显的渐渐的疏解。中立服务区路段的车速也是在40以下的，不过是这个虽然距离不长，但是还是要留意的，这是一个类似一个急降速的一个情况。林口二到林口一也明显车多，还有再往前的话，台北路段的话，车速在40以下，过了滨江之后渐渐就会疏解。再往前内湖一路到汐止站区啊，内湖到汐止站区基本上车速都在40上下哈，40上下，尤其东湖教道出口外侧车道会有间歇性停等哦，还有在汐止系统前呢会稍微好一点，会稍微好一点。高架的部分呢，在汐五高架南下堤顶一进来，大概有1公里左右呢，车速是在20以下的。过了之后呢，大致上可以提升到40到60，但是在圆山这个路段一路到五股转接道呢，车速大致上也是在40上下这样的一个情形。北上的部分呢，到了堤顶这个地方一路到汐止端堤顶一路到汐止端，车速都在40以下甚至在过了堤顶之后呢，车速在20以下，大概会维持2公里维持2公里。过了之后，大致上还可以稍微好一点，可以提升到40上下这样的一个车速。国道二号的部分，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车速在40以下，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外侧车道要往南桃园出口呢，车速还是比较慢的哈，主线渐渐就疏解了。西向的部分，南桃园路段车速在40到60。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在南港系统车速在40以下，过南港系统之后，一路到木栅呢，车速还在只有40到60哈。安坑路段车速在40以下，过了安坑隧道之后，车速也渐渐提升，过了中和隧道，车速渐渐就会疏解。土城汇入口这个地方稍微要留意的，因为这边车速会降到40以下，过了这个汇入口之后，一路到树林，车速也在40到60这样的一个情形。北上的部分呢，在中和路段呢，尤其是在中和隧道前这边呢，车速是降到40以下的，这边要留意的。这是北国道五号的部分呢，目前是顺畅的。中部地区的话，中山高南下过了台中系统之后呢，明显的一个降速那一路到丰原都。

车多的情况，大致上只有40上下这样的一个车速啊，过了丰原之后就会疏解。这是中部地区的部分。南部地区的话，中山高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在40到60，

0: 个车速会明显的下降哦，大概只有到40上下这样的一个车速哦，虽然会维持大概差不多1公里多哈，但是还是要留意哈，因为汇入点这个地方开始明显的一个降速。国道10号的部分，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40到60，西向的部分过了仁武之后，车速开始有慢慢放慢下来的情况，尤其是在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在40以下。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控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谢谢。

国道一号顶尖系统准备汇入国道十号的西向匝道这边，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哈，会进行施工封闭，到时候要请驾驶朋友提早变化一下您的车道，变换一下您的车道。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我来看一下，北上的南屯交流道要往环中路的出口，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丰原交流道的出口都是车多。国道一号北上三多路路段的出口处内侧车道这边有3部车发生事故了。国道四号台中环线双向的潭子系统要转入台74线，不论是东向转进去还是西向转进去，都出现了回堵的车流跟车阵。好，补充的还包括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原本在西向大竹交流道出口处有车辆抛锚停放在路肩的情形，倒是接获这个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任何的补充后续道路情形，尽管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0800-000-123。好，台64线的西向，中和往板桥路段，中和往板桥路段这边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回堵的车阵。好，还有呢，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个是在国道四号的双向潭子系统要汇入台74线匝道口，也是车多。国道一号在三多路路段呢，368.9公里，靠近三多交流道的出口，说内侧的辅助车道这边连续3部车辆发生事故了。6:26，接近27分，顺便要准备跟你说拜拜了。祝福你的下班时光都能够开心顺利。明天下午4点钟，下班有事吗？我们相约空中再相会。行车顺畅，路平安。明天见。

来自于露露黄露子音的歌声婆婆。国道一号呢，在南下这边呢，说圆山交流道的入口处内线车道有一部自用车抛锚停放在这里。还有呢，在国道一号今天晚上的六点钟到明天早上的今天晚上的十点钟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会封闭北上的顶尖系统交流道，会入国道十号西向的匝道。北上会入西向的匝道，在国道十号顶尖系统

0: 金广晚间新闻。
1: 时隔三年，国内再现本土霍乱病例，70岁妇人腹泻昏睡送医，感染源仍不明。中小微企业转型条例拼8月底出炉，未来8年投入1000亿预算协助转型振兴。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6月23号星期二金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时隔3年，国内出现本土霍乱的首例，南部一名70多岁妇人出现了腹泻、呕吐、意识不清等症状，目前住院治疗中。而这名妇人曾经处理过海鲜，是否因此遭了感染，还有待厘清。有柔纯的报道。
2: 这名妇人出现腹泻、呕吐、恶心、抽搐、意识不清症状，急诊就医受治住院，检验确认感染霍乱，好在病况改善出院返家休养，接触者6人都没有疑似症状，卫生单位还在厘清感染源。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这是本土近3年来的首例，
3: 台湾的一个个案是近3年来的首例的一个霍乱的一个个案。在我们做疫调的时候呢，他是有一些，他虽然没有去食用这海鲜的一个食物，不过他有处理海鲜的一个有一处一些海鲜的一些食物给他的一个家人吃。不过我们目前呢，并没有办法确定这个就是他确定的一个感染源，我们还在做相关的一些调查当中。
2: 虽然国内的霍乱病例数少，但 WHO 评估全球传播风险非常高，主因是气候变迁、战乱的关系，还有基础公共卫生建设不足。台湾相对来说基础建设完整，民众只要落实饮食手部卫生，避免生食海鲜，就能降低感染风险。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经济部公布最新外销订单统计，5月订单金额创历年同月新高，写下了连续16个月正成长，预估今年全年接单的金额还有机会突破1兆美元。由淑燕的报道。
4: 5月外销订单金额为894.8亿美元，是历年同月新高，也创史上单月第二高，年增率达47.2%。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虽然今年以来全球经济成长没有那么好，但台湾的 AI 供应链表现强劲，维持接单动能，上游厂商抢建 AI 基础建设，在价量齐扬的推升下，我国外销也明显受惠，呈现淡季不淡的趋势。
5: 差别在于 AI 目前的使用端并不在消费者，还是在于上游那一块，着眼的是未来整个 AI 下放到使用端的时候，所以目前看起来跟我们以往所享受到的经济的果实是不太一样。以前是比较看的是消费端好不好，但是因为目前台湾走的是另外的路线，因为刚好搭上 AI 这个浪潮，
4: 累计1到5月接单金额已达4088.3亿美元。经济部预估今年上半年整体接单规模有机会来到4983亿至5003亿美元之间，而下半年即将进入传统接单旺季， AI 需求热络，加上消费性电子新品上市，只要全球经济稳定，预估今年全年外销有机会突破1兆美元的订单。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政府预计在8月底之前研拟出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的草案，并在下个会期送请立法院审议，希望立法院以最快的速度通过，让企业界和劳工一同转型升级。朱瑞森的报道。
6: 全国中小企业总会举办第16届第一次会员大会暨第18届国家磐石关怀奖章赠奖典礼。

0: 行政院长卓荣泰亲自出席致辞时指出，针对未来的规划，总统已指示在未来8年编列1000亿元预算，用来支持中小微企业的转型升级。
1: 我们期待今年8月底之前，我们把草案能够顺利的来凝聚完成，经过行政院院会在下个会期立法院的时候就送请立法院的审议，更呼吁立法院能够用最快、最快、最快的速度来通过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让大家企业界跟劳工朋友一起转型、一起升级。
0: 卓奎表示，在上午的人工智慧国家战略委员会中，各领域领袖强调，发展 AI 的过程必须预先考量中小微企业所需能量。政府提出的 AI 新十大建设，最终目标是将百工百业的智慧应用与全民智慧生活圈落实到社会中，让研发成果能在公司部门产生实质的基本服务。京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云端运算大厂甲骨文持续进行业务重组，加上全公司扩大导入人工智慧 AI 的应用，2026会计年度的总员工数锐减了13%，相当精简了21000名人力。外界对于 AI 冲击导致失业的担忧迅速增加。根据追踪产业裁员状况网站的数据，今年以来已经有196家的科技公司裁减了将近12万名员工。配合职安法、职场霸凌防治新法将上路，劳动部今天发布了此法和配套措施，明确规范职场霸凌的认定原则、雇主应采行的防治措施，还有最高负责人涉及职场霸凌行为的时候，将由地方主管机关受理申诉以及调查。朱瑞森的报道。
0: 职安法职场霸凌防治新制将于7月1号正式施行。劳动部23号公告职场霸凌防治措施准则及地方主管机关受理最高负责人职场霸凌事件申诉处理办法两项子法，并同步推出指导手册、常见问答、教育宣导教材、咨询与辅导服务及专业人才资料库等配套措施，协助企业落实法令遵循。劳动部职安署署长林玉堂说：“
3: 除了明确这个职场霸凌的一个认定原则，还有雇主应采行的预防及处理措施以外，我们也建立了申诉、协调、调查以及申复的一个完整程序。对于最高负责人如果涉及到职场霸凌的案件，也建立了由地方主管机关来受理申诉及处理的一个外部调查机制。”
0: 除了要求企业符合法令要求，劳动部建议雇主将职场社会心理风险及员工沟通互动议题纳入公司治理及风险管理机制，通过高阶主管承诺及跨部门合作，形塑尊重、信任、安全、健康与友善的职场文化，提升员工向心力及企业整体竞争力。京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高雄市月光山隧道今天下午发生的火烧车意外，警消获报迅速抢救，并且实施交通管制，起火的小客车驾驶逃生不及，不幸身亡。许俊秀的报道。
4: 高雄市警局旗山分局美浓分驻所23号下午1点50分接获报案，指称月光山隧道内有车辆起火燃烧，警消迅速派员到场抢救。由于火势猛烈，并产生大量浓烟，消防人员初期无法由美浓端进入抢救，后续改由山林端派遣消防人车进入隧道内执行灭火作业。消防局中队长钟志斌说：“
5: 现场浓烟密布，本局人员由上风处及隧道排烟系统机制深入火场，发现火点为一辆自小客车起火，本局人员于30分钟内立即扑灭。”
4: 警方同步在隧道两端实施交通管制和疏导措施。旗山分局交通组组长洪家和说：“
6: 初步勘查发现，该车辆为自小客车，疑似因自撞事故后起火燃烧，火势控制后，车内发现疑似驾驶遗骸。为因车体烧损严重，身份及相关细节仍待后续鉴识单位进一步确认。”
4: 高雄市警方呼吁用路人行经隧道路段务必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避免类似事故发生。京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炎炎夏日来临，不少民众透过戏水消暑，但是在桃园市的复兴区，3天内发生了2起溺水死亡的案件。警方也呼吁民众

0: 避免在不熟悉的水域从事跳水等危险活动，维护自身安全。进阶的报道。
1: 桃园大溪警分局22日中午获报，复兴区幽霞云瀑布有民众溺水，立刻前往救援。经查，17岁陈姓少年当时和两名友人到此烤肉戏水，但之后他在瀑布下方水域疑似遭暗流卷入失踪。最终消防人员经过约半个小时搜救，寻获溺水失去意识的陈姓少年，紧急送往国军桃园总医院，但经过两个小时抢救，还是宣告不治。大溪警分局霞云所陈俊宗所长说，
2: 事发地点早已封闭式管理，现场设有多面禁止戏水告示牌，呼吁民众切勿进入封闭或危险水域活动，以免发生憾事。
1: 无独有偶，就在这起不幸意外发生的前两天下午，大溪分局罗浮派出所也接获复兴区流霞谷清水烤肉园区溺水通报。当时20岁庄姓男子和朋友来此戏水，却疑似在跳水后不见踪影。警消到场后立刻展开搜救，但最终证实男子不幸溺水身亡。两起夏日戏水惨剧，值得民众警惕借鉴。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0: 来自43个国家、200多位警政首长和执法专家齐聚台湾，参加2026国际警察合作论坛打击跨境犯罪的研讨会，共同探讨诈欺、毒品、洗钱、人口贩运和组织犯罪等议题，透过国际交流合作，强化跨境犯罪的打击效能。任兰心的报道。
3: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论坛开幕典礼中表示，跨境犯罪日益猖獗，各国需透过科技运用、情报共享与国际合作，共同打击犯罪。卓院长强调，科技已经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工具，而非犯罪利器，期盼借由论坛深化执法交流，遏止不法。
4: 多年来，台湾在科技侦查、数位建制、跨境犯罪追查以及打击诈欺等累积了丰富的各种经验，我们期待与来自各国的贵宾专家们一起来研究、讨论、分享跟学习。
3: 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 AI 与虚拟资产发展使犯罪手法更趋复杂，执法需持续升级。他强调，没有安全就没有繁荣，台湾将持续深化国际合作，共同维护区域安全。
5: Without security, there can be no prosperity. Without trust, there can be no cooperation.And without cooperation, we are not able to overcome transnational crime.
3: 本次论坛聚焦电信诈欺、人口贩运、洗钱、毒品及帮派犯罪等议题，分享各国执法经验与反制策略。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基隆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的小队长黄胜明，今年获选为全国模范警察。黄胜明小队长长期投入刑案侦办，最近几年还运用了数位监视以及人脸辨识分析的办案技巧，成功侦破多起儿少性剥削的案件，让嫌犯无所遁形。接下来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6: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王姓犯嫌偷拍与侧录女性及未成年被害人长达5年，黄胜明长期抽丝剥茧，终于破案。他表示，嫌犯因为有自供背景，不仅态度强硬，还一度声称手机和相关记录都已经删除，企图规避警方追查，因此侦办上相当困难。
7: 那过程当中有发现一些数位证物，他是有用一些技术把这个资料给隐藏起来。那隐藏起来之后，我们是透过相关的数位监视，把这些资料可以一一的提取出来。那提取出来之后，因为毕竟有些画面上面并不是能够直接辨认说他是哪一个被害人，所以我们还是有透过所谓的资料查找、情资搜寻的方式，一一去把这个被害人给把它找出来。
6: 透过科技监视，成功清查出13名未成年及成年被害人。不过，如何让被害人知道自己是被害人，甚至出面指证犯嫌，是黄胜明在办案过程中感到沉重的部分之一。
7: 假设说被害人他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这种事情的话，或许他的心情会比较平静一点。那可是他知道说这个，甚至是亲戚啊，或是说相关朋友之类的，他的情绪反应通常都会比较波动大一点。那我们也试图说，请在侦办这个过程当中。

0: 中，就是我会去询问说被害人需不需要女警陪同，或是说我们帮他请一个市政府的社工过来陪同他制作笔录，也是会担心啊，毕竟我们自己也是为人父的，那通常看到这种状况，也是说只能先尽量去安抚他的情绪。
1: 除了侦办儿少性剥削案件外，黄胜明今年也参与诈欺机房、枪炮等重大刑案侦办，从警20年，第一次获得全国模范警察殊荣。他说：“当然很开心，但破案是整个团队共同努力的成果，感谢后勤支援，更感谢家人的支持，让他能安心工作，负起保家卫民的工作。”金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时间6:45，继续一起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入口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172公里大雅系统交流道在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南下362.4公里顶金系统交流道在内线有两台自小客车跟连接车发生事故。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暗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06.3公里到106.4公里之间，香山前先前掉落在路间的轮胎皮已经清除完毕。国道8号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10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74线东向的19.6公里，潭子系统前先前在内线的两台车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面对跨国质押挑战，总统赖清德今天表示，我国从预防、保护、反制三个面向着手，将持续和欧盟以及其他理念相近国家共同建立安全可信赖的资讯环境，打造更及时预警、更有效救责，还有更完整的保护网。朱瑞森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出席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建构韧性民主以因应跨国镇压研讨会开幕典礼致辞时表示，威权主义透过新兴科技与非法金流进行系统性的跨国镇压、跨境监控、网络攻击和资讯操弄，企图分化社会、侵蚀民主国家主权、破坏社会信任。面对这样的复合式挑战，没有任何国家能置身事外，也没有任何国家应该要单独面对。
3: 我们也建立跨部会机制，全面检讨相关法制，强化应对作为，从预防、保护、反制三面向着手。我们透过跨部门合作、科技应用以及政府机关建立及时澄清专区，防患落入跨国镇压或威胁陷阱。
2: 总统也强调，将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来反制威权胁迫行为。民主、和平与繁荣是台湾与世界的连结，会继续透过 GCTF 与各国分享经验，一起让民主更有韧性，让人权更有保障，为全球的和平与繁荣发展贡献力量。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主计总处今天公布了五月失业率 3.27%， 这是最近26年来同月最低，评估整体劳动市场维持稳定。不过接下来进入毕业季的求职潮，失业率可能会微幅上升。由淑燕报道。
4: 国内五月失业人数约393,000人，比上个月减少4,000人，整体失业率也比上个月下降0.03%，来到3.27%，是自从民国90年以来同月新低。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指出，失业率回落主要是反映先前年后转职潮过后的陆续就职，而从就业人数观察，人数增加最多的是服务业部门，显示内需方面的就业需求有所提升。
5: 批发零售业就业者181万4000人，比

0: 上个月增加3000，如果是需求面的数字的话，我们经济情况好哦，会有一些财富效果嘛，那消费有可能的确会增加。
1: 唐文林处长表示，目前整体劳动市场仍维持稳定，从季节性趋势来推估，接下来6到8月的毕业季，新鲜人投入寻职，届时失业率还会再度上升。不过若是没有其他外部因素干扰，预计在9月份会再有所下降。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法务部行政执行署今年举办的行政执行绩效突破了7000亿的成果发表会，执行署表示，未来将持续推动数位转型和智慧执法，提升执行的效能。任兰心的报道。
3: 法务部长郑明谦在成果发表活动中亲自颁发看见公益奖、挚爱同心奖及创新领航奖，表扬各分署在执行效能、人本关怀及创新服务上的杰出表现。郑明谦部长表示，行政执行制度肩负维护国家财政纪律与社会秩序的重要使命，所征起的税捐、健保费、劳保费及各类罚锾，都是支撑公共建设与社会福利的重要资源。
4: 这些钱是要支撑国家建设、社会福利跟公共服务的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这些是代表我们国家债权的一个实现，一个实现，更代表行政执行制度是法律规范得以真正的落实。如果没有这些的一个效果，我相信我们政府公权力是绝对是被大打折扣，绝对大打折扣。
3: 行政执行署长缪竹然指出，执行工作兼顾执法与关怀，透过分期缴纳、结合社福资源及酒瘾治疗转介等措施，协助弱势医务人。未来也将持续推动 AI 应用与数位转型，深化智慧执法及跨域合作，提升执行效能与服务品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彰化一名男子驾驶连结车，今年在路口撞死穿越马路的老妇人。彰化地方法院审理之后，认为肇事主因是妇人违规闯了红灯，因此判决这名驾驶无罪。黄俊伟的报道。
5: 林姓连结车司机行经彰化福清一处路口，绿灯刚起步就和陈姓妇人发生碰撞，行人命丧轮下。驾驶在审理时辩称，车子绿灯起步后视线看着前方，这时妇人才从斑马线走过来，自认没有任何的过失。地方法院尚安雅庭长表示，法官先后勘验相关画面，研判林姓男子当时应该可信赖妇人会遵守交通号志，难以预见有违规闯红灯行为。
6: 被害人在一引车已缓缓前行时，仍然跑步闯越红灯，违规斜穿横越马路并跨出斑马线。被告对于被害人突然出现在其车头前方违规穿越，前后的反应时间只有几秒，难认有预见及避免危险的期待可能性。本案经送车祸鉴定及复议结果，也都认为被害人闯红灯、跑步斜穿道路为肇事原因，被告并无肇事因素，因此认为判决被告无罪。
5: 判决书指出，车祸发生在绿灯之后，一般驾驶的目光焦点都会落在车子的前方，如果要求男子先确认四面八方都安全无虞才能前行，实在强人所难。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最近几年，校园常发生教师频繁被投诉，动辄送校事会议调查的案例。全国教师工会呼吁检讨现行制度，针对重大的案件再启动调查，并且停止就责文化，让校园再度成为信任与合作的教育场域。林雨辰的报道。
7: 近期校事会议的存废与否引发讨论，全教总指出，在现行的制度下，教师因为担心被申诉不敢管教，校长担心被就责不敢支持教师，当所有的教育问题动辄被送进调查的程序，并以就责的思维处理，校园就会逐渐失去教育应有的信任跟合作基础。桃园市教师会代表陈俊玉说，
8: 我们常常在讲调查委员其实法律专业要有，但是你要不要去重教学脉络呢？很明显的，这根本就是没有在重教学脉络嘛。你如果说你有重教学脉络，回去看一下我们的 IEP 写什么，是不是可以在调查报告里面去叙述，而不是就是直接让老师去定罪。所以我们觉得，如果说今天这个在调查过程当中你忽略掉了所谓的教学脉络这一块，其实调查报告就是完全就是走法律这边的形式，让老师其实非常非常担心与害怕。
7: 全教总呼吁教育事件应回归到教育的专业处理，涉及性平 霸凌、体罚及儿少保护等重大的案件，应依法启动正式调查。其余

0: 的教育事件，增应优先启动校内的亲师沟通以及辅导的机制。此外，也应检讨现行的辅导管教规范，让教师能够安心维持班级的秩序及学习环境。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正值毕业季，一名62岁的韩姓男子小学肄业心存遗憾，四年前中风之后努力接受复健，逐渐恢复了健康。语言治疗师课程结束还特别颁发毕业证书给他，帮他圆梦。陈依林报道。
2: 因为我这世人也没得过毕业证书的。
3: 韩姓男子因年少时不爱念书，小学肄业后选择工作赚钱，从事铁工超过40年，内心始终存有未完成学业的遗憾。四年前，他因中风导致行动不便、口齿不清，甚至二度中风，在医师的建议下展开复健，每周搭乘富康巴士到医院接受口腔肌肉训练。五个月后，不仅手脚恢复力气，说话也更清楚。语言治疗师徐雅纯说，
4: 复健的差不多的时候，我就跟他提说，我们在一个月就可以不用上课了。个案就有提到说，他读书的时候就读到国小5年级，所以他很想要拿到一个毕业证书，所以就帮他做了一张毕业证书。
3: 韩姓男子感谢语言治疗师的耐心协助，并颁发毕业证书替他圆梦，真的非常感动。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汛期及台风季将至，台九线的马太安溪桥复建工程持续进行。交通部表示，重建工程将朝今年底北上线单线双向通车的目标迈进，预计明年的全线完工。杨欣的报道。
5: 为防范汛期山区豪雨引发灾害，公路局已建置水位计、雷达回波及雨量监测等措施，作为钢便桥启动预警封闭的参考。其中雷达回波讯号分别列为预警、警戒及行动值，并建置水位计以及即时影像监视器，可以透过手机即时监看水位变化，并由现场的警示系统显示 LINE 即时告警，并以简讯通知。一旦达封闭标准，将立即启动近端管制、近空作业以及远端管制三道防线。路政及道安司检任技政黄胜兴说，
6: 马太安溪桥重建工程其实目前他们还是在现场，还是如火如荼的在赶办。那目前院里面给我们设定的里程碑，大概就是今年底我们会完成北上线的一个双向通车的一个里程碑，那明年会达成一个南北两项全部通车的一个里程碑，目前大概是朝这两个里程碑全力在撰赶。
5: 此外，交通部表示，马太安溪重建工程从去年12月底开工以来进度顺利，截至今年6月中旬，实际进度达43.69%，全桥282支基桩已完成275支，其中行水区内的197支基桩已经全数完成。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基隆夏季最具代表性的海洋盛事2026基隆索管季正式登场，首次扩大推出了索管月，并且新增基隆海钓网的竞赛。林梦平的报道。
7: 基隆索管季迈入第22年，今年从单一主题活动升级为横跨整个7月的索管月，结合主题市集、食鱼教育、渔业体验、海钓竞赛及艺文展演，串联海洋文化、地方产业与观光特色。副市长邱培林说，
8: 这回我们是办一个月的活动，那我觉得索管已经不只是基隆的名片，更重要的是基隆应该是索管的故乡。这一个月的活动是让大家寻根之旅，让大家来看看索管生长的地方。
7: 今年首次推出基隆海钓王竞赛，民众可以搭乘合作娱乐渔船参与夜钓，挑战青鱼王、白带鱼王和索管王三大奖项。活动将依序在海科馆、国门广场、正滨渔港及八斗子观光渔港登场。除了特色市集和艺术展演，也推出一夜干体验，让民众认识索管生态和渔产加工文化。金广记者林梦平吉隆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明天北部地区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5到37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5到37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5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气温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实路况听极广，安全台北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一南下172公里大雅系统路段的外线有轮胎皮掉落。国道10号的363.2公里往国一南下匝道，主线前的内线有两台车加上一台连接车的事故。台19甲线南下2.5公里新营路段的斑马线路面凹陷。台61北上的82公里内湖平交匝道前侧车道有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台74线东向0公里快关路段的内线机车逆向行驶。台88的东向20公里竹田路段的外线车道有一包的散落物。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都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都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竹到机场系统车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台74线潭子往松竹不到4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车子多。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0: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酬人网站

0: 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2: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1: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2: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1: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2: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1: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3: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家好，我们是
1: 皇后皮箱，
0: 每一天每一秒我们只希望开车时你能安全抵达想去的地方，
2: 所以提醒你，不管是驾驶或是乘客都要系上安全带，
3: 小朋友也要使用符合规定的安全座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旅途愉快。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6月23号礼拜二的晚上7点11分，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他是 Jenny， 歌曲叫 Like Jenny。 接下来三个小时由路况请协助我们的0800-000-1023 0800-023-0023 台88东向20公里竹田路段的外线有一包的散落物，台74线东向0公里快关路段的内线有机车误闯哦。台61线北上82公里在内湖平交匝道前侧车道有客车跟机车的事故。

Tyla 还有 Wizkid 的合作单曲叫做 Dynamite， 7:14:15了。国道十号西行靠近顶金系统的内线车道，弹簧床垫掉落，请特别小心哦。国十的西行靠近顶金系统的内线有弹簧床垫掉在这个地方。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梯顶到五股，都还是车子多位。九零蔡依林在 Pleasure 专辑当中，现在也在举行世界巡回演唱会，歌曲叫做 DIY。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休息回来7:23:24，他是萧敬腾，撒哈星球。来关心到的是台八八的东向20公里竹田路段的外行车道有散落物掉在这个地方。国道10号西行3.5公里仁武道顶金系统的路段内线有弹簧床垫掉落，要特别小心哦。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道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哦。台61线的部分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台61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都有施工封闭的情形。路网图车流，国道1号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都不到60公里。国道2号的大竹道机场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在省道的台65板桥2往土城1，板桥1往新庄的方向都还是车子多的。在新竹路段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

台风的消息要特别的留心，特别的关注吼。在端午节过后啊，天气形态就是真的入夏了。根据气象署的说明呢，礼拜四到礼拜六，全台各地应该会转为忧郁的天气形态哟。他是孙燕姿，逆光，待会7:30来锁定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前台大医院院长、现任台大医学院长吴明贤经传欧卡送医抢救。前两天才跟大家吃饭的卫福部长石崇良听闻后相当震惊，盼各界为这位医界侠医集气。尤柔淳报道。
1: 国内胃肠肝胆科权威台大医学院院长吴明贤23号经传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滞，台大医院低调证实，起初送北医治疗，后来转送台大专业科目抢救，但详细的病情涉及病人的隐私，不便对外透露。卫福部长石崇良听闻后相当震惊，因为端午节时才跟吴院长一起吃饭，当时没有异样，也直言吴院长是个开朗有话直说真性情的人。在他担任台大住院医师时，吴院长是台大的内科部总医师，两人关系亦师亦友，盼外界帮吴院长集气。
2: 大家为他集气啊，为他集气。那还在加护病房当中，现在还没有脱离那个危险期，希望大家给他加油。他是侠医啊，大家都说他是侠医，有侠客心肠的这个良医啊。
1: 吴明贤出身贫寒，苦读上台大，在医界是有名的侠医，热爱武侠小说，近年频频为医疗人力健保制度发声，更深耕马祖，让马祖居民为幽门螺旋杆菌的带菌率大幅下降，降低胃癌的发生率，享誉国际。金广记者尤尤淳台北报道。
0: 立法院今天三读修正国民体育法，明定特定的体育团体的里监事会任依性别比例不得少于总额的1/3，以提升女性参与体育决策机会。林雨晨报道。
3: 为了配合运动部的成立，本次修正国民体育法，明定主管机关为运动部。此外，有鉴于过去体育决策的高层有80%以上是男性，为了从结构确保各性别的运动权益，多名立委也提案修法，明定单项协会的里监事单一性别比例不得少于总额的1/3，但有特殊情况报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准不在此限。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说，
4: 无文字修正决议国民体育法第二条、第三条、第39条、第44条及第45条条文修正通过。
3: 三读条文也明定，各级政府为了推行国民运动，应普设多元友善的公共运动设施，公共运动设施的设置条件、设置规范、安全措施、设备检修及保险等相关的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以保障民众参与运动发生意外时的权益。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花莲万里溪上游发现新增堰塞湖，估计10到20天内有溢流风险。交通部今天表示，万里溪桥距离新堰塞湖大概30公里，过往水位距离桥下1.5公尺就会封桥，相关单位正研议更严格封闭警戒值，并成立群组，交通部后续将配合。中国日前宣布跟5组台湾农业团体签约，陆委会要求农业部查处，农业部长陈俊济今天回应，18号接获陆委会来函，已经请相关团体说明，如果是跟政治性质单位签约就违反规定。李怡诚报道。
5: 中国日前举办海峡论坛，宣布中国将采购台湾农产品，台湾有5组农业团体参与并签约，陆委会请农业部查处。农业部部长陈俊济说明，根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33条之一规定，台湾人到中国未经同意下，不能与政治有关机关团体或政治性质单位签署 MOU。 目前农业部尚未获得相关团体说明。
6: 我们乐见任何的正常的一个贸易行为去做相关的签署，如果是企业对企业，那大概没问题。那如果说是由我们的相关的团体跟中国相关的政治有关的机关去做签署的话，那就会导致有相关的后续我们所顾虑的这些风险的一个问题。
5: 陈俊济重申，期盼所有农产贸易市场机制稳定、可持续且可被预测，不希望带有任何其他目的，否则对农业长期产业结构调整不利。尽管

0: 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大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东部、东南部跟马祖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跟南部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跟中部是多云时晴，25到37度；南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多云时晴，25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4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接获检警来电时，铁定诈骗找上身。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哎，老公，雨下整夜，我的爱溢出就像雨水，你晚点开车回家要注意安全哦。
5: 哇，你的爱比雨水还多，那我真得小心驾驶了。该注意什么呢，老婆？
4: 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跟前车贴太近就会像我们吵架时太靠近一样危险。
5: 我知道，还要开启车灯，让其他车辆和行人看见我，如同我眼中有你，你眼中有我。
4: 真的吗？啊，还有积水区不要乱闯，避免水漂失控，就像我们的婚姻遇到危险要避开才稳定安全。
5: 把永远爱你写进诗的结尾，你是我唯一想要的了解。遵命，老婆，我等等啊，一定会安全驾驶，平安返家。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雨天开车前务必检查轮胎深度与胎压，确保雨刷功能正常，确认大灯尾灯都能正常运作，减缓车速驾驶，保障自身及他人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你们好，我是西西孙盛熙。你以为一切都美好，直到失去所有自由，请跟我一起远离毒品诱惑，不要犯下大错，因为再多的内疚也换不回单纯的快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只有能

0: 大家好，我是雷琴。
1: 李喜花李喜国宝贝，
2: 不要叫我宝贝。
1: 哦耶，李喜。

田馥甄无人知晓专辑啊，歌曲叫《讽刺的情书》，在这个礼拜六晚上的台北小巨蛋金曲奖，也来期待一下他作为嘉宾的演出吧。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 20.4 公里过堤顶，内线车道有两台客车跟一台大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的西行 3.5 公里，仁武道顶尖的内线有弹簧床垫丢在这里，要请小心。台六一的北上82公里，内湖平交匝道的内线有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没有解决掉。许光汉的同名专辑歌曲叫做《一日》。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

来自五次方 The Click Five 歌曲叫做 Jenny。 休息回来54分，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023。国一的系五高架南下梯顶到下塔悠，目前定点时速不到20公里哟。

今年入围金曲奖的客语奖项的安娜 Anna Final Girl 专辑当中1111这首客语作品是天使数字。待会的八点钟来会用整理路况消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讲到双胞胎有这一组啊，好声音流传至今，他们是 Solar 太阳系，歌曲叫陌生人，待会见咯。多么期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 to 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三号南下的九如出口匝道有掉落物，国三北上的138到135.5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外侧两个车道是施工。国三南下的156.2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外线车道伸缩缝的工程是封闭施工的。省道台61线北上82公里内湖平交匝道内线是小客车跟机车事故。台64线西行的26.3公里中和二前的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路网图，国一的西武高架南下的提顶到下台优车速缓慢。目前其他各地都恢复成顺畅的情形了。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好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2: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3: 你好，我叫小雾，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2: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

0: 生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1: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0: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1: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2: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七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2: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4: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2: 啊，还没耶。
4: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2: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5: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他们是甜蜜谎言，歌曲叫做《彩色星球》，收录在《甜蜜谎言计划》当中。8:12，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哦。台二甲线南下1到3公里，基隆港到中和路的外线有施工，国三南下的九如出口遭到有掉落物。国道一号的南下31.5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路肩小客车平放。国一的南下30.7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内线有铁条掉落。他们是 IC 爆冰球乐团，好朋友。

好朋友，他们是 ICBO 冰球乐团。台六十一线北上的82公里内湖平江匝道的内线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在这里哦。国一南下30.7公里五股转移道前的内线有铁条，国一南下31.5公里也在五股转接道前路肩有小客车停放。国道3号南下的九如出口匝道有掉落物。在国道1号的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右，目前车速看起来是比较慢的。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Bruno Mars 跟 Cardi B 歌曲叫 Finest， 待会休息后继续回来。

他是 CJMIT， 这是入围金曲奖的专辑，叫做《我说》，同时也入围了最佳新人，吉他瓜拍音呢。8:24，在国道3号北上中寮隧道前的中间外线有施工维护，台二几线南下1到3公里基隆港到中和路的外线有施工，国道3号南下的九如出口匝道有掉落物。他是爱要安心雅的安心雅，歌曲叫《恶女》。

它是安心亚恶女专辑的同名作品，就叫做恶女。28分，待会的8点半再一起来锁定景广新闻了。 Little Peggy March 有好多不同版本，不过这个是1963年版本的 I Will Follow Him， 在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0: 景广新闻。
1: 主计总处公布五月失业率3.27%，是最近26年来同月最低。评估整体劳动市场维持稳定，不过接下来进入毕业季的求职潮，失业率会再微幅上升。由淑燕报道。
2: 国内五月失业人数约393,000人，比上个月减少4,000人，整体失业率也比上个月下降0.03%，来到3.27%，是自从民国90年以来同月新低。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指出，

0: 失业率回落主要是反映先前年后转职潮过后的陆续就职，而从就业人数观察，人数增加最多的是服务业部门，显示内需方面的就业需求有所提升。
1: 批发零售业就业者1844000人，比上个月增加3000。如果是需求面的数字的话，我们经济情况好哦，会有一些财富效果啊。那消费有可能的确会增加。
0: 台湾林处长表示，目前整体劳动市场仍维持稳定。从季节性趋势来推估，接下来6到8月的毕业季，新鲜人投入寻职，届时失业率还会再度上升。不过，若是没有其他外部因素干扰，预计在9月份会再有所下降。经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2: 南部一名30多岁的女子出现疑似感冒症状，颈部淋巴结肿大。就医切片发现竟然遭到弓形虫感染，疾管署提醒民众要避免生食，落实饮食手部的卫生。由柔纯报道。
3: 这名女子没有慢性病史，也没有国内外的旅游史，因为疑似感冒，颈部淋巴结肿大，意外揪出竟然是遭到弓形虫感染。疾管署防疫师林棱说，
4: 五月底回诊的时候，因为血液的检验结果是弓形虫的抗体阳性，因此通报并采检送验，经本署研判为是一个弓形虫感染症确定的病例。那目前的话症状都已经改善了。那个案家中是没有饲养宠物，那虽然家里附近有一些野猫的出没，但是它没有靠近过或是触摸过。个案多为外食，偶尔会食用生菜沙拉或是生鱼片。
3: 究竟是不是因为吃生食感染，卫生单位还在调查中。疾管署提醒，弓形虫是一种细胞内寄生原虫，宿主为猫科动物，可以经由遭污染的猫砂、食物、水感染，多数人症状轻微，但孕妇和免疫低下的人为高风险族群，可能会导致流产、胎儿先天异常。呼吁民众食物务必煮熟后再食用，处理食物时生熟时分开，避免交叉污染，戴手套、清猫砂，落实手部卫生，以免遭到感染。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新北市瑞芳区公所今天表示，由于近来接连发生登山民众被虎头蜂蛰伤的事件，为了搜寻蜂巢进行防治，将暂行封闭三貂岭、柴寮还有小粗坑3条登山步道，维护民众的安全，后续滚动检讨步道管制措施以及重新开放的时机。农业部台中农改场成功筛选出5株具有耐候功能的优良菌株，可以有效提升蔬菜在淹水、干旱、高温的逆境之下生长表现，达到2到5成。李怡晨的报道。
5: 植物也可以吃益生菌，变得更强壮。农业部台中区农业改良场近年积极投入气候调适研究，聚焦开发耐候微生物应用技术，透过系统性机制验证平台，成功筛选出5株具耐候功能的优良菌株，包括木霉菌 TCTP003、 链霉菌 TCSF7-6 等，其中3株已成功商品化，1株正办理技术授权。副研究员郭建志说，
6: 那这些菌株呢，其实在研发过程中也有陆续的用那个技术移转的方式寄转给一些业者、哦、那可以将它变成一些农业资材提供给农友来使用。那这是这几年来的一些相关比较重要的成果啦。那其实后续我们这样的平台一直有在运作，也希望能够深化这个平台它的一个筛选的一个机制。
5: 台中场指出，经田间试验结果显示，在不结球白菜淹水逆境试验中，未施用菌株的对照组存活率为40%，而预先施用链霉菌 TCSF7-6 等菌株后，存活率提升至超过60%。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5到37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5到37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5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沙特克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假结婚真诈财，小心骗取现金，人间蒸发。
1: 看你就在浪啊！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维克。明白好朋友带嘢酒菜来了，大家穷下吉比比，从前怕。阿姆哥，请记得饮酒唔试茶，试茶唔饮酒。做得错，台中交通工具，也是请大家服务，用平安转服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唔。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它是夜影，歌曲叫做《情头卡条》，专辑叫做《千禧黑卡嘎给作品》呢。8:43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国道六号东向5公里处东草屯交流道的路间小客车抛锚停放。国三北上中寮隧道前的中间外线施工维护。国三南下九如出口匝道有掉落物。省道台86线西行5公里处台南出口的路间车辆故障停放。台64线的西行26.3公里中和二前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到明早的6点钟。国道3号北上138到135.5公里通霄到西湖服务区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台61的北上82公里内湖平交匝道内线有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目前路网图在国道10号西行的仁武道顶金系统哦，中间有2公里的回堵，要多点耐心哦。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他们是 J 的 Creeper 专辑歌曲是《星球》。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潘玮柏歌曲叫做《不要忘了我》，8:53。台六以北上的82公里，内湖平交匝道的内线小客车跟机车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哦。台86线的西行5公里，靠近台南出口的路间有车辆故障。国道3号北上中寮隧道前的中间外线有施工维护。他是遗忘许慧欣独立宣言。

0: think of me too.
1: 收录在《美丽的爱情》，它是以往许慧欣独立宣言。受到台风的外围环流的影响，台风不会过来，不会过来。不过呢，在明天晚上开始啊，或午后之后呢，全台的湿气增加，大致上都会有慢慢进入到要下雨的情形哦。在礼拜四跟礼拜五六两这几天呢，也大致上都会转为有雨的天气形态，出门记得带一个雨具了。连假刚过完，应该没有人连假一过完就又要再出国了吧，齁，因为台风是往日本那个地方逼近的，所以说最近有要往日本的朋友要再特别留心这个机场跟飞机的动态了。他们是陈优，歌曲叫《本能动作》，待会九点钟对时喽。

四处乱走，只身漂泊，人生旅途用音乐交友，生活路途靠景广遨游。我是 Hush， 不管一个人回家，两个人回家，都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一个

0: 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3: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三南下的九如出口匝道有掉落物，国三北上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的中间外线施工，北上138到 135.5 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外侧两个车道是施工的。省道台二甲线南下1到3公里基隆港到中和路的外线施工，台64线的西行26.3公里中和二前的外线有施工到早上6点。国三南下152.2到157公里苑里路段的外线施工封闭到明天中午。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记者王玉芬，欢迎收听治安守门员。台东县警局成功分局执行网络巡逻时，发现有网友在社群平台脸书反映，一名滑板教练在东河乡杜兰村一带张贴海报，以国小作为场地招募民众学习滑板，并在海报上标注 CBD、LSD 等毒品名称，恐有引诱民众接触毒品之余，警方立即组成专案小组。侦查队队长尤律文说，
4: 本分局立刻与刑事警察大队及少年警察队共同组成专案小组，迅速锁定嫌疑人身份，并经搜证后掌握其毒品犯行，向台湾台东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获准，于昨日在花莲县一带查获向性嫌疑人，并于其位于东河乡都兰村住处搜出含有第二级毒品大麻烟斗等证物，后续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并持续溯源追查毒品上游。
3: 近期依托米纸俗称丧尸烟弹以及各新型毒品危害频传，台东县关山警分局长龚世哲特别提醒民众，政府已提出严惩毒驾的具体措施，以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他表示，
5: 常见的它就会造成你的肢体你没办法控制，变成失去平衡，跟僵尸一样，皮肤发挥记忆衰退，说话结巴，然后会更能无力。这样吸毒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以为就一种成分吧，那每个都给你乱加几二级、三级、四级。法务部的资料，暴毙死的到去年已经增加8倍。
3: 行政院已提出源头贺阻、强化查缉、重罚毒驾三大面向14项具体措施，包括将依托米纸及其相类物由第二级毒品改为第一级毒品，升级后制造、运输、贩卖可处无期徒刑或死刑，全面打击毒品犯罪，强化源头查缉以及边境拦截作为，并提高相关刑责。针对毒驾的行为，未来将加重处罚，除吊销驾照外，累犯或致人重伤死亡者更可能终身不得考照。而另外，刑事警察局也特别制作最新反毒宣导影片，透过真实案例及浅显易懂的内容，提醒民众认识新型毒品危害以及毒驾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请民众观看并分享给亲朋好友，共同加入反毒的行列，携手防治毒驾，打造无毒安全的生活环境。而另外，日前在台东市四维路与闯广路口发生行车纠纷，对方疑似持枪恐吓示威之后逃逸，台东警分局迅速于第一时间当场逮捕陈姓以及黄姓男子，并查扣疑似枪械以及相关违禁品。台东警分局侦查队长林义博表示，经警方迅速沿线拦查违

0: 部，在台东市之本路桥成功拦截涉案车辆。
1: 警方立即启动拦截围捕，并调派线上警力积极追缉。经警方沿线拦查围捕，于台东市之本路桥成功拦截涉案车辆，当场逮捕陈姓及黄姓男子，并查扣疑似枪械及相关违禁物品，迅速于第一时间侦破。全案后续依恐吓、公共危险、妨碍公务、毁损及枪炮等罪嫌，已请台东地方检察署侦办。
0: 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有纠纷，应保持理性，切勿以暴力方式处理问题。如有违法行为，警方将强力执法，绝不宽待。吸食毒品与持枪恐吓皆为严重刑事犯罪，不仅摧毁个人与家庭，更会面临法律的严厉制裁。请共同拒绝毒品危害，严禁持枪及恐吓，并勇于检举，发现可疑毒品交易或非法持有枪械，请立即报警。如果身边有亲友误入歧途，请积极引导就医或向专业机构求助，共同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秩序。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0: one's there。
1: 他们是 Dislike， 前段时间发行的新作品叫做 Goodbye。9:13，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在景广全国站交通网靠耳爱享乐。台64线的西行26.3公里，中和二前的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国三北上的53.9到50.4，莺歌系统过后到三莺的内侧两个车道，国三北上69.5到67.5，龙潭路段外侧两个车道都是有施工的。台二甲线南下1到3公里，基隆港过后到中和路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哦。国道3号南下的九如出口匝道有掉落物，国三北上中寮隧道跟隧道内中间外线施工维护。他们是大无限乐团 Towel。

Do As Infinity 大无限乐团，歌曲叫 TLO 套九点的十七分。晚上施工都是比较多的，用驾驶朋友要再特别留心，行车灯打开来，并且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好，虽然呢这两个台风哦，如果你去打开这个中央气象署预告的这个台风动态的话呢，是有两个台风的，比较近的是米克拉，比较远一点点的是无花果。然后如果大家有关注新闻的话呢，这几天还有一些这个台风命名的消息，有推荐的，在媒体当中都有一些讨论的。总之啊，这个青台无花果离我们比较远，已经变成强烈台风的米克拉离我们比较近，但是呢它并不会直接影响到台湾，它在目前慢慢的转往北边，会往日本的那个方向转过去了。不过呢因为强烈台风米克拉的影响啊，在气流跟云雨的方面呢，接下来明天晚上开始呢，台湾就会受到这些云雨的影响，开始转为有雨的天气形态哦。所以说在这个礼拜的四五六哦，大致上都要准备雨具了。他是 JJ 林俊杰，来听歌，歌曲是木乃伊。

SHE 歌曲是波斯猫，有路况请拨打0800-000-1023。

0: SHE 歌曲叫做波斯猫，9:26，台64线西行26.3公里，中和二前的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国三北上的53.9到50.4公里，过莺歌系统到三一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国三北上的69.5到67.9公里，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好，待会9:30金广新闻来听到的是蓝又时，听说听说，我们在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1: 从朋友那边听说你最近过得不错，是我

想太多，还以为你也懵懂，我以为分开之后你会难过。你那天离开之后，我什么事都没做，还是

0: 景广新闻。
1: 台湾中油公司今天晚上表示，中油承租装载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杜拜能源号，先前因中东战火滞留3个月，目前已经顺利通过了荷默斯海峡，正航向台湾，预计7月中旬抵台，将视产销调度状况，分别在大林炼油厂和桃园炼油厂接收。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政府预计8月底之前也拟出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的草案，并在下个会期送请立法院审议，希望立法院以最快速度通过，让企业界与劳工伙伴一同转型升级。朱瑞森的报道。
2: 全国中小企业总会举办第16届第一次会员大会暨第18届国家磐石关怀奖章赠奖典礼，行政院长卓荣泰亲自出席致辞时指出，针对未来的规划，总统已指示在未来8年编列1000亿元预算，用来支持中小微企业的转型升级。
3: 我们期待今年8月底之前，我们把草案能够顺利的来凝聚完成。

0: 经过行政院院会在下个会期立法院的时候就送请立法院的审议，更呼吁立法院能够用最快最快最快的速度来通过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让大家企业界跟劳工朋友一起转型一起升级。
1: 卓奎表示，在上午的人工智慧国家战略委员会中，各领域领袖强调，发展 AI 的过程必须预先考量中小微企业所需能量。政府提出的 AI 新十大建设，最终目标是将百工百业的智慧应用与全民智慧生活圈落实到社会中，让研发成果能在公司部门产生实质的基本服务。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气象署表示，明天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地区和花东纵谷要续防局部达到摄氏37度以上高温。25号到27号，受到强台米克拉外围云系和封面南移接力的影响，南部地区和午后各山区要防局部大雨发生。国内新增一例境外移入疟疾病例。20多岁的外籍男子一年前在巴基斯坦染上了疟疾，疑似当时没有完整服用药物，今年1月来台之后复发。疾管署也特别提醒，如果染上了疟疾，切勿自行中断服药。尤柔纯报道。
3: 北部20多岁的外籍男子去年5月在巴基斯坦确诊疟疾，虽然有服用抗病毒药物，但却在今年1月入境台湾之后，6月上旬出现发烧呕吐，就医确诊兼日疟复发。疾管署防疫师林棱说，
4: 那经过一些确认之后就发现他是兼日疟，那我们的研究室也研判为是一个境外移入的感染性再复发的兼日疟。个案于当日收治住院，那接受抗疟疾治疗之后，现在已经住院1周，那目前是已经退烧了，然后生命征象稳定。
3: 疾管署表示，感染疟疾如果没有适当治疗，可能会复发，严重可能会死亡。虽然疟疾多发生在非洲，但亚洲特别是印尼也有病例。暑假旅游旺季，呼吁民众如果要到疟疾流行国家，务必做好防护，包含出国前到回国，疟疾的预防药物不能中断，穿长袖衣裤，做好防蚊措施，避免被蚊虫叮咬。如果有旅游史出现头痛、肌肉痛、恶心、呕吐等疑似症状，务必紧速就医，告知旅游史，一律及时诊断治疗。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一名小朋友到2岁还无法开口叫爸爸妈妈，也无法理解简单的对话指令，家长安排他上早疗课程，同时搭配中医针灸治疗，6个月后语言的理解能力逐渐提升。徐海伦报道。
5: 小朋友的父母希望协助孩子在发展过程中获得更多帮助，于是除了早疗课程，同时也加上每周1到2次的针灸治疗。中国医药大学新竹附设医院中医师邹小林说，
6: 真的就是发展比较慢的一些状况，那会带来搭配做那个针灸治疗，希望他的进展的速度可以快一点。那我们大概每个礼拜会针1到2次，那主要以头皮针为主做刺激。
5: 中医师邹小林指出，中医针灸在语言发展迟缓的辅助治疗中，头皮针疗法可改善脑部血液循环，调节神经系统功能，协助语言理解与表达能力的发展。0到6岁是儿童语言与认知发展的重要时期，透过专业评估与早期疗愈课程，例如语言治疗、职能治疗与复健训练等多面向介入，可以帮助孩子逐步追上发展进度。金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5到37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7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5到33度。离岛地区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天上不会掉金钱，涉钱资讯勿轻信。
1: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2: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1: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2: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1: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2: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rco。三五好友相聚，可能会想来一点美酒，转你 no 搭，品尝人情酿的味道。但是喝酒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拒绝酒驾，都不能给他危险，平平安安的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郭婷云。吸毒不但花钱，更会破坏健康，甚至是造成家庭的破碎。所以，假毒的人是世间上戆的人，请你一定要勇敢的拒绝毒品，珍惜你的美好人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It was just like a song when we were young.
1: Adele 的歌声，歌曲叫做 When We Were Young， 9:45。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外线隧道清洗的工程，国一南下51.8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线两台小客车跟一台货车的事故，国一南下52.3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线也有轮胎皮掉在这边。在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施工当中，台64线的西行26.3公里中和二前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在进行呢。最近呢的天气不只是台湾要留心，在欧洲啊也有热浪来袭耶。最近这个热浪来袭呢，欧洲多国啊会超过摄氏40度，哇天哪，不止在台湾哦，可能是又闷又热的情况，或南部可能是很热的情况，湿度很高。在欧洲这个干热的情况呢，也在欧洲各国发布了高温的红色警报，甚至还有森林大火的警示。所以说出门在外面呢，不管去到哪个地方，都要先做好天气的查询，来做好相对的应对。他们是梁静茹跟艾怡良的对唱作品，《漂洋过海来看你》。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Elton John 的经典作品叫做 Your Song， 9:56。我在这个连假看了两部跟音乐人有关的电影，一部是 Michael Jackson 的这个传记电影，另外一个是 Rocket Man， 火箭人。所以想说，那就来分享各自的主角所带来的歌曲吧。

听完 Elton John， 我们来听 Michael Jackson， 叫做 Human Nature， 也是最近在英国排行榜上前20名的单曲。待会上完接棒咯，明晚的7点钟小周末，我们空中相会，明晚见了，晚安，拜拜。

户，国三北上 53.9 到 50.4 公里，莺歌系统到三鹰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北上的 69.5 到 67.9 龙潭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5号南下蓬山隧道外线，北上蓬山隧道外线都是施工进行的，北上雪隧的内线是施工封闭。闪到台二几线南下1到3公里，基隆港到中和路的外线车道施工，台六一的北上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前，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都是施工。台六十四线的施工路段呢，在西行的26.3公里中和前的外线车道，双向零到28公里八里二到新店端的外侧路间是移动性的施工。台六十八线西行10.3到9.5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的主线封闭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0: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2: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独家零。

0: 容忍，唔通害别人，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2: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2: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2: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3: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四点十二分，刚听到是阿密特的《母系社会》。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我是张恩。接下来继续要送上，这是来自五月天的《成名》。

10:0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国道三号的这边中和交流道出口，双向要往板桥跟台64快速道路是封闭的。好，所以国三呢，基本上你要从中和交流道出口去板桥或者是台64快速道路都是没有办法的，这边不能走，提早改道好吗？或走这个板桥接台65比较早的那一条。好，另外国道1号南下台南系统路段的内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接下来送上迷先生的歌，这首叫《如果这首是》。

苏打绿。他举起右手点名。国道一号北上42到38.5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施工。国一的南下27到28公里，过三城啊，内侧两线施工哦。孤单的灵魂确认过界。国三在中和交流道要接板桥或台64线是都没有办法的哦，这边是封闭。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再回来。杨世轩歌曲《窗》，待会见喽。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各地大致为晴到多云高温的天气哦，那水汽会比今天稍微增多一些，水在花都地区会有一些零星降雨的机会。其实到上午的话，嘉义南地区也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在各地的山区以及南部地区则会有一些局部的午后短暂的雷阵雨。那另外在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的高温普遍会来到31到36度，尤其是在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地区以及花东纵谷局部地区会来到37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另外，今年的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在今天晚上8点位置位于厄瓜比的东南东方，大概在48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的话会朝着北，然后再转北北东，沿着太平洋高压边缘朝琉球海面前进哦。那因为台风逐渐的进入到台湾的东半部海面，所以明天在基隆北岸、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沿海会有潮浪的现象发生，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此外要提醒，明天清晨在金门容易会出现局部或是低云影响到能见度，离岛交通往返请留意最新的航班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兴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时隔3年，国内出现本土霍乱首例，南部70多岁妇人出现腹泻、呕吐、意识不清等症状，目前住院治疗中。妇人曾处理过海鲜，

0: 是否因此遭感染还有待厘清。记者游柔晨报道。
1: 这名妇人出现腹泻、呕吐、恶心、抽搐、意识不清症状，急诊就医收治住院，检验确认感染霍乱，好在病况改善出院返家休养，接触者六人都没有疑似症状，卫生单位还在厘清感染源。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这是本土近三年来的首例。
2: 台湾的一个个案是近三年来的首例的一个霍乱的一个个案。在我们做疫调的时候呢，他是有一些，他虽然没有去食用这海鲜的一个食物，不过他有处理海鲜的一个有一处一些海鲜的一些食物给他的一个家人吃。不过我们目前呢，并没有办法确定这个就是他确定的一个感染源，我们还在做相关的一些调查当中。
1: 虽然国内的霍乱病例数少，但 WHO 评估全球传播风险非常高，主因是气候变迁、战乱的关系，还有基础公共卫生建设不足。台湾相对来说基础建设完整，民众只要落实饮食手部卫生，避免生食海鲜，就能降低感染风险。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0: 经济部公布最新外销订单统计，五月订单金额创历年同月新高，写下连续16个月的正成长，预估今年全年接单金额有机会突破1兆美元。记者游淑燕报道。
3: 五月外销订单金额为894.8亿美元，是历年同月新高，也创史上单月第二高，年增率达47.2%。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虽然今年以来全球经济成长没有那么好，但台湾的 AI 供应链表现强劲，维持接单动能。上游厂商抢建 AI 基础建设，在价量齐扬的推升下，我国外销也明显受惠，呈现淡季不淡的趋势。
4: 差别在于 AI 目前的使用端并不在消费者，还是在于上游那一块，着眼的是未来整个 AI 下放到使用端的时候，所以目前看起来的跟我们以往所享受到的经济的果实是不太一样。以前是比较看的是消费端好不好，但是因为目前台湾走的是另外的路线，因为刚好搭上 AI 这个浪潮。
3: 累计一到五月接单金额已达4088.3亿美元，经济部预估今年上半年整体接单规模有机会来到4983亿至5003亿美元之间，而下半年即将进入传统接单旺季， AI 需求热络，加上消费性电子新品上市，只要全球经济稳定，预估今年全年外销有机会突破1兆美元的订单。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配合职安法职场霸凌防治新法将上路，劳动部今天发布子法及配套措施，明确规范职场霸凌的认定原则、雇主应采行的防治措施及最高负责人设有职场霸凌行为时，由地方主管机关受理申诉及调查处理机制。记者朱瑞森报道。
5: 职安法职场霸凌防治新制将于7月1号正式施行。劳动部23号公告职场霸凌防治措施准则及地方主管机关受理最高负责人职场霸凌事件申诉处理办法两项子法，并同步推出指导手册、常见问答、教育宣导教材、咨询与辅导服务及专业人才资料库等配套措施，协助企业落实法令遵循。劳动部职安署署长林玉堂说，
6: 除了明确这个职场霸凌的一个认定原则，还有雇主应采行的预防及处理措施以外，我们也建立了申诉、协调、调查以及申复的一个完整程序。对于最高负责人如果涉及到职场霸凌的案件，也建立了由地方主管机关来受理申诉及处理的一个外部调查机制。
5: 除了要求企业符合法令要求，劳动部建议雇主将职场社会心理风险及员工沟通互动议题纳入公司治理及风险管理机制，透过高阶主管承诺及跨部门合作，行塑尊重、信任、安全、健康与友善的职场文化，提升员工向心力及企业整体竞争力。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法务部行政执行署举办行政执行绩效突破7000亿元成果发表会，由部长郑明谦主持。行政执行署表示，未来将持续推动数位转型与智慧执法，提升执行效能。记者任兰心报道。
7: 法务部长郑明谦在成果发表活动中亲自颁发看见公益奖、职爱同心奖及创新领航奖，表扬各分署在执行效能、人本关怀及创新服务上的杰出表现。郑明谦部长表示，行政执行制度肩负维护国家财政纪律

0: 与社会秩序的重要使命。所征起的税捐、健保费、劳保费及各类罚还，都是支撑公共建设与社会福利的重要资源。
1: 这些钱是要支撑国家建设、社会福利跟公共服务的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这些是代表我们国家债权的一个实现，一个实现，更代表行政执行制度是法律规范得以真正的落实。如果没有这些的一个效果，我相信我们政府公权力是绝对是被大打折扣，绝对大打折扣。
0: 行政执行署长缪竹然指出，执行工作兼顾执法与关怀，透过分期缴纳，结合社福资源及酒瘾治疗转介等措施，协助弱势医务人。未来也将持续推动 AI 应用与数位转型，深化智慧执法及跨域合作，提升执行效能与服务品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桃园一名妇人开车载着三岁幼童失控擦撞两台车后，又撞毁路口店家的橱窗，警方获报到场，对他实施唾液快筛，结果呈现毒品阳性反应，且车上还查获一坨咪纸烟弹，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晋杰报道。
3: 22日晚间，35岁林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车，在桃园区春日路中山东路口往三民路方向行驶时，车辆突然失控，连续擦撞两部自小客车，在撞进路旁店家的玻璃窗后才停下。所幸整个过程没有人受伤。事发后，桃园分局武林所和交通中队员警获报到场，进行疏导及事故处理。过程中察觉肇事女驾驶状态有异，经实施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阳性反应，证实涉及毒驾，并在车内查获一托咪纸烟弹毒品。桃园警分局武林所吴建伟副所长说，
4: 民警检测发现驾驶有毒品阳性反应，并于车内查获毒品一托咪纸烟弹，全案依法移请侦办。
3: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严正声明毒品犯罪零容忍立场，宣誓将持续取缔毒驾和查缉毒品犯罪，展现维护公众安全和社会治安的决心，并呼吁民众切勿在违法试用毒品后开车骑车上路，以免害人害己。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汛期及台风季将至，台九线马太安西桥复建工程持续进行，交通部表示，重建工程将朝今年底北上线单线双向通车目标迈进，预计明年全线完工。记者杨欣报道。
5: 为防范汛期山区豪雨引发灾害，公路局已建置水位计、雷达回波及雨量监测等措施，作为钢便桥启动预警封闭的参考。其中雷达回波讯号分别列为预警、警戒及行动值，并建置水位计以及即时影像监视器，可以透过手机即时监看水位变化，并由现场的警示系统显示 LINE 即时告警，并以简讯通知。一旦达封闭标准，将立即启动近端管制、净空作业以及远端管制三道防线。路政及道安司检任记证黄胜兴说，
6: 马太安西桥重建工程其实目前他们还是在现场，还是如火如荼的在赶办。那目前院里面给我们设定的里程碑，大概就是今年底我们会完成北上线的一个双向通车的一个里程碑，那明年会达成一个南北两项全部完全全部通车的一个里程碑，目前大概是朝这两个里程碑全力在转赶。
5: 此外，交通部表示，马太安西重建工程从去年12月底开工以来进度顺利，截至今年6月中旬，实际进度达43.69%，全桥282支机桩已完成275支，其中行水区内的197支机桩已经全数完成。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吕敏宗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家庭情况要保密，不明来电多警惕。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赌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

原来有次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

这是洪佩瑜的歌，叫《再见的时候》。路况的部分来关心一下，我到一号北上中立路段呢，有自小客车，刚刚说尾灯不会亮哦，8889。国一南下38.5到

40.8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施工，国一北上12.6到10.9公里，汐止前内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27到28公里，过三重内侧两线施工。国三呢，在中和交流道出口要接板桥或台64线是封闭的，麻烦你改道了。小乐伍思贤。

找了伍思贤，这首歌叫《好久不见》。等一下整点11点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接下来的是陈奕迅，我们等会见喽。

0: 我们。
1: 夜晚十一点钟，寂寞无害，还能笑开。我是艾怡良，一路上绕过许多弯，让景广与我的音乐陪着你抵达最美的那一段。
2: 成全我最爱的男孩，我想这就是。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以

0: 水头，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的1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过台中入口啊，路间有狗狗在那边走动哦，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了。国道一号在南下38.5到40.85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有施工的。还有国一南下27到28公里，过三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一号北上12.6到10.9公里啊，汐止前内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42到38.5公里，林口一这边内侧两线车道就施工的一个状况。还有国道一号的南下台南系统路段内侧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请小心。好，再来国一周二到周四的晚上10点到6点。

在这个国一北上顶金系统，你要会国十西向往左营匝道会是封闭不能走的，记得要改道咯。好，再来关心国三，这是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三北上 53.9 到 50.4 公里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内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 69.5 到 67.9 公里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奇怪，上个月的劳保缴款单放哪去了？
2: 哎呦，纸本账单容易不见，你可以去申请电子账单啊。
1: 啊，电子账单？要怎么申请呢？
2: 超简单，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请公司授权给你申请电子账单，再确认启用申请的 email 信箱，下个月开始就会收到电子账单啦。
1: 哎，真的吗？
2: 嗯，
1: 那以后只要去 email 信箱收信就好了呢。
2: 没错，再也不怕漏掉或找不到，还能减少纸张浪费，响应环保哦。
1: 好方便啊，那我现在就去跟老板说这件事。
2: 嗯，
3: 劳保局邀请投保单位多加利用网络医化服务系统申请电子账单服务，及时掌握账单资讯，响应环保。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5: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4: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5: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4: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这是徐佳莹的《不难》，还有刚刚是艾怡良《量力而为》。11:15，国一的科学园区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新安路这边，好说是封闭的哦。刚11点开始到6点，还有国三中和交流道出口接板桥跟台64线是封闭，请改道喽。孟蔚，他不爱我。

0: 最后一根稻草来自好乐团的作品。11:23，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钱包要实验，反复念几遍。手机钱包要实验。

好，这边是国道一号、要帮我留意一下北上路段，台北过后时速呢慢下来了，主要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基本上圆山过后可能就开始有比较慢，在圆山前看起来它的施工是封闭了中间外线车道，只有内侧两线可以走哦。

0: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1: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0: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0: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锐，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忘了究竟有多久没大效果。
4: 新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陈慧婷。遇到家庭暴力，请不要宽容，有些爱早就该放生，请拨打113或110找寻出口，不再背负那些相同的昨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生活的辛苦大家都很清楚，就算只有一个人过，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3个小时。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0: 来自文地漫步，歌曲《明白我的心》，11:38。
1: 有多少次夜里，
0: 台64线东向17.2公里哦，三重区这边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另外，国一北上37.1到36.1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台北过后到圆山时速不到20公里哦。

11: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在国道一号北上呢，台北到圆山路段，这边时速偏慢哦，施工哈、哦、封闭了中间外线车道，经过的时候要稍微留意一下这个状况。再来，台64线东向17.2公里三重区自小客车自撞，占用外侧车道哦。已经被解开

不掉墙歌曲无名氏，待会12点钟，6月24号位置路况给你。国三这边北上53.9到50.4公里，国英歌系统到过三英内侧三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71.6到68.5公里，杨梅前外侧两线车道，这里也有施工。事故的部分，台64线东向17.2公里，三重区自小客车自撞，占用外侧车道。这是王慧竹4号工厂，我们等会回来。

0: 想起过去的感情，依然是生生下下的滋味。不过没有关系，过去就让它过去，因为现在开始又是新的一天了。半夜十二点，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

时间来到了6月24号12点01分，请逛路况导航。在路网图显示，国一的北上台北到圆山这边时速不到20公里，相当缓慢，因为这边是在外侧车道还有路肩是封闭的，只有中间内侧车道可以走，速度非常的慢。如果有经过这里，要麻烦你多一点耐心。好，再来国一的北上，这是杨梅端到校前路啊。好，这边在路网图上显示速度也是相当缓慢的，那原因是因为这边施工封闭，只剩下了内侧车道可以走哦。经过的时候要请你特别的留意一下。好，再来国道一号北上 37.1 到 36.1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还有国一的北上42到 38.5 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 38.5 到 40.85 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也是施工的状况。好，再来国道三号这边是在中和交流道，你要出口往板桥或台64线呢是封闭不能走的。国三北上 69.5 到 67.9 公里，龙潭路段外侧两线施工。好，再来台六十

0: 四线东向 17.2 公里。新北市三重区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经过请小心。以及国三北上 53.9 到 50.4 公里，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内侧三线车道施工。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2: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1: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2: 知。
3: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明明就很激动，外表却装冷静，但是我已经看穿你。
5: 明明就很激动，却要假装冷静，绝不能先开口，以免显得俗气。
6: 因为欲擒故纵，尚恩最行。
7: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8: 尚恩 in the night，
5: 跟尚恩一起咏唱浪漫的咒语，
6: 陷入晕船的陷阱吧。
7: 你好，我们是
9: 八清。

Yunus 歌曲扒着你不走。12:09，这是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任何路况消息持续的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023。我今天看到一个消息， NBA 这个字母哥转队了，各位，字母哥公路队转去热火了。哇，热火王朝要起来了吗？

12点19分。哎，目前国道上面呢、啊，稍早在路网图看起来比较拥塞的路段呢，现在都恢复顺畅了啦。啊，可是施工应该都还是持续啊、哦，要请注意。这边南部地区国一北上啊，大湾到永康这边的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哦、有经过的话务必要留意一下这个状况了，好吗？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天气好像要有一些变化了，是不是？

青春要用几行诗来写，来自周星哲。天气状况在今天24号啊，各地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水汽比昨天多一点点。花东有零星短暂阵雨了，中午过后各地的山区、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好，那这个刚刚讲到说，是不是天气要有点变化了哦？在25号明天开始，似乎是要下雨天了。我的天哪，怎么会这样？伞要带着。

Hello， 大家好，我是冰线。天色变黑了，开车在道路上穿梭，别忘了 turn on the light， 打开车灯，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让你行车顺畅，平安回家。

好人好事都在 PBS 警广会客室，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我是陈建伟，和我一起帮警广按个赞，对着我最快乐的心情，甲流行的节奏，嘿，摇落去。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e Ball 冰球乐团，
0: 我是王，
2: 我是世杰，
3: 我是 Nelson，
4: 我是萌。
0: 深夜坐在椅子上等待邂逅的你，是不是还在探索什么才是自己爱做的事呢？
2: 不用探索了，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4: 有好音乐的陪伴，让你什么事
1: 都爱做。

好，那要是周汤豪的歌《我的爱》。国道一号北上20到18公里过圆山，外线车道施工，好，所以稍早这里速度上确实比较慢，但目前看起来是有恢复顺畅的一个状况了。接下来 Holiday 来自 Green Day。

Boom Club 来自 Charlie XCX 的作品，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1号北上20到18公里，过圆山外线施工。

还有国三北上呢，53.9到50.4公里，过莺歌系统到过三鹰，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接下来听到是小鹿乱撞，来自曾沛慈的歌曲。

来自 Tove Lo， 歌曲叫做 True Disaster。 没有新增的路况消息，今天是施工比较多，大家小心哦。这首歌 Emery Night Horror 的歌 Our Song。

MRE 来一个好人歌曲叫 Our Song。 好啦，今天最后 Tech McRae 歌曲 Greedy， 晚安咯，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待会秋哥的时间陪你到4点。

0: 又是一个人孤单的下雨天，翻来覆去想的都是他吗？感情的事没有标准答案，
1: 但如果需要陪伴，警察广播电台或许会是你不错的选择。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OE， 你现在收听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1:01，警广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北上20到18公里过圆山外线车道这边施工要注意，以及国一北上71.6到68.5公里杨梅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37.1到36.1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的南下38.5到40.85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施工。国一北上42到38.5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特大，没有
1: 安全带的人，怎么没有人跑？
2: 因为安全带是目前车上最有效减低车祸伤亡的安全配备，所以每一部车都一定会有安全带呀。
0: 哦，我知道了。

0: 全带的人，好像没有人跑。
1: 因为啊，安全带可以有效降低在车辆撞击时所造成的伤亡，所以不论是坐前座还是后座，都一定要系上安全带呀。
0: 哦，我知道了，大风吹，
2: 吹大风，
0: 吹坐车尾气，安全带的人。
3: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上车坐哪个位子都要系上安全带哦。交通部关心您。
4: 想加入警广吗？
5: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4: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5: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4: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酬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5: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佑廷。如果龟刚滑手机眼睛容易疲劳，记得适时让眼睛休息一下，你可以多去户外走动走动，接近大自然，帮助身体健康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跟我要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一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又过了一天，来到新的一天，现在是6月24号星期三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不知道朋友们星期二过得怎么样呢？啊，我觉得在这个星期二哈，依然天气很热，还是觉得每一天都过得懒懒的啊。那么接下来这个夜间工作可一直懒懒的，当然是不行的啦哈。啊，这个夜间工作朋友，哎，觉得这个精神疲倦，要记得休息一下。然后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啊，就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了。既然天气热，觉得懒懒的，所以呢，节目一刚开头就送给你夏天的歌曲，但是它听起来是挺轻松的旋律，它是陈华《要去见你的夏天》。

来自陈华的歌曲《要去见你的夏天》，应该不会这么轻快，因为夏天可能连出门都不想出门，对不对？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因为今天呢在夜间、还是有不少路段进行施工，像是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王田出口施工封闭，北上王田往乌日方向的出口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了。那么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138到135.5通宵到西湖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在这个南部区域呢，这个国道一号的北上顶金系统汇入国道十号西向的往左营方向的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了。范玮琪的歌曲，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才刚过夏至，就想着秋天什么时候到啊？但还要好久好久呢。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时间是凌晨的1:17啊。这个夏天的夜晚呢，像这个时候哈、啊，这个全台各地即时温度呢，大概都是25到28度啊。这个昨天的高温啊，说在这个新北市呢，哈、啊、有飙出37.5度啊，但其实中南部地区有很多地区飙破36度了哈、啊。到了今天呢，6月24号星期三，各地也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炎热高温的天气了哈啊，但是呢，水汽可能会比昨天来的多一点点啊、是以花东地区为主哈，这个花东地区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那午后呢，各地山区、南部地区也有可能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带把伞在身上吧哈，这个如果真的有一些小降雨的话，当雨伞啊、没有下雨呢，烈日当空就当阳伞喽。可是呢啊，还是容易受到高温的影响了哈，所以中央气象署持续还是有对双北、桃园，然后呢西半部尤其西半部的这个靠山区的平地都发布了高温资讯，东半部的花莲呢哈、也还是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啊，记得做好防晒，多多补充水分，避免热伤害。那这两天哈，最这个剧烈关注的就是第07号台风啊，它目前呢

还是强烈台风等级，叫做米克拉，在昨天晚上八点位置呢，大概位在俄伦比东南方大概是400多公里的海面上啊，再转弯咯，好，未来呢会由北转北北东朝琉球附近的海面前进，所以呢啊这个侵台的机会不高，甚至暴风圈会这个影响到台湾的几率事实上也不高，这个虽然说还是有一点点不确定性了哈，而且在北上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哈，接下来两天的天气会变得比较不稳定。那太平洋上面呢哈，又新增了，昨天又新增了一颗第八号台风，目前是第八号的这个轻度台风无花果呢，但它距离台湾很远啊，这个距离俄伦比东南方大概是2500多公里的海面上，未来呢虽然说会往西北西，然后再大回转往这个日本的方向前进，哎，对台湾一样是没有天气影响了哈。1:19，哎，这个有驾驶朋友通报说，哈，国道一号南下过3亿的路段，有一辆黄牌重机往南骑，哎呦，苏里马塞呐，哎呀，重机目前还是不能骑在国道上啦。所以希望他赶快安全离去。那其他国道呢，在国一北上的 71.6 到 68.5 杨梅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再往北北上的 37.1 到 36.1 泰山转接道之前，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那么最后呢，在国道3号北上的 53.9 到 50.4 过英歌系统到三英，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哦。

刚刚听到回声乐团 Dear John， 时间是凌晨的1:28，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27到28公里哈，这里过三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南下的38到40.8，这里林口一之前，这里也是封闭了内侧两线车道。那么在国道五号呢，南下以及北上的彭山隧道，小心外侧车道都有工程在进行当中。好，在一样国道五号呢，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内侧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要请你经过多加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傻白 OY。

0: 是安安，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想成为一位仙女战士，可以变身得到超能力，拯救全世界。哎，但是我最近发现我的爸爸也会变身，哎，本来总是笑嘻嘻的，
1: 你好你好，
0: 但是只要一碰到方向盘，
2: 哦哟，你驾照是鸡腿换的吗？难道就不能走快一点吗？
0: 嗯，他的变身跟我想的不太一样。直到妈妈说了这句话，
3: 爸爸，如果你把行人都看成是我和安安，是不是就能够记得礼让行人？
0: 从此之后，我的爸爸就不再变身了。
1: 您先过，慢慢走哦。
0: 原来我们家最厉害的是妈妈，她可能就是传说中的仙子女王吧，不用变身就可以改变世界。
4: 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
5: 提醒汽机车驾驶人，行经路口应减速慢行，停让行人，尊重行人路权，要谨记慢看停，多点同理心，用路更开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好，我们是
1: TZ Bag。
0: 对生活麻木或感到寂寞的时候，别忘了打开脸书，搜寻 TBS 金广会客室，
2: 订阅、追踪、分享，让你在这里找到互相取暖的同类。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奕勋啊。稍早呢，在国一哦说南下过三义，原本有驾驶朋友通报说有黄牌重机，哎，这个骑上来了啊，看来是应该是已经离开了哈。然后呢，其他有零星的道路施工，在新北市五股区的登林路往林口的方向过106巷哈，小心这里施工管制不开放通行啊。另外夜间还有部分的省道施工，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是主线车道全部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喽。在今天今夜最开心的焕然一新小单元呢啊，要跟朋友们分享哈，这个夏天呢最害怕是什么？哎，这个汗的这个流一流一定会流汗的，对不对？可是呢，这个体味的管理啊，可能会影响到别人哦。事实上呢，的确是有相关的皮肤科医师指出啊，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暑假的时候呢，这个家长带着青少年啊，来到这个可能是医美啊，或者是皮肤科来求诊，然后呢，想要这个改善身体异味这个狐臭，俗称狐臭的这样子一个问题，事实上是变得越来越多了。尤其呢，这个青春期的这个青少年哈，因为荷尔蒙的分泌会有剧烈的变化，所以呢，这个体内的顶浆腺会是这个变得越来越明显啊，也就然后又再加上呢，青少年的活动量大，热爱运动啊，大量的汗水和顶浆腺分泌的蛋白质累积在皮肤表面还有衣服纤维当中，再经过细菌的分解，就会形成异味，甚至呢这个在白色的制服腋下形成明显的黄色汗渍，会令人首先在气味在闻的时候，别人就不敢靠近，对不对啊？甚至呢，有许多的这个青少年会因为体味哈比较浓烈一点点，在社交上面无形上成为压力更别说呢可能这个衣服会因此黄黄的一片呢、让人家觉得看起来好像不是很赏心悦目，也就因此也有可能会成为社交的压力。

那么容易体味比较浓厚或是有狐臭是个人的卫生习惯不好吗？事实上有这个皮肤科医师从遗传学的角度特别澄清，狐臭主要是个人体质因素，而且呢大部分可能还跟遗传是有关的，并没有一定的性别差异，不能够先入为主说男生比女生比较容易产生狐臭，事实上是不一定的，和卫生习惯可能也没有绝对关系。有医学的统计指出呢，如果双方父母双方都有狐臭体质，孩子被遗传的几率事实上是高达 75% 到 80%。

实。即便呢父母只有一方有这个狐臭的有这个问题哈，遗传的几率也可能达到五成这么多。所以啊事实上有临床的这个研究显示哦，现代的父母警觉性都很高，知道说自己的体味似乎比较浓一点点，会常常带着孩子主动求诊。可是求诊到底要怎么处理啊？这个过去呢治疗狐臭是比较仰赖外科手术切除汗腺，可是这样子手术呢会带来伤口疤痕，甚至还需要好几周的这个活动哈，会受到限制，这个修复期比较长。现在呢有这个清新门诊，事实上哈可能可以使用一个比较简单比较利用微波热能的一个清新微波技术呢集中在这个腋下汗腺哈，这个能够进行比较缩减汗腺的一个处理，然后呢这个还可以正常沐浴，多数情况下对于日常的生活和学习影响并不会太大。可是呢因为这个腋下多汗或者是异味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人际关系的隐形影响还真的是需要被重视。所以就非常需要爸爸妈妈啊，现在慢慢进入暑假了啊，这个帮忙这个留意一下小孩子啊，如果呢这个制服容易脏掉，可能暑假呢就这个找时间换个一套，对不对啊？或者是说如果呢这个小孩子真的因为这个狐臭体味的这个问题呢影响到社交的生活，或者是对自己比较没有自信的话，其实呢这个寻求医生的协助并不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这个在夏天呢我自己也是常常这个害怕自己流太多汗，会这个身上随身携带这叫什么湿纸巾，然后呢遇到这厕所的时候就这个走进厕所这个稍微清洁一下身体，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类似的习惯呢？

来自阿妹张惠妹这首《梦见铁达尼》。铁达尼号也是你人生非常喜欢的电影吗？1:45啊，有这个掉落物的资讯，然后在台74线东向26到27公里过太平路段，这里说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啊，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了。那另外呢，在国道3号南下的37.8到38.4公里啊，这个有驾驶朋友通报说，过中和路段路间有很多车子停在路间。哎，为什么会停在这里？故障吗？还是有发生车祸？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了解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既然刚刚听到铁达尼了，那就来听一下铁达尼的主题曲《My Heart Will Go On》。

来自罗素华生这首 Where My Heart Will Take Me， 稍早听到 Celine Dion My Heart Will Go On， 一边听着 Celine Dion 的 My Heart Will Go On， 我就一边在想啊，这个因为 My Heart Will Go On 这首歌，这听着听着就会想到铁达尼号的这个动人场景，对不对？然后就想到呢，因为我其实坐过游轮，但是呢，在坐游轮之前，第一件事你就想到铁达尼，就想说哇，如果遇到这样子事件怎么办呢？啊，结果后来发现，其实也不用担心了，大部分，比方说像坐飞机，事实上也是很安全的，对不对啊？但你总不能，比方说啊，在新闻上看到了一个车祸事件，然后就不敢开车了吧？啊，当然开车这可能不太一样，就是说呢，我们自己要注意行车安全非常的重要了哈，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好，原来哈，稍早呢，在国道三号南下37.8到38.4这里说中和路段路间有很多车子停放在这边啊，是因为压到散落物抛锚，那目前呢正在紧急进行救援，麻烦朋友们小心了哈，该路段有散落物啊，小心的闪避。要两点啦，在两点之前送给你，他们是东方快车，我不是不爱你。等一下来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7.8到38.4公里，过中和这里路径有很多车子停在这边呢、说是有压到路面上的散落物，因此抛锚了，目前在后续处理当中，所以麻烦您小心闪避啊，也同步提醒您呢、这个留意相关路段路面的散落物。那其他路面还有掉落物的呢，是在台74线东向的26到27公里，过太平内侧车道有掉落物产生，我们也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了。其他在夜间施工呢，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王田出口，还有北上王田往乌日方向的匝道都是施工封闭，要请你提早改道行驶。宜阳国一在北上的162.6到161.8。后里之间的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56.2到157，院里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工程，会直到中午。那在一样在国三南下225.5到228.1，中兴到南投这里封闭内侧车道，两线车道都有跑铺工程。北上的158.3到154.2。院里路段还有北上的146到145.5，通宵路段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最后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现场指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了。

以上路况由易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咯。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0: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啊。
1: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0: 哦，哎哎，前面你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1: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0: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1: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

0: 是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0: 旁边有连结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0: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0: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0: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2: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4: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3: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4: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3: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
5: 等你哦。
6: 海峡冲下来，青春唔错嘅地方。
7: 宝贝，没想到我做了24岁的时间就寻到真爱，我爱你，我听说我明日嘅铁牌夫子咧。
6: 高卡度嘅海市散民都无法度维持自己身体留未来夫子，天发鬼天，流氓们16岁嘅男发生新行为，都会属于犯罪嘅行为。
8: 预防犯罪，提防多一些，就唔会后悔。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9: 一直在往前走的我们，过程中犯了许多错误，试着接受，试着坚守，总会有个尽头，但是一定要继续勇敢追求。我们是
10: COMS 康姆士乐团，
9: 您现在收听的是
10: 警察广播电台。

是的，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2:07，今夜最高讯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稍早在台74线哈，说东向26到27公里，原本太平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现在接获排除了。那么国道3号呢，原本南下的37.8到38.4哦，过中和路段，哎，这里说路间呢有几部车子停放在这边，是因为压到散落物，因此抛锚了哈，暂时还没有接获排除，还是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啊，今天夜间事实上施工不少哦，像是在国道3号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北上的53.9到50.4莺歌系统到3莺，好，这里是直接封闭内侧有3线车道。好，国道1号哈，这个科学园区新安路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这里是封闭的啊，麻烦你用其他的匝道上国道一号来行驶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再补充一下这个省道的施工哦。台64线呢，西行的26.3，中和2外侧车道有工程。那么双向哈，事实上呢，这个全线的0到28公里，8里2到新店端，小心外侧路间都有移动性施工进行当中，多加小心。苏正阳，朋友干杯。

0: 怎样才能放开心呢？
1: 先生，快来一起收听
2: 文

时间来到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呢，今天节目有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可能跟你分享我看完书、看完电影，或者是一篇什么样子的一个文章啊，这个跟你分享啊，这个心得所获。刚刚呢，在文艺复兴单元之前呢，听到来自苏振阳的歌曲，叫做《朋友干杯》。我们其实啊，想到朋友这个词哈，通常来讲都是比较海派的或者是彼此聊心事的这个人生当中有

朋友的支持，所以可以互相一起帮忙分担心事，持续往前啊，这样子的一个正向关系，对吧？可是呢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朋友？如果有一天呢，你突然发现世上你自己人生当中很重要的决定，最深刻的梦想，甚至可能你现在的个性是深受某一个朋友的影响，你觉得这是一件幸福的事情，还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呢？朋友的确之间会互相影响，对不对？这个影响到底能有多大呢？我举个例子好了，切身的例子就是我自己了我自己呢是很喜欢听 K-pop 也就是韩国的流行音乐。可是仔细回想起来到底是因为什么契机让我开始听 K-pop 或是喜欢上 K-pop 这样子的音乐呢？我发现呢，在我的学生时期其实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这个朋友呢这个我和他的关系可以说是形影不离七爷八爷的那一种当时呢，事实上我对 K-pop 一无所知，即使呢在当年呢这个少女时代的 Mr. Taxi 就开车舞还有 Super Junior 的 Sorry Sorry 的这个洗手舞，真是红透半边天，那我的确是一点兴趣都没有。但后来呢，这位朋友他非常爱听 K-pop， 然后呢每一天都会传一两首 K-pop 逼我听，然后呢在这个 KTV 唱歌的时候还得验收一起合唱。最后啊，这位朋友对 K-pop 的兴趣非常浓烈到要去学韩文，还如果呢只有我一起去上韩文课，后来我的韩文居然比他好。所以呢，用这样子的一个切身例子发现一件事情，我是真的会讲韩文了哈，当然不一定是非常非常的流利，可是呢，你会发现呢，原来我会听 K-pop 或者是会讲韩文这样子的一个人生重要转捩点，是受到真的是很重要的朋友的影响。不知道你的人生这个爬梳起来，你的某种习惯重要特质是不是真的有可能受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朋友的影响？而这个影响人生当中事后想了又想，会不会可能有不同的角度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可能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呢？为什么说它可怕？重点来讲，应该为自己的人生多添了不一样的色彩，应该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吧。但是呢，今天逸勋要在文艺复兴当中分享的我看完这本小说的心得，事实上探讨就是朋友和朋友在友谊当中这个互相影响可能形成了一种权力关系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不会察觉这样子的事情，因为影响我们很深远的人通常来讲可能是等到整个人生结束了之后或者是说了哈，这个回头想起来不一定人生结束有点这个太以后的事情了或者是说你在人生的某个时候想起来以前的事情，才发现这个人对我的影响这么大呀但事实上呢，我们可以透过小说然后呢来检视友谊之间的关系。这本书呢就是由出生在中国，但是后来呢他的创作都是以英文甚至是他有写过这个英文以外的这个语言为主，他是李逸云，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呢发行了一本小说叫做《鹅之书》。这个鹅呢，你没有听错，就是鹅肉饭的鹅。那到底这本小说在写什么呢？

来自 Erica 刘爱丽，这首歌曲叫做《天鹅说》啊。因为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是鹅之书，所以呢，特地找到了一首跟鹅有关的歌。2:22，哈，这个首先哈，先跟各位朋友们更新最新道路状况。哎呀，才刚刚有重机离开国道，又有重机骑上来了，那也叫危险没哈。在国道1号呢，北上的367公里高雄路段啊，有朋友回报说有重机正在往北骑了哈，这个希望他赶快离开，我们也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重机还不能上国道，拍死了哈。那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国道有一些施工封闭，在国一南下的王田出口，还有北上王田往乌日方向的出口都是施工封闭的啊，预计会到清晨6点，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今天跟各位朋友们分享这个《鹅之书》哦，它其实在讲的是乡下边缘人逆袭的故事。这个小说呢，它时代设定在大概1940-1950年代的法国，而且是在农村，并不是你想象的巴黎哦，或是巴塞隆纳哦。这个在法国的偏远农村当中诞生了两个超级聪明少女啊，这个其中一个叫做法碧安啊，她是天生反骨啊。另外一位女孩子叫做艾尼斯，是乖巧听话的优等生啊。这两个好死党哈，这个非常的要好，但是因为家庭经济因素啊，艾尼斯勉强啊这个可以去学校上学接受教育，但是法碧安就没那么幸运了啊。当白天呢艾尼斯去学校上课的时候，法碧安就只能在家里做家事，为家里牧牛放羊。所以如果你是法碧安，会不会觉得这样子的人生很无聊呢？

他的确觉得这样子的人生很无聊，所以想要找点事情来做。在这书本中的第24页呢，我截录了一段话啊，他写说，虽然这个世界这个很荒唐，

点子捉弄爱尼斯一起来这个一场又一场的大冒险。有一天呢这个法蒂安突然心生一计，决定要来玩一场社会实验他决定出一张嘴写故事，让爱尼斯动笔把这个故事给写下来。毕竟这个也只有爱尼斯会写字，因为爱尼斯才有去上学这个法蒂安他并不会写字，他没有去学校上学。可是写完之后呢这个法蒂安告诉爱尼斯说，这我们写出来的书用你爱尼斯的名义，一个人的名字去出版，不要写我是你的共同作者。玩这个游戏要干嘛呢？其实法蒂安有他自己的想法，但是爱尼斯实在是搞不懂干嘛写书啊。而且呢，这明明就是你告诉我故事，我只动笔写下来而已。照理来讲这个要挂作者的名号呢，应该要我们两个一起列为共同作者。为什么你作者只愿意写我爱尼斯一个人，你法蒂安讲故事的人却不愿意挂名为作者呢？这个书中开头有一句话，爱尼斯是这么写的，他说，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我们的故事很多都是以法蒂安的狂喜和绝望作为开头，而我是他磨砺理智之刃的磨刀石。所以这句话揭示了爱尼斯和法蒂安他们虽然是死党，可是这个死党之间却介入了一场权力和操控的心理战。法蒂安呢，透过这个操控爱尼斯，要让爱尼斯去承担名声的重量。什么意思？因为这场游戏后来玩太大了，爱尼斯和法蒂安在《鹅之书》这本小说当中，他们还真的一起写完了一本书，叫做《快乐的孩子》这本书呢，这个是充满残酷和乡村恐怖的小说，而且一炮而红。在这《鹅之书》当中这个爱尼斯和法蒂安一起写的《快乐的孩子》是红遍了法国，而且呢被翻译成英文，在英国还有其他欧洲大陆也红了起来。然后呢，有许多的大出版社找上门，媒体争相报道《快乐的孩子》作者这个爱尼斯因为法蒂安他不愿意列为共同作者，所以只有爱尼斯一个人被捧成了文坛的天才少女。而且呢他还被送去英国的好学校，获得了100%的奖学金，要进行深造。讲到这里呢，你会发现这两个一起在农村长大的死党女孩，一个变成了天才少女作家，叫做爱尼斯。另外一位呢，明明她讲出了故事，但后来因为并没有被列为快乐的孩子的共同作者，法蒂安是仍然过着牧羊放牛的生活，生活并没有任何改变。一个呢，活在镁光灯底下，一个留在家乡继续在过着他原本平凡的生活。你会发现两个人的生活背景开始变得不一样了，所以友情的关系开始变质了。

《鹅之书》这本小说的主要背景呢是在法国，所以在这一节呢特地选了一首法文歌，它是来自爱丽丝·威勒带来的《偶然的过客》。而且呢，这爱丽丝跟这个《鹅之书》当中的主角哈艾尼斯，哎，这名字也真的是非常的像。选歌的小巧思，2:32。好，先这个提醒朋友们，道路排除的状况好消息，在台74线呢，东向的26到27公里啊，原本太平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但现在排除了。不过稍早在国道3号南下的37.8到38.4呢，中和路段说是有几部车子因为要压到路面的散落物，然后抛锚了，停放在这边。不知道是不是已经离去了相关的散落物是否都清除完毕呢？也麻烦朋友们经过帮我们多加留意。另外国道还是有一些施工在进行，国道3号北上的53.9到50.4。莺歌系统到3莺，这里内侧3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1号呢，北上的71.6到68.5，杨梅之前外侧2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稍早呢，在歌曲之前哈啊，逸勋呢跟你分享，我看这个《鹅之书》这本小说，哇，它的故事情节还真是非常的离奇。是两个农村少女呢合写一本书，但是因为只挂一个人当作者，所以其中一个人成名了。听起来这故事非常的不可思议，对吧？可是你知道吗，在法国的文坛还真的发生过差不多轰动的真实事件呢。是这样子的，在1957年的时候，有一位14岁的天才少女，她叫做贝尔特·格里莫，是真的查得到这个人哦。她和这个《鹅之书》里面的小说情节凡尼斯一样，来自法国的农村，没有接受过太多教育，而且在家里事实上一边帮忙牧羊，然后呢一边写下了一本乡村恐怖故事题材的小说这个小说如果把它翻成中文呢，通常被翻译为《漂亮的小丑》啊。这个小说发行当年也是红遍欧洲，很多的这个出版社，他是法国人哦，甚至连英国的出版社都争相争取英国的翻译权。可是呢，大家觉得很奇妙的是，这位少女到底是怎么写出来的？

这个少女她受过的教育看起来并不是很多，故事是她写的吗？因为后来这个有寄宿学校哈，邀请她跨海就读啊，邀请这位天才少女作者贝尔特·格里莫去学校上课，结果发现你不识字啊，也没有足以能够发展完整故事的智能知识，那到底这本书是怎么写出来的？天才少女的梦幻被戳破了，但是她也因此离开文坛了，不知去向，仿佛从来没有来过文坛啊！但是呢，这样子的一个译文趣事却成为佳话啊！这个故事呢，也正是这个《鹅之书》这本书的原型参考。基本上呢这个《鹅之书》的作者李逸云他也曾经表示过他是有考究这本这个法国天才少女这个贝尔特·格里莫的故事，然后呢融入他想要探讨的主题，写成了《鹅之书》这本小说。但是可以说，《鹅之书》并不是有关于贝尔特·格里莫的传记改写，而是呢要探讨用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原型拉出来，然后虚构了一个新的虚拟人物，想要来探讨朋友和朋友当中，因为他把贝尔特·格里莫这一个人变成了两个人，然后变成了《鹅之书》这本小说，两个人在这个写书的过程当中这个权力之间、朋友之间的互动，事实上就成为了故事的焦点了。故事当中有这个耐人寻味的比喻，他刚开始就写说：“你无法用苹果切苹果，你也无法用柳橙切柳橙。”但如果你有一把刀，你可以直接切开它们。在书中后半段甚至也写到，在末世印度表当中，钻石可以刮伤所有的宝石，但是没有任何宝石能够伤害钻石。他在影射的是，为什么法蒂安可以在凡尼斯身上留下这么多影响，但是凡尼斯为什么影响不了法蒂安呢？所以我觉得这两段话基本上可以当做这整本书很重要的钥匙。他在讲人和人之间从来就不是对等的，人有的时候真的像刀，你可以把果实给切开，有的人像钻石你在别人的关系里留下痕迹，但自己走的却船过水无痕。那么这样子的关系里面，到底是陪伴、是影响还是操控呢？所以我也是觉得《鹅之书》这本书最厉害的地方它其实后来法蒂安和这个凡尼斯关系变得怎么样了，这当然要留给你，如果有兴趣自己去翻翻这本小说读到最后。但是呢它却逼我重新审视以前的许多段深刻的友谊关系事实上我也是在看完这本书当中才突然想起了原来学生时期有朋友带我认识 K-pop， 这个让我呢走上了居然会学韩文这一条路，原来我也是被影响的这个人我们其实人生大多数呢拥有最多朋友的时期应该都是青少年学生时代，对吧？因为在那个时候的关系当中，朋友应该是非常的重要的。可是随着时间过去，那些朋友还在联络吗？关系是否一样呢？或者是那些朋友在你身上所留下的影响，事实上一直都在你身上，你从来都没有意识过呢？我觉得如果是成人，你已经长大了，看完这本书可以让你重新解构过去的友谊关系。那么现在刚好也六月底呀，所以事实上有许多人是站在人生的交界，毕业或者是接下来要进入新环境，会认识新朋友。那么这本书也会提醒你一件事情，你不只是交朋友，你可能也在行诉别人，或者是你正在被行诉。那么你会把别人，或者是别人会把你带去哪里呢？好深奥的议题，对吧？原来我们说一本书就是一个世界，让你看到一个视角，就是这么一回事。以前可能都想到

朋友事实上是这个陪你在寂寞无聊的时候聊聊天解闷的一个很重要的伴。但原来朋友和朋友的关系当中还有好多我们没有想过的关系可以探讨呢。来自班森布恩，这首歌曲叫做 Friend。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恩瑜。开车如果遇到车辆故障，不懂该如何去面对的时候呢，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利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平常也要定期检查爱车的轮胎、车灯、油、水箱和电瓶是否正常哦。祝福你在前方的路一样平安顺遂。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周慧。要住得安心就要鸡婆一下，守望相助多一点点关心。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天天听警广，时时都安心哦。

见。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44。原本在台61线南下149.5公里哦，清水平面路段路灯有毁损的状况，但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不过呢，在这个省道还是有一间的施工在进行当中。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施工封闭改道资讯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平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这里的改道要麻烦你走侧车道就可以了。

刚刚在文艺复兴单元当中聊的议题好像非常的严肃，所以来一点快歌轻松一下 Shall we dance 来自 Block B。

Winner 这首歌 Really Really 2:51，国道一号南下王田出口，北上王田往乌日方向的出口也都是施工封闭。国三南下156.2-157，院里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换，北上的138-135.5，通宵到西湖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Shakira 和 Ed Sheeran 这首歌曲 Hips

最远的距离我们之间多了他 Find point, find inches 长着你的眼神没有渣我想记得你的样子有点面熟 I mean 我的线索都是半张脸孔有点浓稠我以为期待我们见面我以为我们能够认识不只有梦里的画面或许你害怕交谈只留下一张照片

当我的视线跟他对到眼，当我的思绪没法安分点，几千只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清淡些。Oh man，那画面散太远，我记得你那天递给我的一张面子，留着你的电话、你的地址、你的意思。我躺在房里想着你妩媚的样子，抱歉我不能出现，但还在你照的那面镜子。

来自 Ezo 瘦子，他没在看我。没有在看，那就打个聚光灯，让他不得不看啊。2:58，三点之前送给你葛仲珊 Spotlight 等等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0: 些可以。
1: 凌晨三点钟，我是一凡，深夜辗转难眠，脑子里都是你。谢谢给我最新的路况消息，让我避开拥塞路段。开车时有你的陪伴真好。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王田出口匝道，还有北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的匝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一样在国一北上162.6到161.8后里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以及北部区域呢，在南下的27到28公里过三重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南下38.5到40.85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部分在南下的37.8到38.4，这个稍早过中和路段有这个车子压到掉落物，然后有抛锚状况，暂时还没有接获排除。北上的53.9到50.4莺歌系统到三莺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国五在南下以及北上的彭山隧道都是外侧车道施工封闭。省道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是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4线双向0到28公里八里二到新店端，小心外侧路间都有移动性的施工在进行当中，请您一定要多加留意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违规停车大王呢？
4: 就是我。
3: 开车去哪里？
4: 停车啦。
3: 哎，嘉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唔惊欠
4: 包？哦，不好加衰啦，停了再说。
5: 拍死拍死。

0: 定是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唔加开罚单哦。
1: 哈，冇加衰啦，罚了再说。
0: 哦，吃罚单咯。哎，所有会妨碍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唔加 Q 龙啊。
1: 冇加衰啦，撞到再说。哦吼。
0: 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唔加天打雷劈哟。
1: 就睡吧，劈了再。我不干喽！
0: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3: 一路畅行。
2: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3: 祸不单行。
2: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3: 行不得也。
2: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3: 我行我素。
2: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3: 言出必行。
2: 哇，你哪会这么厉害？
3: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2: 哦，收听警广，
3: 开路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 大家好，我是汪玉君。若是足久无看到爸爸妈妈，会当 call 一下，卡一通电话，甲因开讲，相信因一定会足欢喜的。当然，有闲的时阵，嘛爱登去厝内面，甲爸爸妈妈团圆哦。你即马收听的是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秀兰玛利亚基雕瓜蒙金咯，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在第三个小时一刚开头，这个路况的好消息传进来了。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37.8到38.4哈，原本说中和路段有很多车子啊压到路面的散落物还抛锚，这里呢全部都排除了哈，看起来呢连路面的散落物应该也都排除了啊。目前呢虽然说国道这个全线这个都是看起来没有掉落物了哈，也没有这个特别的故障车啊。当然夜间施工是不少，但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开车不要分心。来自中企，你无孤单。

我们平常都会说，哎，我们不孤单，对不对啊？有朋友相伴。但是呢，在上个小时啊，这个文艺复兴的单元分享完这朋友哈，就有这小说的关系当中解构出很多不一样的想法之后，哎呀，这个到时候发现，这还是自己孤单好了，对不对？原来朋友的这个关系形式有很多种，但是还是有让你这个相处起来舒适的朋友了。刚刚听到来自钟启《你无孤单》，时间是凌晨的3:1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虽然说没有新增路况讯息哈，但持续夜间施工，在国一呢北上的71.6到68.5杨梅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3号呢，北上的53.9到50.4，莺歌系统到三莺这里内侧三线车道，是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哦。国道5号呢，在南下以及北上的彭山隧道都是外侧车道进行工程，那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封闭的是内侧车道。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张栋梁的歌曲《寂寞自然》。

爱人，也不是写给朋友，是写给自己的手足亲姐妹。张文琪这首歌曲《手足》，时间是凌晨的3:25。好，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传进来，但持续提醒你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车灯要打开，然后呢，随时留意一下，有没有开错灯，开成远光灯。但我发现呢，虽然说在这个深夜，现在已经快凌晨4点了，对不对？所以照理来讲呢，这个开了整夜的车，哇，你如果没有开车灯，非常的危险，早就该发现。但是好像还是常常哈，会接到通报，有的驾驶朋友粗心忘记开车灯啊，奈奈。啊，然后呢，前后方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南台湾小姑娘，心爱等一下。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安打，安打，全垒打。

0: 球赛是联盟队与贪腐队关键性的决赛，胜败将决定台湾的未来。现在贪腐队上场打击，贪腐队遭到全民唾弃，现场响起一阵嘘声。这一球投出，三振出局，哈哈，塞红包也照样叫你退场 ，K 得你满地找牙啦。到了九局下半，肩负台湾同胞期望的联盟队最后反攻，全民上下一条心，支持联盟队。两好三坏两出局。这一球打得结实，球继续往后飞，再飞，再飞，再飞，出去啦！这是一支满贯全垒打，呼呼！联盟队获得最后的胜利，
1: 将贪腐三振让联盟得分，需要您的支持。全民反贪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终结贪腐，你也是台湾之光。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2: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凌晨3:33，现在即时天气呢，全台各地即时温度大概25到28度，啊，可能介于舒服和稍微有点闷之间啊，所以清晨刚起床的朋友们哈，这个斟酌一下，需要穿着什么样子的衣物。那么白天当然是热了哈，所以呢，这个中央气象署呢，针对像是双北地区、桃园啊、中南部，尤其靠近山区的平地啊，以及呢这个花莲呢，都发布了高温资讯喽啊，记得多多补充水分，绝对不要造成热伤害了。好，那在这个太平洋上面的两颗台风呢，首先呢，米克拉台风是降为中度台风了哈，它这个目前的位置呢，大概距离鹅銮鼻这个东南东方大概是400多公里的海面上啊，持续由北转北北东的方向朝琉球附近的海面前进。那么移动的路径呢，主要受太平洋高压势力的牵引，应该是不会影响到直接影响台湾，但是间接呢影响台湾天气是还有可能的啊。今天呢，全台各地大致上啊，这个都是高温炎热，但是雨量可能会变得比昨天多一点点。水汽会比昨天多一点点，华东地区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南部地区也要留意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开始啊，这个天气会变得比较不稳定，因为受到米克拉台风的外围环流啊，以及呢有一道锋面在台湾的北部海面哦，所以届时呢，不但星期四，甚至星期五、星期六，一直到星期天呢，各地区啊的天气都会变得比较不稳定。比较容易下雨，尤其是午后雷阵雨都要多加留意。那也因为接下来几天比较容易下雨啊，像礼拜五、礼拜六呢，各地的高温就可以稍微喘息，大概会在30度上下。但是今天和明天各地的高温都还是可以飙到34到36度哦。来自蔡淳佳这首《对不起，我爱你》。

来自蔡淳佳这首《对不起，我爱你》，改编自中岛美嘉的《雪花》，还是原唱耐听，对不对？但是蔡淳佳事实上翻唱的也、非常非常的有他自己的味道。我觉得这个想要一边唱，哎，这个就无疑的选择中文版本了哈。3:40，国道3号北上

的 53.9 到 50.4， 莺歌系统到三莺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一号呢，要留意号在南下的王田出口匝道，还有北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匝道，这里都是施工封闭的。中岛美嘉，我爱你。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秀秀英雄，爱可以说出来，也要用行动来表达。
0: 欢迎大家挽起衣袖，踊跃捐血，用实际的行动分享爱。
1: 你的热心对有需要的人是很大的依靠。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点51分，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但是这个夜间的施工哈，目前为止还是蛮多的呢哈。在这个国道一号呢，南下的王田交流道啊出口匝道，以及北上王田的出口往乌日方向匝道都是封闭的。入口是可以通行了哈，只有出口封闭。那么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国道三号，这个国道三号这个也有路况进行封闭哈，北上的53.9到50.4，莺歌系统到三莺，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啊，你看，连我这个讲3个小时的话都累了，对不对？啊，这突然声音变得很骚香。这个夜间开车开了好几个小时的你呀，工作时间已经比我长的你呀，这个该休息的时候，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稍微上个厕所，喝点东西，动一动，再继续的开车。韦礼安，一天一天。

韦礼安的歌曲一天一天，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哎呀，不知不觉的六月剩不到一个礼拜要结束了哈，然后呢这个就进入到下半年了。好像有一点太早担忧了、应该是下礼拜再担忧这件事情的哈。但总之、希望你可以一天一天这个日子呢都可以过得越来越好，过得越来越顺心。待会儿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要进到第三，不对，我要下班了、我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那么今天最后一首歌送给你，崭新一天，崭新的一天，希望你可以平安健康又愉快咯。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天色也未光，不管你是已经睡醒，还是整年没睡，若是想要有人陪阮斗阵到天光，警察广播电台就是恁上好的选择。用好听的节目陪阮等待天光。大家好，我是陈怡婷，今嘛时间早起四点。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管路况导航。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7到28公里，过三重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工程，再往南走，南下的38.5到40.85，林口一的路段，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继续在国一北上的42到38.5，这里一样林口一的左右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哦。国道三号要看到是北上的53.9到50.4，莺歌系统到三莺，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在南下以及北上的蓬山隧道都是外侧车道进行隧道清洗。那么一样国五特别在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最后省道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还有北上的17.9到15.5，分别是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芦竹到林口之前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而这里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在台湾各地，澎湖、金门还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那东部、东南部、马祖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哦。午后各地山区南部局部短暂雷阵雨，以及套在时阵嘉义以南也是有零星短暂阵雨哦。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最平地最高温在台北北投30.6度，台中丰原、屏东新园，还有彰化埔心、台北内湖、彰化花坛、屏东的竹田，现在都超过30度哦。

哦，听起来是心情真好，一块歌曲，伴着阿龙、苏有荣合唱的，叫做《情迷迷爱迷迷》啊，有没有觉得那个音乐非常轻快？哈、哦。我如果为了上节目，然后三点就要起来，我跟你讲，我那寒人的时候，我感觉我人生主题曲叫做《金宝银》，我家己那样，你还你还苦情啊你。但是到了夏天，哎呀，就觉得三点出门那真的是礼物哈，因为呢，一天里面呢就这样子，日头还没出来时阵，真的好凉，好舒服哦。这是我的福利啦，对吧？哈，西掉十二分哦。来，目前呢、啊，在国道上施工的点真的很多很多哇，尤其国一哈，好，不止国一、国三、国五都有施工的地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重点是你的目睭皮，唔通天气哈。

0: 哦，伍佰、李千娜《玫瑰日记》。
1: 搞不清楚，那哪一步是出路？左弯右拐，一个人的步调走得快，踩着油门继续踩。哦，我寂寞，当黑夜到来。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当你想踩下油门探索世界角落，请一定要握好方向盘，也请记得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就算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随时注意车型状况，让安全陪在你我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18了，现在在国道上，尤其国一施工的点很多很多。然后目前北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匝道封闭，南下王田出口也是封闭的状态，以及在国一北上顶金系统会国十西向往左营匝道也是无法通行，要注意避开。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曹格清醒装睡中，不知道还能装多久啊。一个是醒来的时候发现这个情况有点尴尬，一个是醒来的地点真的很特别。

许叔豪厕所醒过来啊、哦，醒过来地点有可能很多了啊、哦。4:24了，尽管我是雅玲哦，台61线现在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哈，务必留意台61线北上98公里过大山外线这边有一辆槽车火烧车的事故哈，涉及这个火烧车事故是在台61北上98公里过大山，务必留意外线，外线要小心哦，拜托拜托、哦、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上国一的话，北上过圆山外线、杨梅前外二线，还有五羊泰山转接道前内二线哦，以及呢国一因为施工封闭了科学园区，就新安路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现在是无法通行的。北上还要注意汐止前的内线哈，以及林口一内二线都在施工。那南下林口一前的内二线过三重内二线也有作业在进行哦。好，路况呢写当包丘，加码环卡点微0800000123。

车上路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如果车上有小孩也要让孩子乘坐安全座椅，这样才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哦，已经4:30哦。尽管我是雅玲，在台61线几分钟前才通报的有一起火烧车事故哈，这是北上98公里大山路段外侧这边有槽车火烧车情况，经过的时候特别注意彼此安全，要留意现场的情况哈。这是台61北上98公里大山路段，要特别注意外侧嘿。

因为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在北上过圆山外线，还有杨梅前外二线，以及五羊泰山转接道前内二线哦。那北上还有汐止前的内线、林口一内二线，南下过三重内二线、林口一前也在内二线有工程。另外国一在南下台南系统路段内侧这边也有作业哈，以及北上顶金系统会国石西向往左营匝道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再来北上后里的外侧，还有北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匝道是封闭的，南下的王田出口也是同样情形哈，要注意避开。国三的话马古达威哦，北上过莺歌系统到过三一的内侧有三线车道施工哈。北上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要注意。北上还有中寮隧道中外侧这边有施工，还有在北上通霄到西湖服务区外二侧也有作业哈。那南下在院里这边外侧也有作业进行，以及南下中心到南投内二侧。国五北上雪隧内侧、南下蓬山隧道外侧这边也在施工。好，总之呢，今麦很注意施工的点实在好多哦。把旧的背后金毛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0: 水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Oh, Hearts to Hearts 唱的 Focus， 好，你把酒来背后金吼，注意力要集中，唔通耍开，在这个时间点为当下，尽量比较快度过哈。哦，真的很累的话，薪水节安全的收在休息之类再出发了哈。4:37了，那目前因为台61北上98公里大山路段。外侧这边有火烧车的事故哈，经过时你把酒精要来背后，务必注意彼此安全哦。

面对网络的责骂，你不需要自责，你的坚持与自信会带领你走向光明。大家好，我是田雅霍，让我们一起拒绝网络霸凌。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支持你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哦，已经4:42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台61线有事故点，务必留意，而且刚通报不久。台61的北上98公里大山路段，在外侧这边有槽车发生了火烧车的事故，经过务必留意，拜托拜托。而现在在国道上，尤其国1、国3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要留意北上顶金系统会国石西向往左营匝道持续封闭，还有北上后里的外侧以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匝道封闭，南下王田出口也是无法通行哦。还有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内侧这边也有作业在进行哈。台31线啊，南行往国二大竹交流道的东行入口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哈。哦，路况哪些当波兄，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就是先前有讲墨西哥有只宠物鸭叫梅林，那因为他穿着他们国家队12号绿色球衣跟主人散步，哎呀，在网络上爆红，最后呢国际足总呢认为，就把他认证为说他是官方的宣传大使，哇，所以这个世界杯有很多动物会变成明星。然后来讲一下哦，最近那个日本哈，很有趣，就是说之前有听过那个章鱼会预测世界杯嘛，那今年的话日本这边有一只今年才3岁的河狸，他呢也是说是很会预测，他精准的，就是在日本，在突尼西亚这边，然后不是4-0嘛，所以他在日本2场比赛里面，这只河狸都猜对了耶，哈哈哈哈哈哈。总之现在然后各式各样那个动物猜测，我这个有时候不知道到底是巧合还是怎么样，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世界杯是世界各种动物开始出笼，这也是像那个神仙比赛一样，各有高低啊。

说人生要看较开的吼，不要太计较，但是总是还是会有一些祈求，对不对？吼，如果让你跟上天祈求，可以得到什么？有的人说要得到财富，有的要得到健康，有的要得到事业，也有一种专门求说拜托给天公伯啊，只要让我出门，开车出门都有停车位。你是感谢。

0: 哦，徐志豪的五梦命中带车位。我听你在哈喽哈喽哈喽讲三摆。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其信。现在诈骗手法花招百出，抓准我不知道，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被骗。如果收到可疑简讯或是电话要求你汇款或是解除分期付款，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保护自己的权益。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啊，那无我会报警，甲你抓起来。
0: 好，4:53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台61北上98公里大山路段这边，要特别注意外侧哈。因为先前这里有槽车发生了火烧车事故，现在在处理当中哈。经过说嘛，就一定在背后金哈，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哦。随即在然后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三北上过莺歌系统到过莺三莺内侧有三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哈，还有。在北上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这边也在施工哦，以及北上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中外侧都有作业，而通霄到西湖北上的外二侧也是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哈。南下的话，中兴到南投在内二侧，然后北上还有苑里内二侧哈都要注意。总之现在尤其在国一国三施工的点进贼好，真的在施工现场这边把就来背后金也要注意彼此安全哦。路况呢也当保重，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周慧。当你踏上爱的旅程，别忘了系妥安全带，让心里轻轻松松，然后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让我们与你同行，一同度过良辰美景，祝福你一路顺风哦。

0: 晨五点钟，日出将灰色的天照亮，美丽的阳光让笑容回到人们的脸上。
1: 早起的你可以打开窗户晒晒太阳，和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迎接早晨吧。
2: 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台61线务必留意钢通报不。

九哦，在北上98公里大山路段外侧这边有超车发生了火烧车的事故哈，经过请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啊。而先前国一北上，原本高雄有重型机车往北行进，现在已经排除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尤其国一、国三施工的点非常多哈。国一的话，北上过圆山外线，还有杨梅前外二线，以及五羊泰山转接道前内二线都要注意哈。还有目前国一北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遭到封闭，而南下王田出口也是封闭的状态哦。以及国一北上顶金系统会国十西向往左营遭到也是封闭中。国三北上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外二线这边有工程。而在国三北上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这一段，内侧有三线车道在施工哈。国五南下蓬山隧道的外侧还有北上雪隧内侧也有作业在进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又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哦，再过几秒，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现在是有两个台风的状态，中度台风米克拉，昨天晚上8点，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南东方480公里处哦。预计到了今天晚上同样时段，中心位置是在鹅銮鼻东方的410公里哦。基本上看这个台风的动态哈，它基本上是属于可能慢慢的会离台湾比较远哦。但是现在有另外一个轻度台风叫无花果，不过它现在的位置离台湾还比较远，在昨天晚上8点，中心位置鹅銮鼻东南东方2520公里哦。而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晴到多云，东部、东南部、马祖零星短暂雨，那午后各地山区还有南部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清晨的时候是嘉义以南零星短暂阵雨。今天还是有高温提醒啦，不过呢，在这个清晨时刻

冷哦。平地最高温 30.6 度，在台北北投，然后台中的丰原、屏东新园、彰化埔心、台北内湖，还有包括彰化的花坛、屏东的竹田，基本上现在都30度以上。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是25到29度啊。

哦，江天公红地刷秋红，陈百潭对唱的歌曲五点十分哦，这是警察公务电台一整个地安交通网关阿玲。好，在台61北上的99公里大山路段哦，这边有大货车火烧车事故，先前说是草车，现在又更正说其实是大货车哦。那不管是什么车，因为是火烧车的情况哈，来告家尽量把句话背后跟务必留意彼此安全。现在是说在台61北上的99公里大山路段要特别注意火烧车事故哈，小心。那如果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点位 0800000113。

0: 大家好，我是个幸福的女人，因为我有一个好先生。
1: 老婆，我下班喽，马上回家喽。
0: 而且他很注意安全哦。
1: 喂，是的啦，老婆，今天啊我要应酬，不能回家吃晚饭。不过啊，你唔会烦恼哦，我饮酒啊一定袂开车，你安啦。
0: 所以我每天都很安心，而且我知道我们会一直这么幸福下去。
2: 幸福宣言：
3: 酒后不开车，
0: 开车不喝酒，
3: 让我们营造一个美好的未来。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不熟悉的人打电话来叫你去汇款，还是叫你投资，这都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不要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经5:15了，台61线这个火烧车事故务必留意哈，在台61北上99公里大山路段外侧要留意有大货车火烧车事故，小心哦。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国三施工的点进贼进贼。

施工现场，把酒的背后给毛，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路况那些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大鹏湾国家风景区哈。这个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现在就是进一步发展他们这边水域油气的种类，最近已经核准水上摩托车重回大鹏湾，现在就是有规划特定区域，包括摩托车合法化，未来也不排除引入所谓的拖曳伞活动。那大鹏湾是台湾最大的单口囊状细湖，那因为是细湖，我们讲的这个内海，那因为水域是比较平稳的，而且它的这个大鹏湾外面是大海，就可以连接辖区内的小琉球，光是这整个水域就大到500多公顷。那以前大鹏湾早期曾经有开放过水上摩托车，不过2003年的时候，因为太多起水上摩托车这个并行竞赛，导致呢游船游湖的船颠簸，哇，被投诉，所以之前就因为这样被排除。不过现在多年后，为了让这个水域更加多元，所以现在要开放水上摩托车的情况。
1: 나는비라고해혼자니

哦，来自毕书尽 Feel Good 5:21啦。你用透早的冰冰冰冰，哎呦，你不知道有的人是从昨天晚上工作到现在，你确定把酒杯给我拎起，千万不可。

前在台61的北上99公里大山路段，还是要特别注意外侧哈，这边火烧车事故持续处理哦。有新的路况提醒，加码环卡点位0800000122。

0: 在日本超市发现，哎呦，看到一片芒果公美150元日币，这样以现在的汇率来讲大概30块，几片30块，哇，而且重点是哦，仔细一看不是芒果肉，是我们在吃芒果的时候是不是左右两边都会把那个果肉先就是切下来，然后就剩下中间那个籽，对不对？有的人是不肯的，有的人直接丢垃圾桶，但是在日本超市里面把这个芒果籽带了一点点肉，当一片各当买30块，你看有够吗？真的那个台湾的游客都看得觉得看傻了，干嘛假醋味啦哈？那个台湾的水果出国以后，不管你在日本在欧洲弄金鬼，不过你看哈，它真的是用到极致，连那个芒果籽，这样人家还是带的，就像切下来还是有一点芒果肉啦哈，还是可以拿来卖的哈，像钩子。每一次出国的时候就会觉得在台湾生活真的好幸福哦，我们这个水果哦真的是又便宜又好。
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2: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2: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2: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3: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已经5:30了，尽管我是雅玲。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31线南行往国二大竹交流道东行入口匝道这边的施工已经结束了。

再来台六十一线北上99公里哈，大山路段外侧还是要注意有火烧车事故哦，小心。然后国一北上20到18公里，圆山交流到北向 B 出口往建国高架匝道，这边的施工说预计得到6:30才能告一段落哈。好，目前这个时间点不只是圆山交流到北向 B 出口往建高的匝道这边的施工持续哈，国一现在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北上杨梅前在外二线，还有五羊泰山转接到内二线，以及科学园区新安路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哈。北上还要注意汐止前内线、林口一内二线，那南下在林口一前也在内二线施工，南下还有过三重的内二线都要注意哈。国一还有南下台南系统路段内侧也有工程。

再来是北上顶进系统为国石西向往左营匝道也是封闭。好，国三这里南下中心到南投的内二侧，然后北上通宵内二侧，还有院里也在内二侧有作业。北上还要注意通宵到西湖的外二侧也在施工，以及北上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还有在北上过莺歌系统到过莺歌这一段内侧三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啊。倒是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啦。好，路况哪些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人袂记，流浪到他乡，重新过日子。阮不是喜爱我，阮只是欢迎来看我。

哦，他们来讲到淡水一定会想到这个歌曲，李炳辉《金门王》，流浪到淡水，哇，这个以前会觉得说这个走唱哈，真的好像带了一种流浪气味的这种气味。但是现在在台湾，你有没有发现街头艺人很多，而且有的人哦专门加这条路哈。那当然想要用音乐来表演，可以现在有很多种管道啦哈。不管是当街头艺人，还是有一天真的可以发行唱片哈，还是在 YouTube 顶管哈，会当表演给大家看。其实真的感谢现在这个时代，有这么多元的管道。

0: 我把上青的歌声，时间慢车行，有时候眼前选择的道路不一定是很有前途，我讲的苦苦的那种，有时候父母会担心哦，想说你好卖啊那边嘛，但有时候只是在摸索，或者真的找你自己的兴趣哈，然后在这个行业里面发展到极致，也是有它的前途啦。
1: 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Jumbo 幻蓝小熊、
3: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4: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5: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0: 好，现在时间5:44了哈。那国一下一个最新通报，国一在北上168到167.6公里，丰原这边内侧跟外路间都有掉落物哦。而国一的北上呢，圆山交流道北上 B 出口往建国高架匝道这边的施工，至少要到6:30左右才能告一段落哈。台61北上99公里大山路段外侧大货车的火烧车事故持续处理当中，若已经来到附近的朋友，目睭的背后金，务必留意彼此安全，拜托拜托哈。
1: 健康按个赞。

我们来讲一下现代人手机要够调调啊，来自己扪心自问一下，如果这个发生紧急情况，你只能赶快带走一样东西，你猜大部分人选择什么？一定是先把手机要没掉啊，对吧？哈。但是啊，因为这个手机的使用，如果你睡觉前还在那边滑手机啊。就这样滑着滑着，第一个会让你的睡眠时间延后，第二个来自于这个蓝光的一个刺激，会让大脑不知道说该休息了，他会以为现在还在工作。这个就算说你准时去休息

休息，但是也有可能影响到你睡眠品质，因为它会影响到自律神经跟情绪的稳定度。最主要是蓝光会干扰我们的生理时钟。我们到了晚上为什么可以进入就自然想要休息这种状态？因为身体会产生褪黑激素，那这时候身体就逐渐进入休息的模式。但是不管你用手机、平板还是看电脑，这种短波的蓝光会让大脑一直以为现在还是白天，即便是在晚上，大脑还是觉得是在白天。那以大脑的判读就会觉得，哦，现在还是要工作，所以呢要警觉一点，不能太放松这样。但不只是这个蓝光的影响，就是说手机带来的这个所谓的认知唤醒，就你在睡觉前还持续接受大量资讯跟刺激，比如说现在很多人喜欢看短语音啦，一些即时的讯息，网络上的一些情况内容，都会让你的神经系统维持就是比较紧张，因为认为下一个刺激又要来了，那就是这样的双重影响，真的真的很容易就会去影响到你的睡眠品质。有的人呢是入睡困难或者变得比较浅眠，还有就是半夜很容易醒来，所以哦，通常建议在你睡前两个小时前尽量就不要再去滑手机了。

哦，来自旺福，你在欧洲，我在芦洲，或者别人在加州，丽丽芦洲嘛，也在哈，巴朗里巴黎，丽丽巴黎呀，可以呀、啊。好，5:52了，来哟、哦，目前呢、啊。在台60以北上99公里大山路段，还是要特别注意外侧火烧车事故，一定要特别注意，拜托拜托哈。还有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168到167.6公里，丰原内侧以及外路间都有掉落物啊。

哦，来自黄玠《女孩与机器人》，因为你。5:55哦，国一目前北上呢，圆山交流道北向 B 出口往建国高架匝道哈，这边的施工至少会进行到6:30左右哈。还有在科学园区新安路这边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工程，说恐怕得到7:00才能收工哦。好，这两个点的施工都有往后延迟的情况哈。倒是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61北上大山路段火烧车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来，我们来讲一下花莲万里溪上游新增的淹色湖。那阳明交大的防灾团队根据最新资料，他们有一个推估说这个淹色湖呢，坝体的高度有108公尺哈，那以它现在的这个容积来看，蓄水量大约37万立方公尺，最大蓄水量是四百二十

万立方公尺，但以目前这样每天增加的大约20万公吨的情况，说预计在19天后就有可能蓄满溢流，但是这还是没有突然下大雨的情况。万一有在，比如说可能因为台风啊，有带来较大降雨，有可能提前溢流哈。所以分析的结果，下游的万荣乡、万荣村、凤林镇、森荣里、长桥里跟凤信里这些聚落，可能是面临比较高的风险哦，要多加注意了。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168到167.6公里，丰原内侧以及外路间有掉落物哦。而目前国一好几个施工点，那要特别注意是北上呢圆山交流道北向 B 出口往建国高架匝道，施工预计要到6:30才能告一段落。而科学园区新安路这边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施工得到7:00左右才能收工哈。而国三北上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内侧三线的工程还没有看到排除。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了解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还是晴到多云，那东部东南部马祖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到了午后是各地山区南部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而清晨到上午这一段嘉义以南零星短暂阵雨。哦，高温提醒，今天基本上哈、哦，哇，大部分的县市真假哦，威胁波，哎，双北、桃园、新竹县、彰化、云林、台南、屏东、花莲，橙色等号有到36度哦。然后台中南投、嘉义县、高雄也有到34度哦。好，温度计上数字可能体表感觉会更热一些，那以在这个清晨时刻好几个点都已经到30度以上了、哦、最高温在台北北投这里有30.6度，而现在在台中的丰原、屏东的新园以及彰化埔心、哦、现在也都是30度、哦、以上。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其实温度25到29度啊。到了中午前后，哇，基本盘高温36到38度，全台各地都要注意啊。

哦，庭佑上的 Sugar 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已经6:09啦，甘愿一点，不要在那边想要赖一下，然后赖一床。有的人虽然醒了，但是感觉大脑还没有醒过来哈。起码把旧爱背后金哈，在国一最新通报北上327.3到327.2公里这一段哦。永康内线有一只小白狗，离家加大啦！哎呦，小小只的小白狗哈，又走在内线哦！拜托拜托，把旧爱背后金，在国一北上327.3公里这边呐、啊，永康的内线留意狗狗的动态哈，拜托啊！然后国一现在好几个施工点，尤其是北部这边，林口一三重。还有在五羊泰山转接道前杨梅前这边施工都已经告一段落了哈。而国三原本北上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内侧三线的工程也已经结束了。阿姆哥国一现在有两个点哈，施工会往后延迟，一个是北上的圆山交流到北向 B 出口往建高匝道这边恐怕到6:30，然后呢在哦，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就是说这边的施工现在已经有开放往松江路的匝道了。那另外一个点是科学园区新安路这里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说这个施工也会往后延迟哦。哦，要有心理准备啊！来，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很适合夏天的歌，因为它是冰淇淋的梦 Ricky。
1: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2: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1: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2: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1: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0: 好哦，6:15啦，国一北上在20到18公里哈，圆山交流到北向 B 出口这边呢，这里的施工，然后现在是开放往松江路匝道，但是往建国高架匝道这边说会有一些延迟哈。好，总之要注意一下这个地点的工程，然后在科学园区新安路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现在这边施工还在持续，说有可能得进行到7点左右哈。以及国一呢，在几分钟前通报的北上327.3到327.2公里，永康内线有小白狗离家行大，随即拜托拜托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十届公共艺术奖最近公布入围名单，哈哈，其中呢一个入围的单位哈，那个作品啦哈，是火车头，在彰化火车站后站，这里有善勤车库哈，在这个善勤车库旁边有一个 CK124 Formosa 号专造火车公共艺术。你可能看过各式各样灰甲头，你有看过用砖头做起来的火车头吗？哇，全尺寸比例 哦，哇，这评选的专家看的也是真的觉得很惊艳哦。真的，不过我看到那个砖头然后砌起来的这样一个火车头哦，实在是古色古香，重点是感觉像积木做出来，你知道吗？但是真的很有特色啊。

哦，6:23了，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永康内线小白狗你这样大事情，现在已经解除了，感谢。再来国一目前呢，还是有两个施工点往后延迟了，一个是北上呢，在圆山交流到北上 B 出口往建国，往建国高架这边的匝道的施工还没有结束，但是这边呢，因为松江路匝道已经有开放了，所以可以往松江路匝道这边来，但目前建国高架匝道还没有开放通行。另外国一呢，科学园区新安路汇入北上，国一北上入口匝道这边施工，说有可能得到7点才能告一段落。国一先前北上168到167.6公里丰原内侧以及外路间掉落物还没有排除。好，路况老师也当播出，这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来自周传雄唱的歌曲滴滴滴滴，哇，时间一分一秒向前行，你看转眼到了现在，再过一个礼拜左右，就今年就过了一半啦。时间在过真的好快好快哦。好，感觉昨天才刚跨年不久哈。来想一下，如果到了七月的时候，时间推移，有时候在夏季到来，特别容易想起花东这边哈。如果说原住民的丰年祭热闹展开，那年度盛事飘鸟197纵谷大地艺术祭又要登场了，今年的主题叫做流动的暖光，除了台湾的艺术家，还有土耳其、德国、美国、英国、马来西亚，总共呢12组的艺术团队，在花东纵谷这边会创作出12件的地景艺术哈。花莲也好，台东也好，一向都是这个地景艺术最棒的一个舞台，因为环境本身就很美了哈，再加上这个地景艺术互相陪伴哈。在七月的时候，好，台东这里的风景真的很不一样哦。

0: 6:30哦。尽管我是贾玲，来国一先前啊，北上在圆山交流到这个 B 出口往建国高架的施工已经结束了，所以建国高架匝道也已经开放通行了哈，感谢。但是啊，现在在国一科学园区新安路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这边的施工，原则上得到7点才能告一段落哦，一定要特别注意哈。也许原本有了用路人呢，本来是从这边要出入的，但是因为今天的施工有延迟，往后延迟，预计要到7点左右才能收工哦。所以如果这个时间原本要从这边经过的朋友要调整一下动线哈，不然来到这边哦，国这个新安路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目前是封闭的状态哦。还有国一北上168到167.6公里丰原，注意一下内侧以及外路间都还有掉落物哦。好，有路况也当播充，这么还卡点位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记者王玉芬，欢迎收听治安守门员。台东县警局成功分局执行网路巡逻时，发现有网友在社群平台脸书反映，一名滑板教练在东河乡杜兰村一带张贴海报，以国小

0: 作为场地招募民众学习滑板，并在海报上标注 CBD、LSD 等毒品名称，恐有引诱民众接触毒品之余，警方立即组成专案小组。侦查队队长尤律文说：“
1: 本分局立刻与刑事警察大队及少年警察队共同组成专案小组，迅速锁定嫌疑人身份，并经搜证后掌握其毒品犯行，向台湾台东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获准。”于昨日在花莲县一带查获向性嫌疑人，并于其位于东河乡都兰村住处搜出含有第二级毒品大麻烟斗等证物，后续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并持续溯源追查毒品上游。
0: 近期依托米酯俗称丧尸烟弹以及各新型毒品危害频传，台东县关山警分局长龚世哲特别提醒民众，政府已提出严惩毒驾的具体措施，以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他表示，
2: 常见的它就会造成你的肢体你没办法控制，变成失去平等跟僵尸一样，皮肤发挥记忆衰退，说话结巴，然后会瞪人无力这样。吸毒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以为就一种成分吗？那每个都给你乱加几二级、三级、四级。法务部的资料，暴毙死的到去年已经增加八倍。
0: 行政院已提出源头贺阻、强化查缉、重罚毒驾三大面向14项具体措施，包括将依托米酯及其相类物由第二级毒品改为第一级毒品，升级后制造、运输、贩卖可处无期徒刑或死刑，全面打击毒品犯罪，强化源头查缉以及边境拦截作为，并提高相关刑责。针对毒驾的行为，未来将加重处罚，除吊销驾照外，累犯或致人重伤死亡者更可能终身不得考照。而另外，刑事警察局也特别制作最新反毒宣导影片，透过真实案例及浅显易懂的内容，提醒民众认识新型毒品危害以及毒驾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请民众观看并分享给亲朋好友，共同加入反毒的行列，携手防治毒驾，打造无毒安全的生活环境。而另外，日前在台东市四维路与闯广路口发生行车纠纷，对方疑似持枪恐吓示威之后逃逸，台东警分局迅速于第一时间当场逮捕陈姓以及黄姓男子，并查扣疑似枪械以及相关违禁品。台东警分局侦查队长林义博表示，经警方迅速沿线拦查围捕，在台东市之本路桥成功拦截涉案车辆。
3: 警方立即启动拦截围捕，并调派线上警力齐集追缉。经警方沿线拦查围捕，于台东市之本路桥成功拦截涉案车辆，当场逮捕陈姓及黄姓男子，并查扣疑似枪械及相关违禁物品，迅速于第一时间侦破。全案后续依恐吓、公共危险、妨碍公务、毁损及枪炮等罪嫌，已请台东地方检察署侦办。
0: 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有纠纷，应保持理性，切勿以暴力方式处理问题。如有违法行为，警方将强力执法，绝不宽待。吸食毒品与持枪恐吓皆为严重刑事犯罪，不仅摧毁个人与家庭，更会面临法律的严厉制裁。请共同拒绝毒品危害，严禁持枪及恐吓，并勇于检举，发现可疑毒品交易或非法持有枪械，请立即报警。如果身边有亲友误入歧途，请积极引导就医或向专业机构求助，共同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秩序。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 大家好，我是那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警广。

0: 五这边汇入国一的北上入口匝道施工还没结束，这边的施工得到讯息说预计得到七点才能告一段落，所以要先调整动线哦。原本这个时间可能有一些朋友要从这边出入，一定要先调整动线。嘿，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来，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廷，好的，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9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的花莲机场还有台东机场都是多云时晴，气温都是27度。离岛澎湖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9度。金门机场也是多云时晴，气温是28度。马祖北干机场起薄雾，气温26度。南干机场起浓雾，那目前没有达到航空公司的飞航标准，南干机场暂时是没有办法起降的。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受到马祖南干的天气影响，那马祖南干的航班可能陆续会有延误取消的情形。另外两岸线上午的福州的航班也因故取消，建议旅客出发前务必确认航空公司最新的航班资讯。其他国际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廷的提醒。

那目前呢，在国一哦北上入口匝道，从新安路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这里哈、哦，施工还没有结束哦，说是可能到七点才能告一段落哈、哦，一定要先调整动线哦，不然来到这边那个新安路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现在是封闭的状态哦。

0: 哦，让梅根崔娜的歌声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再过几秒，6:44了。台61线最新通报，北上234.5公里，台西前内线有掉落物哈。还有国一的重点啊，科学园区新安路这里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现在还是封闭状态，现在因为施工阿伯结束，说恐怕得到7点才能收工哦，这是目前预计的进度。总之很足惜，如果你原本打算从这边出入的话，一定要先提早改道哦。
1: 1, 2, 3, 1, 2, 3,

哦，已经6:48了。国一有一个最新提醒，在国一南下211.2公里哦，园林的路肩要小心，连接车抛锚，还有人员卡里切奥比亚哈，站在车后射击。这是在国一南下211.2公里，园林要特别注意路肩哈，连接车故障，还有人员站在车后面哦。而国三北上390公里过九如的内线有铝梯掉落了，台61线北上234.5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内侧这边有散落物哈。好，新北市五股的登临路往林口过106巷这边施工管制哦。还有在国一科学园区新安路这里，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施工还没结束，所以目前还是无法通行的状态哈。基本上预计要到7点才能收工啊。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提醒，在国一南下194.3公里过彰化系统路肩呢，大货车抛锚，而且还有大量轮胎皮散落哦。这是在国一南下194.3公里过彰化系统的路肩哈，也要小心是大货车爆胎了。来，我们来讲一个看能不能帮助大家平安的新闻。日本呢，在群马县这边最近有一家那个乌冬面面店哈，他们推出了一款面，哎呀，引发很多的讨论。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个面条上面竟然是整部的完整的那个般若心经，好，心经你照那个经文，像你要乐乐等，全部都印在那个宽的面条上，面条蛮宽的。然后他是怎么做到的？他们是用食用的碳粉调制出想要颜色，在纯手工写在面条上。然后神奇的是，这个写上去之后，用食用的碳粉，然后下锅煮过之后，字也不会掉，太神奇了哦！一边吃面还可以一边读心经，哇！这个很特别的一种面条，

来自大乔三重唱所演唱的歌曲《午夜的旋转木马》。来，公杰和小喜，国一先前科学园区新安路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这边施工已经结束了，太好了，所以开放通行了哈，感谢感谢。但是哈，国一要特别注意两个点，都有大型车抛锚了。一个在南下 194.3 公里过彰化系统路间，大货车因为爆胎停下来，所以这边还有大量的轮胎皮散落。而南下在 211.2 公里园林也在路间，是连接车故障了，还有人员站在车子附近哈。马修的背后，请务必务必留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个在南下 211.2 公里园林，还有在南下 194.3 公里过彰化系统，都在路间，都是有大型车故障了。而国三北上390公里过九如内线，有旅梯让你加哈。国三现在最新通报，南下200公里快关前中线要练阿婆，台61北上 234.5 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内侧散落物要注意哦。好，路况哪些当波秋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哦，来想一下哦，有台湾的游客在韩国超市发现了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哈。韩国的卖场嘛是有卖西瓜，但是在他们的西瓜里面哦，就是一样用保鲜膜包着，可是它西瓜上面还有一颗小番茄，就把那个保鲜膜撑起来，你知道吗？哈，也就是说这个保鲜膜覆盖小番茄，还有这个半个西瓜啊？为什么要这样做？在台湾没有看到这种做法，原来他们是为了让这个保鲜膜不要真正去太贴近了这个西瓜。好哦，我们来讲，很多人在夏天的时候，哇，看西瓜呢，真的越看越喜欢，对吧？那清凉，降暑气又退火。不过要小心，西瓜的保存如果没有做好的话，很容易让你拉肚子，尤其不建议半夜吃西瓜。哦，那西瓜呢，为什么很多人认为说，啊，我有用保鲜膜包起来 OK， 并不是 哦，不是说用保鲜膜把这个西瓜包覆起来就安全，因为在你包覆之前，它其实就有可能有一些就比如说切的，因为你是在外面买的嘛，哦，那人家卖西瓜那个用的刀具，哦，这是一个，还有就是可能手去摸到了哈，所以如果本身呢它已经有一些细菌了哈，那你用保鲜膜覆盖之后，它不会减少，甚至可能增加哈。所以哦，你把西瓜买回去之后，建议啦哈，你要你把

保鲜膜拿开，你要吃西瓜之前，最好先把表面那一层有接触到保鲜膜的薄薄的那一层先把它切掉。然后呢，切块放入保鲜盒冷藏，其实这是很好的一种方式哈。记着，你先把接触到保鲜膜或者暴露在空气里边的这个表比较薄的这一层哈，西瓜果肉稍微把它切除一下哦。好，到了七点外汇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的朋友出入平安，身体健康啊！我是阿玲，明天再会喽。

到早七点，就让花蕊的香味和咖啡的气味不离斗阵用精神，开始美丽的一天。我是曹雅文，和我甲警察广播电台继续陪你慢慢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七点，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最新通报，在国一北上 23.5 公里过圆山哦，有小客车大客车追撞，目前占用在中外线哦。而国一南下两个点都是有大型的抛锚车，南下 194.3 公里过彰化系统的路肩，大货车爆胎，还有大量轮胎皮散落。那南下 211.2 公里园林路肩是连接车故障了哦。国三在北上390公里过九如内线有铝梯掉落，而南下200公里快关前中线雷纳普维纳里加哦。台61线呢，北上 234.5 公里台西前内线也有掉落物啊。还有台61线刚通报不久，北上99公里苗栗后龙大山路段外侧呢有大货车的火烧车事故，内侧跟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但是务必注意彼此安全啊。新北市五股登宁路往林口过106上，这边持续有施工管制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志工大哥，请问一下，我第一次来法院开庭，请问第三法庭在哪里呀？我要去报到，很怕迟到哎。
1: 哦，不用担心。其实啊，现在到法院第一站不是找法庭，也不用到服务台，而是啊，直接到法院的自动电子报到机报到。
0: 自动报到机？那是什么东西啊？
1: 就是一台长得很像提款机的机器，若真的找不到，也可以问现场的志工哦。
0: 真的哦？那我要准备什么资料文件呢？
1: 哎，你看那位民众在操作，只要拿出开庭通知上的 QR code， 对准机器扫描口，轻轻一感应，荧幕就会显示完成报到咯。
0: 哎，真的耶，荧幕还直接显示要去哪一个法庭，真是方便。哎，可是若是我忘了带开庭通知书要怎么办呢？
1: 我就知道你会担心这个问题，没关系，你可以用手机把通知书上的 QR code 拍下来，之后啊，每次开庭都可以直接用手机中的 QR code 照片来报到。
0: 太好了，这个方法真聪明，谢谢志工大哥，那我也要来使用自动报到机咯，拜拜。
2: 司法院全面推动法院电子集中报到制度，缩短民众等待时间并保护隐私。除民众可以感应条码报到，律师也可以使用专属 QR Code 数位报到，体验更便捷的司法服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
1: 我要一点朝气，
2: 我要一点幸福，
3: 我要一路顺畅。
4: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5: Jackie 早餐车现在来了。

0: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民国115年6月24号星期三 Jacky 早餐车，我是 Jacky， 陪伴你到早上的10点钟。景广气象站，好的，首先来关心天气的讯息以及台风的最新动态，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兴国来告诉我们。兴国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各地大致上是以晴到多雨高温炎热的天气为主，不过水汽会比昨天稍微还要再多一些，所以在花东地区以及清澈到稍微嘉义以南的地区，可能不定时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

0: 到了中午过后，各地的山区还有南部地区则是要留意有一些局部的午后短暂雷阵雨哦。那另外在温度方面，各地的高温普遍会来到31到36度，尤其是在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地区以及花东纵谷，局部会来到37度左右的高温哦。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容易来到过量或者是危险等级，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另外，今年的第七号中度台风米克拉，今天清晨2点位于鹅銮鼻的东南东方，大概在43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会以比较偏北的方向，然后再转北北东，朝着琉球附近的海面前进。那由于受到米克拉台风的影响，所以在今天基隆北岸、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沿海都会有潮浪的现象发生，海边活动请特别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新国。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分开旅行，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黄立行跟刘若英。早上的七点十二分，今天来到了星期二。好，一早开车出发呢，也是要注意安全了哈。那在路上也是要跟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88.3公里，在新营交流道的匝道，大货车翻覆到边坡的情形，占用匝道的这个地方。再来国道3号北上55.4公里，莺歌系统前外侧车道两台车事故。在北上的35.3靠近中和隧道前的外侧有动物躺平。国道5号在双向的头城交流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当中。台61线呢发生一起火烧车事故哦，这边在北上99公里苗栗县后龙镇这边大山路段外侧一辆大货车起火燃烧，那目前呢是占用在外侧的车道，所以说在内侧跟侧车道还算是可以通行了，不过呢都请大家经过要特别留意现场处理人员的安全。轮胎皮掉落在国道3号南下200公里快关路段前中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哈，那这个地方是在288.3新营交流道呢翻覆的事故持续处理，好，这边的状况呢持续处理当中。其他呢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早上7:15来关心来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控中心，请谢学子来告诉我们。学子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驾驶朋友早安。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呢，目前在南下的五堵路段车流稍微大一点，车速稍微维持在40-60左右。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呢，车速大约是维持在40-60。北上的路段目前在过了南坎到林口华波道，以及在重庆北到建国北路段呢，车流是相当大的，车速大都维持在30-40左右。国二的部分目前在西向南桃园路段，目前车流稍微大一点。国三的部分目前在南下车流还算不错，不过在北上的55.4的外侧呢，有两部小车的追撞事故，也请通知警察队前往处理，也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中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车流都相当的顺畅。南部路段方面的话，目前只有在北上的顶进路段，另外以甘山到高科路段，目前车速大概是维持在40-60左右。北上的大湾路段呢，车流也是稍微大一点，车速大约是维持在40-50不等。至于在国十的部分，东向的左营端路段呢，目前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40左右，其余的大致上是良好的。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学子。
2: 不客气，拜拜。
1: 谢谢，拜拜。好，那在省道的部分，台65线北上泰山新武路往五股交流道目前车多，台61线双向在163-213公里，待会的8点会进行道路的巡查。还有在台88线的西向，从凤山到五甲系统要转国一北上都是车多。台61线往北的99公里苗栗县后龙镇大山路段外侧大货车火烧车。

车所演唱的歌曲《当》，7:22，目前呢在国道5号的北上32.6，在内线车道保利龙掉落了，国三南下422公里，内侧路肩有掉落大轮胎皮，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55.4公里，在外侧车道两台车的事故。那钢架呢掉落在国一南下新营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有掉落一些钢架之类的物品。

这首歌曲是 AOA 所演唱的 Heat。 好，现在在国道三号北上 55.4 公里靠近莺歌系统前，两台车追撞占用外线车道，所以说在往北的朋友呢特别留意靠近莺歌系统这边可能会有一些车流哦。在北上的莺歌系统前，两台车的追撞占用外线车道。在国一北上 182.7 靠近南屯路段外侧路间小客车抛锚，那有两个人站在车的附近呢，又放了有放了警告标识，但是距离好像有点放得太近。那散落物的部分呢，在国道五号哦，国五在北上 31.1 靠近头城路段前外侧车道有掉落东西，在北上的 32.6 在头城路段前的内侧还有保利龙掉落。国道三号南下422公里，刚过坎顶交流道的内外侧路间，这边是有大轮胎皮掉落。那这起事故发生在国道三号北上 55.4 公里，在外侧两台车的追撞持续处理当中。那掉落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新营交流道的入口，这边有货车翻覆，还有呢这个一堆钢架都是掉落在地上了。台74线双向要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多，台64双向从中和到板桥目前也是车多的地点，台65线在北上的泰山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目前也是呈现车多。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地区以及花东纵谷续防局部37度以上的高温。不过好天气直到今天，明天开始到周六，受到台风米克拉外围云系以及锋面南移接力影响，南部地区以及午后的各地山区续防局部大雨。根据调查，全台有4万名青少年使用电子烟。国建署预告接下来将修正烟害防治法，预计明天在行政院会进行讨论，针对电子烟的制造、输入、供应或是持有，罚则都会更加严格。对于持有电子烟者纳入行政罚，可开罚新台币10万元，并增订没入规定等。记者尤如纯报道。
2: 你以为你在飞，其实你在飞。
3: 国建署邀请嘉义知名舞团逐梦者 DRZ 拍摄这口不臭是在 Q 拒烟宣导影片，团长哈利分享，你以为的酷炫是抽电子烟，其实如果舞者抽烟生活习惯不佳，不久后就会消失在舞圈。
4: 所以很多的青年朋友，我们可能习惯性用一些比较标新立异的方式来展现自己很不一样，可是其实真正的酷、真正的潮，往往建立在我们这种厚积薄发跟日积月累的练习，还有你对自己身体的要求，而不是透过电子烟、吸烟、酗酒等等这样子的不良习惯。
3: 电子烟猖獗，毒价频传。国建署副署长魏锡伦坦言，青少年吸电子烟的人数恐怕不止4万人。电子烟不仅伤脑、伤心、伤肺，更可能隐藏毒品、有害化学物质，还会让人变丑、情绪变差。呼吁吸烟者善用戒烟专线0800-636363，或免费戒烟 Line S 管道来戒烟。政府也已经启动修法，持有电子烟载具相关零件将一律没入。金光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汛期及台风季将至，台九线马太溪桥复建工程持续进行。交通部表示，重建工程将朝今年底北上线单线双向通车的目标迈进，预计明年全线完工。记者杨欣报道。
5: 为防范汛期山区豪雨引发灾害，公路局已建置水位计、雷达回波及雨量监测等措施，作为钢便桥启动预警封闭的参考。其中雷达回波讯号分别列为预警、警戒及行动值，并建置水位计以及即时影像监视器，可以透过手机即时监看水位变化，并由现场的警示系统显示 LINE 即时告警，并以简讯通知。一旦达封闭标准，将立即启动

0: 近端管制、禁空作业以及远端管制三道防线。陆政及道安司检任记者黄胜兴说，
1: 马太安溪桥重建工程其实目前他们还是在现场，还是如火如荼的在赶办。那目前院里面给我们设定的里程碑大概就是今年底我们会完成北上线的一个双向通车的一个里程碑，那明年会达成一个南北两项全部完全全部通车的一个里程碑，目前大概是朝这两个里程碑全力在转赶。
0: 此外，交通部表示，马太安溪重建工程从去年12月底开工以来进度顺利，截至今年6月中旬，实际进度达43.69%，全桥282支基桩已完成275支，其中行水区内的197支基桩已经全数完成。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高雄市美浓区美兴街月光山隧道内，昨天一部车辆起火，消防人员从隧道山林端进入抢救，将火势扑灭。这起火警造成一死一伤，事故原因仍待厘清。记者徐俊秀报道。
3: 高雄市警局旗山分局美浓分驻所23号下午1:50接获报案，指称月光山隧道内有车辆起火燃烧，警消迅速派员到场抢救。由于火势猛烈并产生大量浓烟，消防人员初期无法由美浓端进入抢救，后续改由山林端派遣消防人车进入隧道内执行灭火作业。消防局中队长钟志斌说，
4: 现场浓烟密布，本局人员由上风处及隧道排烟系统机制深入火场，发现火点为一辆自小客车起火，本局人员于30分钟内立即扑灭。
3: 警方同步在隧道两端实施交通管制和疏导措施。旗山分局交通组组长洪家和说，
5: 初步勘查发现该车辆为自小客车，疑似因自撞事故后起火燃烧，火势控制后车内发现疑似驾驶遗骸，唯因车体烧损严重，身份及相关细节仍待后续建设单位进一步确认。
3: 高雄市警方呼吁用路人行经隧道路段务必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避免类似事故发生。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7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7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是王墨玉。网络交友不要轻易以为遇到完美情人，只要对方谈到赚钱机会、投资或信贷，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借钱汇款哦。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吴生梅。露营追求有爱情的美丽，开车追求有安全的驾驶。提醒您，如果长途开车，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0: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0: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警察广播电台。好，目前呢排除消息，之前在国道三号北上35.3公里中和隧道外侧动物躺平的消息现在排除。还有呢，稍早在国道三号北上55.4公里靠近莺歌系统前的事故，现在也都接获排除。那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目前车多。北上从桃园到林口这边的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那再来散落物的话呢，这边是在国一北上357.1，过了男子交流道的路肩有掉落不勾绳，轮胎皮掉落在国一北上83.8公里外侧车道。国一往北182.7公里，在靠近南屯路段的外侧路肩有小客车抛锚了。那现场好像有两个人都有下车，也请大家经过留意一下现场人员的安全。那大轮胎皮掉落在国三呢，国三南下422公里，刚过坎顶交流道内外侧路肩有掉落大轮胎皮。那之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九如路段内线车道掉落的这把铝梯已经顺利排除。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来自冯伟君演唱的歌声连说话的人都没有。好，现在呢在来台64线的双向，从五股二要接国一的五股转接道车流很多，在西向的观音山隧道要往台北港目前也是车多的地点。台64线东向下的新店端目前的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哦。那稍早呢，台61线往北99公里大山路段火烧车事故现在排除，国道5号在北上的 31.1 跟 32.6 公里掉落的东西也都接获排除。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米津玄师所演唱的 Pale Blue， 7:50。目前在国道3号南下378到379，在进入中寮隧道前外侧护栏工程在进行施作。台88往东大寮交流道的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台61线往北的221，这边是在麦寮到桥头路段的外侧车道，沿途都有小碎石头散落。那在国道1号的南下新营入口发生了拖板车翻覆的事故，目前呢国道4队暂时先管制的封闭，从这个盐水要往新营方向的入口匝道再进行拖吊的处理作业工程。在国一南下的新营入口，因为发生了拖板车的翻覆事故，暂时管制封闭了这个盐水要往新营方向的入口匝道。在台68线东向的竹科出口目前车多，台15线北上的关渡桥往台北目前的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来自阿雾所演唱的 Blue Ride。 好，现在在国道三号北上有个施工，在古坑地磅站的匝道这边的路面在进行工程，那两条布钩绳掉落在国道三号北上 218.3 公里靠近草屯路段内侧车道呢，这个地方掉落两条布钩绳，那路面的检测作业在国道三号北上323到321公里在柳营路段中外线车道呢进行工程，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378到379公里的外侧也在进行护栏的作业。台88往东大寮交流道的出口目前车流量都非常的大，台61线往北的221公里这边路面上有很多的碎石头，台68线东向竹科出口车多，台15线北上关渡桥要往台北方向目前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那也持续注意呢，是在这个国道1号的南下新营入口发生了拖板车翻覆事故，目前暂时管制封闭了这个淹水要往新营方向的入口匝道进行拖掉的处理作业。轮胎皮散落在国一往北 83.8 在匝道外侧散落很多的轮胎皮，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那看到路网图的部分呢，再提醒一下，在国一北上三重到台北目前的时速非常慢，桃园到林口这边也是一个车多瓶颈点，南下从桃园开始到机场系统这边也车多，在国二往西从南桃园开始车多，一路来到了大竹路段时速也是40-60公里，国一南下从内坜开始到中坜路段时速也是20-40，还有在国一南下从五堵开始车多来到了汐止路段时速也是40公里左右。

0: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
1: 现在就让金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0: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真 blue 幻蓝小熊。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在这分秒必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以及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南下新营入口匝道有拖板车翻覆的事故，目前封闭匝道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也是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218.3到218.2公里，草屯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两个不勾绳掉落。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三甲西向木栅到台北端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西向南桃园到大竹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221到216公里，麦寮到桥头路段外线车道